0: 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帮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他说我觉得十分太假了啊。
1: 然后你就没得那个奖，
0: 然后我们就得，我们全店就得不到那个奖
1: 啊！
0: 我因为这个特别自责，就是当时啊，
1: 那也不是你的问题啊，是他的问题啊。
0: 那你没办法，那是你的客户啊，而且你服的，
1: 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其实是可以嘱咐客户的话，别犹豫，别那啥，一定给我打十分。现在的话也关注满意度，但是和之前相比的那个满意度确实是不一样了。
1: 因为现在是不是水分太多了？
0: 嗯，也有
1: 水分、
0: 嗯、也有水分。
1: 哎，真的感觉以前那个人就很真挚哈。
0: 对，
1: 他真实在在的，确实他觉得，哎呀，十分太假了。
0: 啊、
1: 嗯，我给你个九分，
0: 我真诚点，我给你打个九分。
1: 啊、
0: 嗯，哎呀，当时我的心就凉了。
1: 结果弄巧成拙，你说他想多了。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销售的那种状态是充满了激情和热情，
0: 充满激情，而且那时候也年轻。
1: 嗯。
0: 晚上下班。
1: 然后那时候的人，他们是不是？
0: 嗯，也是。
1: 来看车的人就大部分都会
0: 来。大部分都是家庭的第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来了之后，我们会给他详细的讲解。
1: 他对车就很有欲望，他跟现在人看着车眼里没光，是不是？
0: 不一样。那个时候买车的话，因为家大部分都是家里第一台车，之前家里里面也没有车。
1: 嗯。
0: 然后我会给他讲，变速箱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安全带是什么样的？他会很认真给你听，然后你也有很有那种成就感，因为你给他讲了一些这个车所谓的技术先进性的原理。待到2012年、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讲这些了，
1: 嗯，
0: 那时候就是问有没有现货，
1: 嗯，
0: 有没有车，
1: 嗯，
0: 啊，有车就是王道，
1: 直接，哎，那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了解车辆一些的消息啊之类的？
0: 那个时候的话，有就是新媒体，就是不属于新媒体吧，就是咱们的传统的媒体，然后比方说报纸，然后
1: 电
0: 视广告
1: 什么的，
0: 哎，对，大概都是这种。然后
1: 那时候没有那个什么
0: 网站吗？
1: 我想想啊，嗯，
0: 汽车网站
1: 有
0: 了，刚刚有啊，汽车之家
1: 有什么？贴吧之类的
0: 啊，那时候也有，但是那个贴吧的话，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开发。对，有
1: 博客，但是他可能不一定说车。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网站上最多的就是汽车之家网站
1: 啊、
0: 然后还有太平洋汽车，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1: 啊，太平洋那么早就有了？
0: 有
1: 啊、
0: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单独成立一个叫所谓的就是我们现在叫做 ITMC 小组或者是电话营销小组。那个时候就是谁在前台没事谁就接电话。
1: 那时候好纯呢、啊、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哎，如果以你现在的经历，你再回到2012年、
0: 嗯、
1: 2011年那种
0: 啊、我去再去经营一家4S店，
1: 赚飞了。
0: 对，那个时候，而且
1: 真的
0: 那个时
1: 候人脑子好单纯啊。
0: 那个时候对，挺单纯的，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是就是车相对于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卷，
1: 嗯，而且也没就是我们就说到当时的那个市场啊，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很纯粹，
0: 对，
1: 行我就买，
0: 对，
1: 没有那么多套路，
0: 对，没有那么多套路，就是这个车多少钱，然后一共是多少钱，客户也说哦行，那我明白了，因为之前都不知道嘛、
1: 但那时候也讲价吧，
0: 也讲啊，
1: 那时候讲价讲的会狠一点吧。
0: 你要是不懂的他就砍你嘛、就是往腰上给你砍。但是那个时候讲价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讲，现在的话也不怎么讲价，你会发现现在的新能源或者说像我们的这种车型都是一口价，
1: 嗯嗯，那倒
0: 是、就
1: 是
0: 避免套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价格就是忽高忽低，
1: 是的，看你跟你找谁，
0: 认为你找人啦，你可能就会便宜点儿，或者是会确实是这样。
1: 哎，那时候就是无论干什么，可能大家的思维里面就传统想法就是我得找个认识人，这样避免就是坑
0: 我呀，对对对对，避免上当啊，或者是避免价格买高了嘛。
1: 对啊、
0: 我记得那时候买那个凯美瑞，就是凯美瑞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展厅只有一台车。
1: 嗯
0: 嗯，这是我听说，因为我不是做凯美瑞的。那个有个小子，就是有一客户拿一砖头上去，直接就往风挡上一砸，这车我要了。就是、
1: 真的
0: 啊？对，真的有。我们集团嘛，我们集团旁边就是丰田，但是不是广丰，是一丰。
1: 这人好会逆向思维呀、
0: 真有这样的，因为那个车当时订
1: 车、
0: 那
1: 这车只能卖它，确实是。
0: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订车时间确实是很长、那个时候产能也排不过来。
1: 嗯，
0: 我记得就是我们展厅里就剩两三台车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突然间咱们国家刚出了这个政策，就一下销量上来了。但是每一年汽车生产的话，它的所有的配件是头一年是需要计划好的。
1: 嗯，
0: 我比方说我要了多少轱辘，多少个风挡
1: 什么的。
0: 对，但是你突然间一下销量暴增之后，你的配件就没有了。
1: 哎，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张总，那你说那个时候车辆卖那么好，你一月得卖多少台？跟现在相比较的话，那时候卖的更多吧？
0: 那时候卖的会更多一点。
1: 对呀、
0: 最高的时候200多台车一个月、
1: 一个人
0: 一个店
1: 一个店啊、
0: 我最高卖了一个月卖了42台车。
1: 哇塞，
0: 42台车，
1: 那你岂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销售之王之类的？
0: 不，就是冠军嘛，销售冠军
1: 啊
0: 啊，就是然后我们全国会那个评选，比方说谁谁谁，你的名下你出了多少台车全年，然后你卖得好，你就会去就是厂。

0: 家，
1: 嗯，
0: 厂家会给你安排，比方说选出全国前20名，然后带你去玩。
1: 去迪拜？
0: 那这不至于啊，我们日产没有。你比方说丰田的话，它有
1: 啊，跟保险不一样。
0: 对对对，保险
1: 他们去迪拜，
0: 保险对，有我去了两次国外
1: 啊，也是奖励，
0: 也是奖励，
1: 都是奖励，
0: 也是奖励。然后
1: 是奖励你去国外参观他们的厂子，然后顺便旅游一下，是不是？
0: 不是，那个是保险公司的。你比方说丰田的那个不是，丰田的那个是就是去他们的厂家
1: 啊啊、哦哦、
0: 啊，去日本，然后去他的厂家，然后去看看完了之后就是连着带旅游、
1: 哦。哎，那你那个时候你觉得快乐还是现在快乐？
0: 那时候快乐，
1: 那时候挣得多，现在挣得多，
0: 差不多吧？
1: 啊，差不你十
0: 差不多
1: 一二。几年十几年
0: 嗯, 嗯，那个时候吧，工资其实跟现在
1: 相比，你现在职位变了，
0: 对，
1: 你现在是管理层是吧？
0: 对，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是你只要把车卖出去，其他事儿你不用操心。
1: 嗯，
0: 现在不是，
1: 现在确实，
0: 现在你就操心
1: 呐、
0: 啊，你这客户，哎呀，怎么这客户突然间又喊了呢？为什么呀？我得去了解一下
1: 怎
0: 么回事。
1: 怎么了？喊了？
0: 你比方说他突然间生气了，
1: 说话声大了，
0: 哎，说话声大了、
1: 哦，
0: 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什么原因？
1: 在展厅里面生气了，
0: 对，会不会
1: 的、嗯？
0: 对，我得处理一下。比方说这个价格没谈明白，
1: 嗯嗯嗯，
0: 啊，客户就要走了，那我们得问一问为什么走啊？差在哪儿了？
1: 哎，那你说你是在什么时候接？就是已经上升了一个岗位了，就是不再是销售员了。
0: 脱岗的话是在。12年好像是，
1: 很快耶。
0: 嗯，
1: 因为你的业绩很好啊。
0: 对，对，
1: 然后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手底下的就是带的那个员工跟现在对销售顾问啊，
0: 嗯、
1: 对现在销售顾问有什么区别吗？
0: 不一样，
1: 除了年纪以外。
0: 那个时候销售顾问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嗯
1: 啊、
0: 就是，
1: 那个时候门槛高。
0: 对，那个时候的门槛很高。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比方说你的学历、你的长相、你的身高
1: 啊，
0: 嗯，他都是
1: 有
0: 要求的。对对、
1: 嗯，
0: 尤其像我们集团的话，他是集团招人，他先给你刷掉一批。
1: 现在不好招人吗？
0: 现在不好招人。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呢，跟以前相比的话，就是像之前那一批销售顾问，他们可能现在再来做销售顾问，就是同样相同年龄的话，他们可能不选择一线销售这个行业。
1: 嗯嗯。
0: 他们觉得可能。太累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就觉得父母家里他们可能也就是相对来讲的条件比较好，人家就不想让他自己的孩子来干这个行业。
1: 你是说那个时候吗？
0: 现在
1: 啊，现在
0: 现在，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以前经常看电视剧啊，就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很多人比如说都会去做，比如房产经纪啦，
0: 嗯
1: 做汽车销售啦、
0: 嗯，
1: 或者做保险经纪啊，就是感觉好像忽然之间就雨后春笋般出来很多，就反正我看电视剧是这样的啊。
0: 啊、
1: 哦，但实际上行业里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大概，
0: 确实，也就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突然间、
1: 销售行业的人变得特别的多，
0: 特别多
1: 是是。
0: 然后在后期的话就开始落寞了。
1: 但感觉那个时候人都特别有劲儿，就是、
0: 嗯、
1: 我记得看过孙俪一个电视剧嘛，他是做保险，
0: 那个、
1: 哎，做保险的。
0: 啊，做保险的。
1: 做保险的应该是、
0: 啊、
1: 他一个下午茶，他接待5-6个客户
0: 啊，你跟我说过
1: 一口没动
0: 那个
1: 啊，对对、
0: 嗯
1: 哦。我就在想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你只要你努力，
0: 嗯，
1: 你就能赚到钱。我是想说这个，
0: 嗯。
1: 但现在你可能现在依然可能有很多做保险的在听我们节目，或者做汽车销售的，
0: 嗯，
1: 你会发现是不是现在你感觉有点迷茫？
0: 有都有迷茫。
1: 那时候也迷茫、
0: 就是、对，你会发现汽车行业就是以前的时候汽车行业是一片就朝阳产业，
1: 繁荣，
0: 现在的话就感觉就有点像步入于夕阳产业、哦、当然了，就是每一个品牌不一样啊。你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好一点的品牌现在还是不错的，那比方说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后期我在做本田的时候有几年确实是非常的火，非常的好、
1: 嗯、
0: 一年一个店里头2500-5600台车，平均一个月2-3百台车就已经卖得非常的好了，那时候本田也确实卖得好。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你看啊，我们本田的那个整个哈尔滨市场只有一家店，
1: 嗯，
0: 那个时候哈尔滨4家店，
1: 是的，
0: 现在哈尔滨一家店，然后一个月才卖的不到100台车，也就100多一点，所以说
1: 就是好像感觉一个时代落幕了。
0: 哎，对对对，
1: 好像多少有点感觉痛心哈。
0: 嗯
1: 嗯，魏魏说啥我看看啊，说那个时候买车看中的是高尔夫6，而且还找认识人、
0: 哎、
1: 结果人家说别买这车了，你得等半年，后来干脆买的思域，当时感觉送钱都不卖，实在是不解。是真没车，他肯定是真没有车是吧。
0: 大众的话这些年卖的都很好，但是大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突然间有分水岭了呢？就是从高尔夫第6代
1: 啊、哦、
0: 对，就是突然间又上了一个台阶。 怎么跟你形容这个大众当时卖的有多好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车展上，我们得不停的给客户介绍车，
1: 嗯，
0: 啊，这个车有多好多好。然后比方说我朋友在大众，然后我过去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俩在聊天，客户就过来说这个车多少钱，然后那个我这朋友就告诉他多少钱多少钱，
1: 就是说话是稀碎
0: 啊、嗯。说完了之后，完了客户自己去看车，
1: 嗯，
0: 看车回来之后我要订车3个月，能不能等？能等，拿单子，就这种。那个时候，
1: 嗯，
0: 从高尔夫六，然后再到迈腾，然后再到速腾，就是开始一下就突然间就特别火起来了，就是大众就又升了一个台阶。
1: 就是我觉得你就看现在啊，就是现在这是多少年以后了，市场上、
0: 嗯、
1: 市面上能留下来的一些大众的车型、
0: 嗯、
1: 你就大概率能知道那时候应该是大众确实是被我们国人极其的认可，
0: 极其认可、
1: 嗯、
0: 而且他的车也确实不错。
1: 对，
0: 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之前的就是上一个整个的一个汽车市场的行情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机械素质，
1: 嗯，
0: 拼的就是机械素质，我这个车多少年不坏，我这车多省油，我这个车动力性有多么的好，我底盘有多好，减震有多好，操控性也非常好啊、比拼的是这些。那等到现在比拼的是什么呢，省油已经是最基本的了，嗯、安全系数也是最基本的了、
1: 嗯、
0: 我们现在比拼的都是生活类的场景，你比方说我们新出的泰坦700，我们现在有制氧，你跑高原的时候你们都得吸氧，我们的车里头直接就可以自带制氧。
1: 对，
0: 然后什么卫星通话呀，冰箱啊，然后后面给你搞个大电视啊，现在都是玩这套。
1: 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付的现金全款之类的是不是？
0: 且全款多一点，
1: 贷款的
0: 少。贷款的少，从2017-2018开始啊、嗯、就是贷款的渗透率就开始陆陆续续越高、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越贵的车渗透率越高，你比方说嗯、因为我们集团有奥迪，那个时候奥迪的话，我那时候还负责过一段时间金融，就是奥迪的金融渗透率甚至可以达到70%左右，70%-80%、
1: 嗯、
0: 也就意味着10台奥迪就有2台车是全款，是另外那8台车都是贷款买的。
1: 嗯嗯啊嗯，2017年，刚才说销量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聊。大家有什么想问张总的？毕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销售，
0: 老炮，
1: 嗯，这个销售出身，然后现在做到现在这个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曾经啊。看过油车的这种辉煌的这种经历啊，到现在呢，新能源的这个崛起啊，张总确实是亲历者啊，亲历者有啥想问的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一个变革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嗯，
1: 因为确实你车辆的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好多人也就。
0: 对，
1: 辞职了或者转行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嗯，而且你看现在，你比方说之前，确实是我们的新能源，就是国产的车型确实很厉害。
1: 嗯，
0: 他把咱们合资品牌的车型全都把价格都打下来了。
1: 对，
0: 你之前你都不敢想象，你比方说你买一台 CRV， 你怎么也得22-23万，现在15-16万你就能买到。
1: 嗯，
0: 刚才我还看那个新闻，凯美瑞，嗯，所有权益算完才13万多。
1: 对，
0: 那你想想那个时候，
1: 而且你现在感觉你买车是，嗯，配置越高越便宜了，
0: 嗯，
1: 就是比以前要便宜了，
0: 确实是，
1: 嗯，
0: 确实。
1: 所以现在，但是有很多人依然还是就是我们不怎么说呢，不说热爱，更爱比如说新能源，
0: 嗯、
1: 还是更热爱油车，
0: 对，
1: 我们只说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状态和情况啊。那个大壮说大众现在不行啊，全是小毛病呢，修一次得7-28的
0: 啊。哦，大众现在
1: 大众修车这么贵啊？
0: 嗯，大众修车相对来讲还贵一点，但是还行吧。就是你看，就是说这个故障率的问题哈。昨天前天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那个售后服务总监，我们去处理一个客诉，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哥，你看咱以前卖的那个本田呢、丰田呢，就没有啥这么多的故障，也没有什么小毛病。
1: 嗯、
0: 那个车是屏幕有点小问题。”然后他说的：“那你没发现以前的车也没有这些功能啊？”我说后来想想，我说也对，
1: 功能越多，
0: 你会发现现在的车的功能确实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哎呀，以前的车不坏，但其实不是。
1: 嗯，
0: 以前的车也没有这些功能。
1: 对，它就很基础啊。二莫说说一句话，就老百姓觉醒了，不好骗了。其实也不是啊，你说觉醒，我们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一些。
0: 对、
1: 嗯、
0: 对。
1: 怎么说觉醒呢？这个东西，而且当年，就是我刚才问张总，我说你现在的你的这个经历，你再回重回2008年，
0: 嗯，
1: 那你真的你就跟那个，哎，沈腾演那个电影叫啥来着？
0: 夏洛特烦恼。
1: 夏洛特烦恼一样，你就起飞了，你的人生就拐点出来了。
0: 那对呀，那对呀，
1: 真起飞了。但是， 如果你当年啊，就是很多人。

0: 不都后悔当年我要不那么悬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吗？真的就是我不就把你的记忆清零，你重新回到你当年的话，以你当时的认知和以你当时的处境，你还会那么选？
1: 嗯，对，
0: 人生你就是再重来一次你还是这么选，
1: 因为你没有记忆，你要带着记忆。
0: 对，你带记忆还说啥了咱就是那个穿越一下的，太好了，那真太妙了。但如果不能的话，咱们的人生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翻盘的机会就是你因为你当时那么选的，你就是不能后悔了，你就是再来一次你还会那么选的啊。说给保险最合适，其实说实话我一点不排斥保险，我一点不排斥保险，无论是车险还是寿险，我觉得买保险就是只买万一不买一万，就这句话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说。以前大家是，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做保险的啊，他就是说咱们黑龙江省的车险的渗透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对， 对，现在的保险意识也强了。
0: 对，就大家现在，而且现在车也很贵了，你想想你修一次，你即便新能源它整体的销售价格低，但是它可能
1: 配件零整比高一些。而且现在保险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保险的费率下调了好多次，我记得好像是三次还是四次了，
0: 嗯，
1: 就是保险确实便宜很多了。
0: 对，你确实以前买车险跟现在买车险你不能同日而语啊。
1: 对，
0: 国产新能源把他们顶够呛，价格都打下来，好多燃油都在降价清库存，虽然降价买的人也很少了啊。哎，你发现没，最近金价是不是涨了？
1: 嗯，又掉了，说是
0: 又掉了啊。
1: 嗯，
0: 前两天涨
1: 了1100多，然后现在又掉到900多吧，好像是
0: 900多了。金价涨那几天，汪洋说他节目，我听他节目了，他说那个，哎，最近金价涨了，百合你买金子了吗？百合说我没买呀，谁涨价的时候买呀？然后他可能看了条新闻啊，我听他说的，我没看到，就是其实大家会有追涨的这个心态。
1: 嗯，
0: 比如说车降价，哎，我反而不买。
1: 对，
0: 车降价
1: 等等它还会再掉。
0: 对，大家都会等，但是车涨价就会担心它再涨，一窝蜂去买。
1: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
0: 啊，现在不是了。
1: 对，现在是属于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
0: 现在因为大家也看透了这个，
1: 而且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车涨价，那我就换别的品牌嘛。
0: 对，就是我不买你我还能买它。
1: 对
0: 对，涨了也都大，就基本上无论是长相啊还是它的配置可能都有，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你出一个这个车型，嗯，我不说吗，2个月之后100%会有一个车型跟你差不多的。
0: 而且以前大家有一种品牌的情怀吧，
1: 嗯，
0: 现在人好像没有了。
1: 现在
0: 尤其对新能源，大家会觉得我买什么牌子，
1: 因为都是新出的嘛。
0: 嗯，好像都差不多了。
1: 对，就是，
0: 而且现在很多新能源你真的你乍一看你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牌子，
1: 对，什么级别或者什么的。你比方说咱们现在看那个捷克 9X， 那就是杭州湾库里南，那多骗了，多漂亮啊我天，多吓人的，多吓人啊对吧，那车那你大街上一跑，那气场自带的，对吧？
0: 但是人家说比如说同样是 BBA 系列的，就感觉电车没有油车那么有气场，或者说那么有。
1: 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永远不要低估你现在在开 BBA 的，就比方说什么 A6 啊、5系啊、奔驰啊，就大概是这种车型，因为人家一年的油耗啊，就是油耗啊、保险啊也很贵的，比你的那个新能源其实还是贵的，因为你新能源其实没有啥保养的地方。
0: 嗯
1: 啊，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人家要说哎呀，这人开奥迪老钱
1: 啊，新款的奥迪，
0: 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老了。
1: 对。对，
0: 不是，就是你开一个老款奥迪在街上，
1: 嗯，
0: 倒不至于多老啊，就比如说是10几年的车，
1: 嗯，
0: 你在街上的时候，然后有年轻人跟你说，哇，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很有钱，就是你就会觉得你瞬间你就会觉得你老了不少哈。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我昨天看到一个87的一个妈妈，
1: 嗯，
0: 她在网上吐槽她孩子，她说我的妈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他说在韩眼里你说我有多老，上个世纪的人，
1: 上世纪80年代，
0: 燃油车一个月油钱得700-800，新能源一个月200块钱用不上，差距太大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看车你说这个人有没有钱好像很难评价啊。
1: 嗯，
0: 很难评价。以前呢确实你看这个车就是他的身份，
1: 哎， 就是自己自定品牌自定义有标签，
0: 嗯
1: 啊，你比方说你开奥迪的，哎，他可能就是
0: 商务风，
1: 哎，商务风很重；开奔驰的可能就是一个老板或者是私营的老板啊。你比方说你开雷克萨斯或者沃尔沃，他可能要么就是教师、律师，他的这个
0: 白领，
1: 哎，每个品牌他的这个市场定位，就喜欢他这个人群，真的都是不一样的。
0: 确实现在好像分辨不出来了、
1: 嗯、
0: 首先这车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你不关注的话你肯定就不知道。
0: 对啊、嗯、你看就是昨天我就是送我一个朋友啊，他开的是吉利、嗯、我说实话啊，我是走到他的车屁股后面
1: 才知道是吉利，
0: 我才知道这个车是吉利、嗯、我没看出来，就是怎么说呢，太像了。然后我一问，那车好像才十万出点头吧。
1: 轿车吗？
0: SUV 那个星舰
1: 啊、哦，星舰七，
0: 嗯
1: 嗯，
0: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呀，就是挺唏嘘的，
1: 对，
0: 就是当时那个感觉，嗯，长条凳子坐着再好也不如沙发坐着舒服。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合资车的这个配置比较低，是不是？哎，我刚才我说销量呢，说半天也没说出来。七月整体销量我简单说一下，上汽大众排第十。他整个说的厂商的排量啊，那个销量啊，然后排名第九一汽丰田，我看看一汽丰田具体车型是卡罗拉锐放和 RV 四荣放，广汽丰田排第八，我看看啊，没说具体车型，排名第七的是上汽通用五菱，
1: 嗯，
0: 具体车型是缤果 Pro、 宏光迷你 EV，
1: 便宜那些车都，
0: 嗯，然后排名第六一汽大众啊，一汽大众我看具体车型是速腾、迈腾还有探岳啊，都超万了月销量。扛把子 A6 啊，奇瑞排名第五啊，反正全是下滑，全是同比都是下降的啊。奇瑞是排名第五的，嗯，领跑，主要是领跑啊。排名第四的是长安啊，长安主要是在长安起源 Q05 上，嗯，然后排名第三的是领跑，我看看大众、奇瑞具体车型，领跑 A10， 嗯，排名第二吉利啊，吉利排名第一的是比亚迪，这是厂商的一个排名啊，你怎么看，张总？
1: 我觉得现在的汽车格局，现在目前合资品牌能排到前几的话，也就是丰田、大众，大概也就是这些了。以前的时候前几名的话都是丰田、本田、大众，都是这些，
0: 对，
1: 现在已经确实是咱们都已经把他们赶超了嘛。
0: 对，好吧，张总啥时候你能跟古大夫做一期节目啊？两个人啊，对行业的解读一个比一个犀利独到，你俩交锋一下，想象有多过瘾。
1: 我们俩 PK 一下。
0: 他俩，嗯，估计那个古大夫说不过他。古大夫呢，就是他对行业他是比较他也非常了解啊。古大夫也很资深啊。
1: 嗯。
0: 但是他可能跟张总他们俩的身份所处的身份不一样。
1: 嗯。
0: 古大夫是属于什么呢？他是属于什么身份呢？二手车商，他属于一个自由的人。
1: 嗯，但是其实它的市场敏锐程度其实要比新车的就是敏锐程度要高，不然的话它容易收了就赔了。
0: 你就是他对市场的理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他要更高，你要不然的话，那你 想
0: 对我说，你俩的区别就在于，好像你是属于那个，嗯，怎么说呢？我怎么说呢？古大夫汽车后市场，张总是售前。嗯，对，他俩是这个区别。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张总是体制内的，嗯，然后古大夫是属于这种自由的，就是
1: 自由职业的，
0: 自由，对，他俩本身就是所处代表有没，就是张总是有代表性的
1: 啊，
0: 古大夫说话他可能只代表他自己，所以说你们俩有的时候如果真正交锋，我在猜想啊，
1: 嗯，
0: 我刚才说他说不过你是因为我觉得在语言逻辑和思维上面你可能比他要强一些嘛，毕竟他那个性格在这儿呢啊，你毕竟是个销冠嘛，是不是？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说实话，真正要是说比到内容的话，他一定比你敢说一些。
1: 对，
0: 你会很有顾忌。
1: 对，我可能说的时候可能会说的会顾忌一点。
0: 对，你不会那么明显的去表露自己的观点。 毕竟张总代表着自己的这个 品牌嘛，
1: 嗯，
0: 所以他俩的交锋不会有多么大的这种火花，我觉得，
1: 我可能就投降了，
0: 一点会比较柔和一点感觉啊。
1: 但是我觉得像那个古大夫，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汽车市场的这个敏锐程度，
0: 敏锐度确实是
1: 要必须的高，
0: 因为他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不然的话他，
1: 你比方说突然间说我，哎，我收到消息了，说的近期，比方说这个某一个车型现在近期要便宜了，要降价，那他可能在收车的时候就会注意。
0: 嗯，
1: 你比方说突然间你收完之后，咵一下掉价，完了。
0: 他是那个，他说他从来没吃过亏，就是在二手市场，
1: 哦，
0: 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想他一定是没在可能买车上面吃过亏，
1: 嗯，
0: 别的上面也应该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嗯，不然的话他不能这种，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反向思维的人。他说他自己，
1: 哦，
0: 他很有反向思维。就你像说那个砸车那个
1: 啊，
0: 嗯，我想买这个车吗？你不是不卖
1: 我
0: 吗？我
1: 就想尽办法，对，
0: 对我砸了它，你就得卖我了，
1: 你就能卖我。
0: 就逆向思维的人啊，
1: 嗯，
0: 车辆方面的问题还有吗？各位，嗯 ，PK 完了说直播完，你等我一会儿。他俩都不是那样人，嗯，而且张总也挺，就是挺爱惜自己的一身羽毛。他不能轻易跟小谷去撕吧去。你身为一个男生啊，你长这么大你打过架吗？
1: 小时候打过架
0: 啊。真打过架呀？
1: 小时候。
0: 你不是乖乖男？
1: 是乖乖男，我这特别特别那啥，被迫打架嘛，就是那叫自卫反击。
0: 啊，好吧，张总就感觉挺就是很老实，然后很本就不多的羽毛雪上加霜。把雨去掉，请把雨去掉。零公里二手车啥意思？
1: 零公里二手车的话呢，我可以解释一下啊，就什么是零公里二手车。就比方说现在有一些资源商，他们在卖一些零公里二手车。这个零公里二手车是怎么来的呢？它有几个渠道。比方说我们收车的时候收了一台，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了滞损，出现了滞损之后呢，那这台车如果说我们个人卖，就比方说我们直接卖给客户的话，一般客户的话呢，他会要的这个价格比较高。比方说可能这个机器盖子有个坑，或者是这块掉漆了，那如果说客户的话就可能会要5000-6000，那一般物流公司不会同意，所以物流公司就会走保险把这台车买走。
0: 嗯，
1: 买走之后呢，他就会经过简单修复之后，他就会卖给一些比方说所谓的那种资源商啊，就是会卖走这种
0: 啊，
1: 这是一种。这种的话呢概率低啊，不是特别多，因为你一年你也碰不着几个滞损车嘛。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4S店黄的太多了，
0: 嗯
1: 啊，要黄的时候呢，他库里头有一批车，他就会想办法以低价的形式打包出售出去。
0: 嗯，
1: 那可能就会把这些车。
0: 但其实买这个车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嗯，还行吧，就是年头长点。
0: 即便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什么磕碰这些的，
1: 嗯，
0: 他也会明着说告诉你。
1: 不一定。
0: 啊，那也是修好了告诉你。
1: 对，修好了还告诉你啥了？
0: 不对，就对，就修好了卖给你。
1: 对对 对，你看不到，你看不
0: 看不到。
1: 嗯，
0: 但是不影响驾驶。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所谓零公里二手车的话，大部分的都是从汽车厂商，比方说一些 4S 店打包销售出去的。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嗯。说他对啥行业都敏锐犀利，你忘没忘曾经咋分析的保险，听得我那叫一个茅塞顿开，醍醐灌顶，酣畅淋漓。说古大夫是不是？其实有一些行业呢，就是你身在其中，你是能明白其中的一些所谓的猫腻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是都能明白的。只不过介于呢，就是古大夫他仅代表自己，但是那个张总他代表的是店，代表的是品牌，所以就是有些东西他可能不会说弄明白，但是不代表张总不懂啊。张总也是这么多年，刚才自己都说自己老炮了，就是这里面他懂的也不少啊。就是只要你们问你关键你也不问呢。古大夫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给人家出主意，比如说维权这类的，
1: 哦，
0: 然后他一定不是按套路出牌的，
1: 哦，
0: 然后告诉你一些即时可行的一些办法，
1: 哦，
0: 然后让你能够快速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哎，我这个事儿现在怎么办？古大夫直接就一语中的，马上
0: 就跟砸车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它不是正常的逻辑思维。你像你可能就得按按部就班，比如说你要实在不行打12345吧，
1: 啊对对对
0: 啊12315啊，对，你就让那个政府来，或者说这个职能部门来帮你维权什么的，那他就觉得说有一些方法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用一用，不是我教你

0: 就是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就这种。嗯，就他俩身份不一样。嗯，还有啥问题吗，各位？对，张总有时候他代表的一种官方的身份，对，他是有一种官方身份在，他就没有办法那个什么。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再说说以前卖车的事儿呗。再说说呀，张总，反正其实我刚才我听这时候，我因为没经历过嘛，没经历过，就那年代有车的家庭应该也都
1: 对，那个时候就刚刚开始小康家庭就开始买车，刚刚开始买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卖了一个记者，日产的骐达，然后呢他就买这台车，然后就有一点犹豫不决，然后到最后呢就旁边那个大哥，因为就剩那一台车了，旁边大哥说，哎，你别犹豫了，我买了，但就买了。买完之后这个记者就疯了，就完了，就在我们展厅就要打闹
0: 啊，
1: 然后找我们老板，
0: 男记者吗？
1: 女记者
0: 啊，女的
1: 啊，然后就找我们那个总经理，我们总经理说，那没办法，那你谁让你没定了，然后就想尽办法从别的外地给你调啊或者什么的，想办法。那个时候反正卖车反正也有幸福的烦
0: 恼，那时候可能大家有一种就是dream car 吧，就是有梦，
1: 对，
0: 就是车是他的梦想，
1: 就是
0: 单单是车子一个代步工具。
1: 对，就是比方说他想买这台车的时候，他都已经看过好久了，或者在网上已经看了好久了，我觉得这个车很好，我来了之后我就要买这台车，然后我再给他，
0: 然后被人抢走了。
1: 对，挺生气，
0: 就好像暗恋了一个很久的人让别人追到手了。
1: 他已经，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来了两次不是三次，然后我就劝他呗，
0: 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
1: 现在没有了，现在车有的是啊。
0: 啊，那倒是。
1: 对、
0: 啊、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还有就是犹豫不决，就是买车与不买车之间的啊，那这种很有哈。
1: 那太多了，太多了，
0: 也许也会演一下吧，是不是？
1: 你说演一下，
0: 演一下就不好意思走，我不好意思，就是我说我不买我就走，转头就走，他会假装犹豫一下。
1: 啊，对对对对，这是一种谈判的技巧
0: 策略。
1: 对，就是我这台车我觉得你这个价格高，那我走了，我真走了，那我就走了啊，那就看我们拦不拦呗。
0: 啊，一般都出去拦吧。
1: 大部分都拦的，现在卖车不容易，主要是现在卖车，所以说就是说一般说有来找我买车的，就是我差一不二的我都得买。
0: 就多赚少赚的问题嘛。
1: 对对对，现在不是多赚少赚，是少赚赔钱的问题，
0: 赚与不赚的问题。
1: 对对
0: 啊，你们都会去出去追是吗？
1: 你不追你咋办啊，那他走了再不回来了。对啊，
0: 因为现在选择性太多，留住就留住
1: 了，
0: 留不住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1: 对呀、啊，你比方说你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 B-GO300这个车，很便宜，69900，但是它同级别里面还有像什么大狗啊、长安啊、奇瑞啊，那还有很多车型可以选呢。
0: 但他们都很老了。
1: 你说车型吗？
0: 就是对啊，都上市很久了。
1: 啊，那不一定啊，不一样，不是的，他选择，凡是选择我们 B-GO300的话，可能它的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它的车身尺寸比较大，空间比较大。但是我们这些优点别的品牌也有啊，他不只是只选择我们这一家，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客户说我太喜欢你们的车了，我就买这个车，我非买这个车不可，几乎很少。
0: 你刚才说那个汽车行业现在像有点走夕阳，
1: 夕阳
0: 这个这条路，其实我刚才也有点感慨，就是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是没有车的，然后现在的孩子呢就是很兴奋坐公交车或者地铁，
1: 对，
0: 所以你说他们以后对车还有欲望吗？
1: 对车的欲望不是很大，但是可能比方说上大学了，身边的同学有车开，参加工作了有车开，
0: 对，大学就得买车了。
1: 对呀、啊、他可能就是有车开了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想要一个自己的车。现在对现在的小孩来讲他没有概念，他就觉得有一天我姑娘跟我说爸爸我想去坐地铁，我说为啥呀，他说就好久没坐了，想去体验一下，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很兴奋。
0: 现在小朋友就很喜欢坐公交地铁这种，
1: 对，
0: 他认为家里都有车，谁家都有车。
1: 对，那我们的小时候你谁自己坐一台车那多好啊，对不对？那个时候买车的那种兴奋点和现在它确实是不一样啊。
0: 现在小朋友好像很多东西都是觉得理所应当的。我家有车，你家肯定也有吧。
1: 对，
0: 他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1: 对，但是也确实是大部分的家庭没有车的了。你便宜贵的，你便宜的两三万块钱你也能买到啊。对不对？你一两万块钱能买到，你比方说我为了就想买个车，我零首付，我一分钱不掏我也能买到啊。

0: 所以现在呢就衍生出来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的问题，
1: 对，
0: 不够停。嗯，还有啥问题各位？你看我跟张总说话，我跟张总聊天我几乎不放歌，我跟那个古大夫他们俩聊天我得放会儿歌。你猜为啥？
1: 可能就是把话聊死了。
0: 他俩不接我话
1: 啊
0: 啊啊！不接话这种，就是让我
1: 就是你说了一句话，然后他不吱声，然后挺尴尬。
0: 对，或者说嗯，
1: 就完事
0: 儿了
1: 啊，
0: 不聊天就不聊天。哎呀，而且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张总的一个就是工作经历，实际上入职也比较早，而且刚好是在那个行业走上坡路的时候，
1: 嗯嗯、对
0: 啊，然后在封顶，然后呢又开始走下坡 路
1: 、哎、对对对
0: 啊，低谷也见过，然后现在又起死回生了，
1: 对对对
0: 啊，是不是？
1: 又高了，对，
0: 就这样。其实每个行业都这样，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在低谷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换一个职业吗？
1: 换个职业是吧？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换职业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因为毕竟销售岗
1: 隔行如隔山，
0: 你可以卖车也可以卖别的东西、啊。
1: 是是，像你说的是这样的。我给员工在做培训的时候也会这么说，就是你销售行业确实是这样，但是它的这个逻辑是通的。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你突然间你跨出另一个行业，你往前去跨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
0: 他就
1: 是
0: 让你跳出舒适区。
1: 哎。
0: 就我身边。好多人，我这个就聊到怎么说呢，就是人生的抉择啊。
1: 嗯，
0: 你不动你就永远都变不了。
1: 嗯，
0: 也许会变好也许会变不好啊，但是只要你动你的命运就在转。
1: 嗯，
0: 如果你不动
1: 可能就停滞了，
0: 你就接受命运的安排。
1: 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相对于比较求稳的，或者是即便是说我们的一个汽车行业就是当时出现低谷的时候，也就我们集团对我们的待遇其实还是很好的啊，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我就是干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集团对我们这些一层的啊一线的员工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了现在这集团已经没有了，已经黄掉了，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就是之前的同事坐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感慨。
0: 其实你骨子里也是对车辆有一种，比如说对车本身是有一种热爱，是不是？
1: 哎，对品牌呀、啊、对车型啊会有一种真正的衷心的去喜欢这种车型
0: 啊。那你当年选这个职业是因为别的职业不能选，还是说你真的因为热爱？
1: 我毕业了就是汽车行业呀、啊、我毕业了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做
0: 修理。不是，我就说你的这个专业，当时选专业的时候
1: 啊，选专业的时候、那时候小不懂事儿，我不说过吗？我小啊，妈妈帮我选的，说的你就干这个吧，以后修车，因为我家里头就是养车的，然后就是说你就干这个吧，你修车现在修理工都赚钱，然后我说那就干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
0: 那时候你的理想是做修理工啊？
1: 对呀、我毕业就是修理工
0: 啊，
1: 修理工、然后学徒
0: 维修，
1: 对，学徒、然后干了有3个月4个月，后来我觉得是不行啊，这个我的师傅当时才拿800块钱，
0: 嗯，
1: 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我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去做销售了，然后说我说不行我也去做销售吧，
0: 赚钱，
1: 对，然后就开始做销售、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做起来了
0: 啊、
1: 对，
0: 哎呀，这每个人啊这个选择都不同啊，所以说决定了你现在的这个结果、但是呢我们说到这个车辆啊就是大家怎么选其实我觉得车选错了也没什么的，因为现在这个车呢顶多就是赔点钱是不是？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车这个东西现在无非不会存在说我选错了或者不选错，就是现在的车
0: 就没选到心仪的，
1: 对，有可能。
0: 我有一个同事就像你那个朋友一样，他选车就是选了小半年、我没记错的话小半年
1: 啊、
0: 他最后选了个雪佛兰的什么车，轿车，
1: 轿车，迈锐宝
0: 啊、
1: 克鲁兹，
0: 忘了、忘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盯着他看他选啥，他选啥，他就一直等，他等了将近半年最后选、他们俩买的一样车，他说他能研究一个车研究半年啊、他肯定选不错。
1: 嗯，
0: 哎，我主要刚才那句话我针对这一类人，就是选车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看，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对比，
1: 纠结最后选个雪佛兰呀
0: 啊，对，当年呀
1: 啊，当年啊，
0: 当年、当年2001
1: 哦，一几年啊？
0: 一几年
1: 啊？一几年那时候，雪佛兰的克鲁兹是卖的非常的火。
0: 是克鲁兹吗？
1: 克鲁兹，那个时候的克鲁兹卖的非常非常的火，几乎可以。

0: 和就虽然和高尔夫相比的话比不过他，但是人家他当时的销量也非常的高。
1: 对，他一几年买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选车其实也不用那么纠结。
0: 嗯，
1: 你但是有些人他性格使然，
0: 对，
1: 他干什么的可能都纠结啊。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在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希望的就是既要还要。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没有，
1: 还要质量。
0: 哎，我这个东西我可以没有，但是我配置我一定要有，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一定要有。就现在国产车都是这样了。
1: 哎，劝人都会劝，我买东西也这样
0: 啊。对呀，
1: 嗯，
0: 对呀，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睡了，我在网购的时候也是比，
0: 比完之后纠结，哎呀，
1: 然后看评论，
0: 这个、对，
1: 然后就是各种，就孩子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熬灯点油，他睡觉之后给他选的，而且是网购的那种。
0: 我媳妇儿都是那种，就是好不容易熬灯点油啊，就是买完了这个东西，告诉姑娘这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功能。
1: 嗯，
0: 姑娘不屑一顾。
1: 孩子现在真的幸福感怎么这么低呀、啊？
0: 对，对，
1: 物欲很低，什么都记不起他们。就比如现在我很多的身边的就是朋友啊，带孩子出去旅游什么的。就是孩子已经大了嘛，
0: 嗯，
1: 就坐那玩手机。
0: 哎呀，真是这样的。
1: 任何景点儿，嗯，就反正就是行尸走肉的跟你逛一逛吧。
0: 嗯
1: 嗯，也去，要不然有的干脆连去都不去。
0: 对，就是我估计也是那种，比方说你出去玩去了，坐火车或者开我开车，他就坐在后面，捅不捅手机？我告诉我说你不能开，不能看，
1: 嗯，
0: 啊，他可能就不看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到了酒店之后，可能就是在那儿躺一会儿，看会儿手机。然后比方说我领他出去玩了。他感兴趣的他可能会看一看，不感兴趣的话可能就结束了。
1: 嗯
0: 嗯，然后比方说你像我媳妇给他买一些东西啊什么的，他对这个东西好像就需求量极低。
1: 对，
0: 嗯，
1: 你像我现在我儿子小朋友阶段嘛，昨天那个去那个小便利店，我们家有附近有个便利店，就是经常会卖一些小玩具。
0: 嗯，
1: 他每次去都要买一个，然后昨天也是买。后来我慢慢发现，他只有在拆开那一刻的时候挺兴奋，拆开前很兴奋。
0: 对，
1: 哎，拆完之后这玩具对他来说就一点兴趣没有，扔哪儿都不知道了。
0: 对，
1: 哎，现在小朋友物欲好低呀、啊。
0: 他就是买的东西，
1: 就
0: 是我姑娘特别喜欢什么呢？喜欢学校附近的文教店。
1: 文教店是。
0: 出去玩的时候那种文创店。
1: 嗯，
0: 买完回来就扔着了。
1: 对，
0: 但是买的时候精挑细选，
1: 然后
0: 买完回来就扔了。
1: 他求你，不买呀，那可怜那样，妈妈求求你了，我就买这一个，
0: 对对
1: 这样撅个嘴。然后结果买完之后，明明知道他那个什么，就是
0: 嗯，有的时候我觉得说的，你买一样了，我说这样就别买了，
1: 嗯，
0: 我自己花钱。
1: 嗯，
0: 哎呦，他手表里头有钱，他奶给他的。
1: 怎么办？真的
0: 都这样。
1: 哎，小朋友现在真的怎么办？物欲好低，所以说以后未来你说车辆，哎呀。就是到咱退休那个年纪啊，到咱们退休那个年纪是买方市场是多大岁数呢？现在是他现在00后
0: 啊、
1: 买方是吧？
0: 嗯，
1: 买车的人
0: 对
1: 主力00后
0: 90、00大概就是这些。
1: 比如说咱20年退休，那是20后，
0: 嗯，
1: 20后再买车，
0: 嗯，
1: 20后
0: 从
1: 小、就
0: 是、现在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每一年都在说可能会死一批这个汽车厂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大家卷到最后就剩几个汽车品牌了，这样就会好了、
1: 嗯、
0: 大家这个市场就好了。我也会跟他们说，我说兄弟们咱们再继续努力，明年可能把谁卷没了啊，这但其实不是，
1: 都会有新的
0: 这个品牌下去了还有新的品牌再出来啊，
1: 嗯，总是还有新的入局者。
0: 对，
1: 而这个行业它肯定是不会没有的，
0: 因为这个行业是属于大的行业、
1: 啊、
0: 房地产和汽车就属于非常大的行业了、
1: 嗯、
0: 它不可能。
1: 所以这行业只要在，那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加入的入局者参与进来啊、所以就是无论如何主要想跟大家说啊，买车也不用那么的纠结，其实就看好你几个你需求的点就可以了啊，最主要是你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嗯，对，除了做汽车的人好像也没有谁去关注，特别去关注这个销量榜，顶多就是偶尔刷到了看一眼而已，仅此而已了、嗯、
0: 对，就偶尔无意间刷到了。你比方说就谁现在能把这个汽车行业就是让一些不是从事汽车行业的人能看得见呢？比方说那些商界的大佬、
1: 嗯、
0: 比方说像雷军 啊，比方说像这个余承东啊、
1: 嗯、
0: 就是这些人 他发了一个

0: 段子，
1: 自带 IP 的
0: 微信群，对，他自带 IP 的，就是你不是买车的人，你也能刷到他。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的这个流量，人家的这个市场宣传度就是高。
1: 嗯
0: 啊，人就能卖出去，就是这样。
1: 嗯、是的。好吧，如果有纠结车辆的啊，然后也现在正在纠结的、正在选车的朋友，可以找到我们啊。池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张总。
0: 嗯，
1: 你想给大家嘱咐点什么吗？
0: 嘱咐，其实现在觉得买车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如果说你现在觉得想买车的话，你就正常去买就可以。而且现在的车都大同小异。
1: 嗯
0: 嗯，对，当然你要是买北京汽车一定要找我
1: 那更好了，是不是？
0: 对，
1: 买北汽一定记得找张总啊。现在最火的 B勾30 全算下来是
0: 69900，全算下来的话也就7万8万多一点，然后再减掉如果有旧车的话就7万多块钱、嗯、
1: 好便宜，好划算，而且配置还不错啊。
0: 哎，手机远程控车，什么360度全景影像，真皮座椅都有。
1: 嗯
0: 啊，
1: 好吧，
0: 大屏幕什么的，
1: 就是以上这些配置啊，绝对找张总都有，
0: 没问题，
1: 找张总都有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1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889看天气。
6: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9，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雷阵雨天气，降雨可能来去匆匆，但也不排除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眼看着我们就伏天接近尾声了，今年长达40天的伏天里，雨水真的是频频光顾啊，一场接着一场。那未来几天啊，阵性的降水和加强对流天气的组合将会叠加出现，阵雨局地性强，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多留意短时的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02.52点，深证成指13972.78点，创业板指3495.59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7: FM 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8: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9: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9: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9: 找家有喜事，
10: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留言即可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在整个婚礼当中啊，接亲队伍这个环节，大家可不能给它忽略了啊。为什么呀？因为接亲队伍整装待发，既是婚礼的开场大戏，也承载着两家人对好彩头的期盼呢。所以说今天的家有喜事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接亲人员的清单，帮你把人数和角色都安排妥当，照着准备，热闹得体，两不误啊。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接亲人数到底是多少呢？接亲人数其实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答案，主要看当地的风俗、女方家的场地大小，还有整场婚礼的排场来决定的啊。但是我们往往呢，在一说到接亲人数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四个字，那就是去单回双。男方出发的时候，接亲队伍的人数呢是单数，当然了，这个摄影摄像和婚庆指挥不算在内的啊。接到新娘之后呢，就变成双数，图的就是什么呀？添丁进口，成双成对的好彩头。一般的来说，去程控制在11到15人之间，既有接亲的气势，又不会让女方家招待起来太吃力啊。部分地区啊，认为这个婚礼全程呢都要讲究成双成对，接亲人数直接就定为双数，比如说8人10人，象征着婚姻圆满、和和美美啊，这也是双数吉利的一些说法。这个就根据你当地的习俗，你们来自己确定就好。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好的寓意嘛。还有就是接亲的核心成员啦，我们来看看都有谁。新郎接亲队伍的灵魂人物了，全程主导接亲流程，是迎娶新娘的绝对主角。接下来还有伴郎团啦，接亲的得力助手。然后呢，人数建议是3到5人，优先的选择能言善道、性格活泼、有应变能力的未婚好友。他们不仅仅要帮助新郎应对伴娘团的堵门游戏，还要协助处理接亲过程当中的各类琐事，包括保管物品啊、递红包啊、调节气氛的，都是他们的活。这个要给大家一个提议啊，就是伴郎团分工建议提前明确，比如说谁负责递红包啊，谁负责活跃气氛呢，谁负责保管物品呢，各司其职才不乱嘛。所以说在彩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伴郎伴娘啊整个的协助梳理接亲的流程，我们的婚礼策划师都要跟大家说清楚，确保每个角色心中都有数的啊。那接亲人员都是谁来组成的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清单你一定要记住了。亲属代表，直系的长辈，邀请1到2位家族当中有威望、地位较高的长辈，比如说这个伯伯、舅舅、叔叔等等啊，代表着男方家庭表达对女方的重视和尊重。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部分地区啊是忌讳姑父、姨父参与接亲的啊，因为姑谐音就是孤独的姑，姨呢谐音就是怀疑的姨，寓意不吉利。还有就是平辈的亲属，可以带上2到3位关系亲近的一些平辈的亲属啊，比如说表哥、堂哥、表弟、堂弟等等，既体现了家族对新人婚事的支持，也能够增添接亲的热闹氛围啊。还有就是好友的代表啦，邀请2到3位和新郎关系亲密的未婚好友一同来见证这一幸福的时刻。他们能在接亲的过程当中啊，帮忙活跃气氛，让接亲的环节更欢乐、更放松。还有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了，婚车司机负责婚车的驾驶啊，需要提前了解一下整个的行车路线，确保准时到达。还有就是摄影摄像团队了，记录接亲的全程美好瞬间，提前沟通拍摄重点和流程。怎么样，我们整个的这个接亲的队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员人数，还有我们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些这个各个方面的代表，都跟大家说清楚了。那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接亲队伍的人员，记住了吗？都有哪些组成的，记没记住？包括我们的新郎，包括伴郎团，包括我们的接亲人员，有亲属、直系长辈，还有平辈的亲属、好友代表、工作人员等等等等。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哎呀，备婚当中应该说涉及到的细节太多太多了，但是备婚当中啊，我们一定要避坑，一定要不花冤枉钱。所以说在备婚的时候怎么来避坑，怎么来省钱，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给大家整理了备婚到婚礼期间遇到的必须要主动问清楚的50个问题，听一听在不在理儿啊。有一些人总可能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哈，一说备婚，哎，姐妹他们那个甚至连四大金刚都是哪些都不知道啊，酒店的入场费啊，婚纱照的服装分区啊，什么试妆等词儿可能都没有。

没听过，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帮大家来整理一下，然后提出问题之后，对方的回答就看自己是否可以接受了。太坑的你就避开，能接受的范围提前说好相关事宜，接下来就来详细的道来了啊。结婚之前啊，我们必须要涉及到什么呀？拍婚纱照的时候，那拍婚纱照的时候，您必须要问的问题都有哪几个呢？您听一听，就是门票、交通、食宿各种费用包含吗？这个是不是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异地拍婚纱照了啊？还有工作人员、食宿、门票、交通费用需要承担吗？接下来就是每个人拍的时候都要问的，底片全送吗？如果你加精修的话，加多少钱？服装分区吗？你一个安瓶收费吗？还有捧花收费吗？假睫毛、发饰、捧花收费吗？你这个都要问清楚啊。另外你问的时候还要问拍摄几套衣服造型和几个内外场景啊，我可不可以立拍、立看、立重拍呀？不需要的相框类的食物可不可以抵扣成精修呢？想要达到效果还有哪些需要自费或者是升级的？合同之内是否还可以写清所有的细节和承诺呢？这个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啊，以免拍照完之后各种加片的费用啊，使我们的支出就大大的超出自己的预算了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租婚纱的时候必须要问的几个问题了，您这个婚纱是什么品牌的呀？如果涉及到改尺寸的话，收不收费呢？套餐内包含几套衣服啊？如果有损坏的话，如何来赔偿呢？可以租几天？如果超时的话，收费标准是什么？还有裙撑、配饰是不是也收费呀？你可否赠送一些袖扣啊、领带呀、团扇呐、姐妹装啊、兄弟服啊，或者是加选，价格是多少？可否优惠？这些都要提前问好啊。接下来如果涉及到租赁婚车的话，您必须要问的几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就是婚礼当天的价格了，然后你订下的车是不是就婚礼当天的车呢？型号是不是一样的啊？计费标准是什么呀？是按天啊，还是小时啊，还是公里数来计费呢？如果超出的话怎么来收费？油费、过路费谁来出？如果发生追尾等事故了，保险费用谁来出呢？是不是需要给司机红包呢？多一句话问一问无所谓，都要把提前问明白问清楚了，要不然事后之后别让人别人挑理啊，说不懂规矩是不是？如果认可我们就接受，不认可还可以继续交流嘛。接下来就是订场地的时候您必须要问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我订你这个场地的时候有没有入场费啊？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减免呢？有没有餐前小吃啊？能够自带酒水吗？有没有开瓶费、服务费、停车费？ LED 灯光音响设备能用吗？有没有使用费呀？布置的时候有没有超时超区域布置清场费呀？还有能不能免费或者是折扣试菜呀？婚宴是不是限定时间呢？有没有超时的费用？如果是草坪备桌没用的话还收费吗？提供各个设备对接人员吗？这些我们都要一一的问到啊，因为涉及到的我们整个的婚礼流程和环节缺一不可呀。接下来就是我们定四大金刚的时候必问了，四大金刚是什么呀？啊，照相、摄像、婚礼主持人，还有就是我们的化妆师啊。这个服务时间是多长啊？如果超时的话是否收费？还有收费标准是怎么定的呀？婚礼当天您亲自过来吗？会给多少精修的素材？底片全给吗？试妆的时候收不收费？定档期了可否减免呢？妈妈妆、还有新郎妆、妹妹妆、姐妹妆啊，如何来收费呢？还有主持人包含助理督导吗？另外需要另加费用吗？接下来就是最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细节必问家人啊。谁来担任我们的婚礼统筹啊？谁来负责看管物料啊？比如说酒水呀、喜糖啊等等。谁来保管婚戒、红包的一些贵重物品呢？谁来打包剩余的物料，比如说喜糖、剩余的酒水等等啊？谁来及时的退房、取消备桌结算呢？这个都是涉及到
婚礼之前和婚礼当中，还有婚礼之后。

后的一些家人要来帮忙操作的一些细节了啊。很多新郎新娘都会在聊天当中提到啊，虽然备婚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但是还有一些到现场才会遇到的雷。所以说正在备婚的新郎新娘宝宝们哈，如果今天我说的这些能够帮你在备婚的时候进行把关，一定要问的50个问题入脑入心了，我相信啊，您在备婚的时候都能够顺利高效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内容。好了，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加油喜事哈，我们的加油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随时给大家来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5星级的酒店，还有包括我们的婚礼堂，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婚礼专业人士哈，如果有需求的时候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聊的话题就叫做小儿腹痛诊疗探秘。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也是老朋友了，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孩子涉及到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啊。互动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小孩一整就说肚子疼肚子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石主任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吃了一口饭哈，因为今天上午连着做了几台手术，每天都是在忙碌当中度过，但是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啊，所以说给大家这个解决儿外科的一些问题没有问题啊。我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石满玉，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外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25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2013年是就助于哈医大二院的小儿外科，然后呢调入了哈医大六院工作至今啊，其中也发表了科研论著十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文章是3篇，发表国家级的核心期刊文章2篇，教学论文1篇，编委身份出版专著1部，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1等奖2项、2等奖2项。石主任他临床主要是擅长小儿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是擅长儿童普外科相关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包括无痕手术治疗儿童各类疝气、鞘膜积液以及经期单部位隐痕治疗小儿急性阑尾炎等等哈，在胃肠道先天畸形啊，还有小儿肛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主攻的就是小儿肝胆方向，包括先天性的胆管扩张症、胆道闭锁，还有肝胆胰脾肿瘤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第11届委员会肝胆学组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小儿外科医师分会2届委员会青年工作组的组员，黑龙江省医师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医促会急诊急救分会2届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结直肠肛门外科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儿童保健与营养学分会的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我觉得临床上特别特别的常见，是不是？石主任，因为一整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肚子疼可以逃避写作业，有的时候还不挨家长说。
1: 临床真有这样的？
0: 真有啊，
1: 真有真有
0: 啊。那他现在也有，我估计是跟他的心理和他的一些应激反应有关，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教大家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其实别让家长真的是耽误病情，有的时候你说着说着狼来了可能就不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肚子疼孩子记住了，不能轻易的跟家长说，因为有的时候肚子疼他会，我在我印象当中有急腹症啊，啊，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性命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时间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肚子疼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哈，
1: 非常常见
0: 啊，比如说疝气啊，比如说这个可能
1: 阑尾
0: 炎啊，
1: 肠套叠，
0: 肠套叠，
1: 对，
0: 他可能都会出现的这种肚子疼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就专门来好好说一说一期肚子疼的事儿，叫诊疗探秘嘛。啊，一说到这个肚子疼，在您门诊的时候，一般的家长领了孩子都去先看内科。
1: 大部分都看内科，
0: 是不是啊？但是您是外科啊，
1: 对，
0: 您看您经常做手术啊，很多家长就不愿意做这个外科手术，
1: 对，
0: 一般的看完内科去外科，实在不行了再做手术哈。就是很多时候一说去外科，大家说有这个必要吗？一说外科就是可能要手术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家长教几招简单的一些好记的判断方法，帮助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分一下，我们这个到底这个腹痛是看内科还是看外科？
1: 就在临床过程当中吧，我们每天我是在我们医院出腹痛的专病门诊，
0: 腹痛专病门诊，
1: 专门看小孩腹痛的
0: 啊啊啊！
1: 然后呢，有但是吧，有很多家长，他首先就诊的科室是内科
0: 啊，
1: 但是内科呢，大部分哈， 那个查完都没问题了，吃点药啊，回家告诉嘱咐嘱咐怎么办，就回家了。
0: 啊、
1: 但是有个别的，那医生呢有可能会告诉他，哎，你得再看一看外科，再挂挂外科的号
0: 啊啊啊，
1: 让外科老师再看一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做手术
0: 啊啊 啊,
1: 啊！其实，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其实也在筛查，是到底是哪个疾病。哪科的疾病，哪科的大夫呢？专门治你这个疾病的。
0: 对，
1: 那我有好多也会挂我的号，有可能他是内科病，那我有可能也让他挂内科老师去看一看
0: 啊。
1: 哎，对，
0: 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耽误病呗。
1: 对，对，
0: 嗯。
1: 那么，有关内科和外科，那有很多家长就说，那都是普通，为啥就还分
0: 内科？还得分
1: 内
0: 科外
1: 啊？那外科嘛，都是一般是需要手术。这种去干预的才能治愈的、
0: 啊、
1: 那么内科一般经过用药或者是观察
0: 对
1: 啊，那么一般就能康复痊愈的
0: 嗯
1: 那么如何作为家长哈、啊、在家里面如何去区分是内科相关疾病还是外科疾病
0: 啊，
1: 那么有这么几个
0: 方法
1: 吧。
0: 好，
1: 一个内科呢，这个孩子腹痛呢，他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个腹痛呢有可能就是阵发性的啊，一会儿就好了
0: 啊，
1: 没有这种间歇性加重的趋势
0: 啊。
1: 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腹痛呢有可能就是游走性的，它不是固定的那种疼痛
0: 啊。
1: 你比如说一会儿哎右侧腹疼了，
0: 串着疼，
1: 哎对，先说是串气儿的疼
0: 啊，
1: 哎一会儿右侧疼一会儿左侧疼
0: 啊，
1: 那这种相对来说叫我们叫游走性的这种疼痛，
0: 游走性，
1: 那么相对来说内科的概率就会更大一点
0: 啊。
1: 哎，那么还有就是啥，有没有一些相关伴随的症状
0: 啊？
1: 你比如说有没有发热呀、呕吐啊、排气排便的情况
0: 啊啊？
1: 哎，他食欲怎么样
0: 啊？
1: 如果说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这些症状越来越重啊，那么有可能他内科病有可能也会转化成外科疾病
0: 啊。
1: 哎，对，那么所以说这个伴随症状也是需要观察和注意的。
0: 哦哦，
1: 哎，那么相对外科疾病呢，那刚才说腹痛的这个位置，那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固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阑尾炎是我们儿外科最常见的急腹症。
0: 啊、
1: 嗯、啊，那它相对来说疼痛的位置就一般就是右下腹。
0: 啊、嗯，
1: 我们临床叫脉视点，啊、在
0: 叫脉视点。
1: 脉视点，啊、嗯，
0: 脉视点。
1: 对，它一般在肚脐儿和下前上脊的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这个位置。
0: 啊、
1: 嗯、啊，一般就是在右下腹的这个位置。
0: 啊、
1: 这是阑尾炎的经典的这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一个叫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最开始哎有可能是上腹痛不舒服，
0: 嗯，
1: 有可能是还不是腹痛，
0: 嗯，
1: 但最后一般随着疾病的进展，它就固定到右下腹了，
0: 哦，
1: 这是阑尾炎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啊，
1: 哎，而且呢最典型的查体的体征，我们叫查摸肚子，老百姓说摸肚子
0: 啊。
1: 最典型的查体的体征就是右下腹的固定压痛，哎，早期你摸别的地方都没事
0: 啊，
1: 软也不疼，但是你摸右下腹脉视点这个位置，你一摁，哎，表情上有变化了
0: 啊，
1: 哎，甚至都不让你摸了
0: 啊，
1: 哎，甚至有的小一点的就哭了，
0: 啊，
1: 哎，就不让你摸了
0: 啊，
1: 这就是阑尾炎的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
0: 嗯，
1: 就是外科相关疾病，它相对疼痛位置就比较固定，
0: 固定，
1: 哎，
0: 嗯，
1: 还有就是肠梗阻，
0: 哦，
1: 哎，你比如说肠梗阻，有一些小孩有这种这个先天性肠道畸形的，或者是之前有过手术史的，
0: 那，
1: 这个肠梗阻所导致的这种腹痛，它相对就是比较固定，那有可能就是腹部局部，它就是刚开始就是阵发性的疼痛，啊，一阵一阵的疼。但是他这种疼不缓解的话，他会持续性、间接性的加重，
0: 啊、
1: 哦，哎，而且呢，到后期就这个位置就不让你摸了，
0: 啊、
1: 哦，哎，如果说这要是穿孔了，那整个肚子就全疼了，
0: 哦，
1: 穿孔什么意思呢？就是肠管破了，粪便呢，或者是肠内容
0: 物都出来了，
1: 哎，就整个腹腔
0: 在腹腔里，
1: 哎，都蔓延到整个腹腔里，那这个时候腹腔就是整个的就都疼了，
0: 哦，
1: 甚至都不让你摸了，
0: 哦哦，
1: 一摸就像这个桌子板一样。大孩子，你像十四五，肌肉比较发达的
0: 啊，
1: 比较瘦的这种孩子，一摸就像这个桌子板一样，就我们叫
0: 硬
1: 板状腹，
0: 是硬吗？
1: 对，
0: 哦、
1: 硬。成人是特别明显的
0: 啊、哦，
1: 成人他就是桌子，一摸就是
0: 刚刚硬，
1: 板状腹，对，刚刚硬。对，
0: 这都是一样的，大人小孩就是阑尾炎的这块儿、或者是肠梗阻的这块儿。
1: 对，疾病的发展过程基本都是一样，但是临床表现来说，儿童和成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儿童更强烈一些吗？疼痛敏感？
1: 嗯， 疼痛一啥的，就是在诊断方面
0: 啊，
1: 而小孩不会说，
0: 小孩不会说，
1: 对，小孩不会说，那么成人他知道哪儿疼了，
0: 对
1: 对，怎么不舒服？你比如说，有好多到医院就说我这个腹部火烧燎的疼，
0: 嗯，
1: 哎，灼烧样的火样火烧样的疼，
0: 啊啊啊啊，
1: 那么小孩就不会了，小孩就不会说了，那他就会哭，
0: 嗯，
1: 他就是不舒服，他也不说疼，他也不说哪儿疼。那在诊断上来说，那儿童和成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别。
0: 哦，
1: 对。再一个，刚才说的一个这个阑尾炎这个疾病，
0: 嗯，
1: 那么成人来说，相对穿孔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
1: 嗯，除非是疾病迁延不愈啊，这有的甚至穿孔这个疾病阑尾炎好几天了，三五天了，
0: 嗯，
1: 甚至也不穿孔。那小孩穿孔很快，那最快的我的老师碰到过，三个小时就穿孔。
0: 哇。
1: 对，那这个这种情况，那你这个在这个眼观察的过程中，就很少给你观察的时间。
0: 就是他那个穿孔的是根据他那疾病的严重程度吗？还是说是跟时间有关呢？
1: 他这个主要是跟他的解剖生理解剖有关系。
0: 哦，
1: 那么成人相对来说阑尾壁厚，小孩呢壁薄，再一个他就是有一种这个我们叫大网膜
0: 啊，哦。
1: 你比如成人的大网膜发育的比较发达，那么你就是阑尾有炎症了，那这大网膜它有个特性是什么呢？哪有炎症我就往哪儿跑。
0: 嗯，
1: 那阑尾有炎症，我大网膜，老百姓管这大网膜叫什么？叫水油，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市场叫水油。那么
0: 是那个白色的、那个、
1: 白色的像膜一样的那种。啊

0: 脂肪性的油脂那个东西，叫大网膜。
1: 啊、大网膜。
0: 那这个它的特性是什么？哪有炎症，我就往哪儿去聚集。
1: 啊。
0: 那阑尾炎有炎症，那我就包住它。
1: 啊。
0: 哎，那小孩的这个大网膜发育的就不完善，它短，它没发育完善的话，它包不住它呀。
1: 啊。
0: 所以说，阑尾有炎症了，那早期有化脓，成人就包住，它就限制住了。就控制住了
1: 啊
0: 啊！那小孩没有这个大网膜包裹，那炎症就有脓渗出来之后，就满肚子全是脓。
1: 哎呦！
0: 哎，一穿孔之后，那大网膜成人也是包住了，它漏不出来，
1: 嗯，
0: 也局限住了。
1: 嗯，
0: 那小孩包不住，那你一穿孔，那粪便就漏到肚子里。
1: 哎呦天哪！怪不得就是小孩容易穿孔。
0: 哎，对，所以说小孩的阑尾一是容易穿孔，再一个这个穿孔之后，复杂性阑尾炎，它这个相对来说治疗啊、预后啊，相对来说都是麻烦，就比较麻烦。
1: 他肯定会时间长啊，治愈的这个经历要疼痛一些。
0: 哎，对
1: 啊，
0: 对，
1: 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说肚子疼的时候，家长别掉以轻心，就是认真的倾听孩子的一些描述，
0: 嗯、
1: 然后呢也认真的去观察，
0: 嗯、
1: 因为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内科也好，外科也好，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家长分辨的时候，你看内科他可能是串着疼，
0: 嗯、
1: 外科疼可能固定一个点疼、
0: 嗯嗯嗯，
1: 这里边可能包括阑尾炎，可能包括肠梗阻，还可能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肠套叠，
0: 或者您刚才说这个疝气儿，疝气儿它平时是不疼的，不痛不痒的，但是它嵌顿住了，它就
1: 嵌顿了，
0: 嵌顿，
1: 嗯、
0: 嵌顿就是肠管钻到那个窟窿里了，
1: 嗯、
0: 卡住了，
1: 嗯
0: 它就有引起这种腹痛
1: 啊。肠套叠那就顾名思义了，套一起去了，是不是？
0: 哎，对，
1: 嗯，
0: 肠套叠就像什么？就像伸缩望远镜似的
1: 啊。
0: 正常的伸望远镜是这个肠管是打开的，拽直的
1: 啊。
0: 那么肠套叠呢就
1: 缩回去了
0: ，哎，对。
1: 啊
0: 这种
1: 就跟我们有的时候那地板托那肠管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0: 哎、对，
1: 啊啊啊！这个很好理解。我觉得就是这个石主任在临床上看到的患者也太多了，所以说这个经验非常丰富。
0: 嗯、
1: 我刚才觉得你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仿佛是在手术室，就特别有画面感。
0: 对，
1: 所以说家长这个一定要记住孩子的描述，观察孩子的症状，然后你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跟医生描述的越清楚，那医生帮你判断的这个越准确，
0: 嗯、
1: 治疗起来的时候越及时。这不会耽误事儿，你也不会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穿孔啊
0: 对
1: 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耽误治疗
1: 啊、哦，对。好，各位记住了吗？刚才这个石主任说到的这些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如何来区分内外科的问题？家长如果孩子有一些外科的问题，你比如说肝胆胰脾肺，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疝气呀、啊，这个肠道啊，肝胆呐、
0: 啊，
1: 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跟大家共同来沟通探讨有关小儿腹痛的诊疗探秘啊。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想问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您临床上经常去看肚子疼的，多集中在几岁的孩子啊？我们看的都是18以下的，是吧？
0: 对，
1: 啊、
0: 但是一般多数来看病的呢，多数集中在这个学上一年级左右
1: 啊，六七岁的孩子，
0: 对
1: 啊，六七岁孩子多一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是他就是整个各种器官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高峰期啊？
0: 我感觉吧，这段孩子是这个特点是啥呢？一，他能够发现不舒服，他能够表达出来，
1: 表达啊，
0: 但是呢，他又不能去耐受。你比如大孩子经验多了。他就有可能挺就过去了，有可能就是胃肠炎，小的这个病毒感染，他慢慢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不爱看了。对，往往是这么大的孩子，然后呢，家长呢
1: 又很害怕，
0: 又很害怕，担心，然后而且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那家长相对来说就比较紧张，
1: 没有经验，
0: 对，就来医院看，
1: 好，
0: 就是这么大孩子。
1: 好，您这是专门出这个腹痛专病门诊，
0: 哎，对，
1: 除了这个门诊，也出我们的耳外，
0: 也出
1: 耳外门诊，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说到腹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急腹症，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儿童急腹症是挺危险的，
0: 对，
1: 就是这种疾病，我们的急腹症还常见的外科急腹症，还有儿童。

0: 这个腹痛，它这个分别是什么？我们家长怎么来分辨一下？
1: 它的脊腹症吧，在普外科里面，它是一类疾病，它不是说某种疾病，像阑尾炎呢，它是某种病的疾病的名字，它是一类疾病，就相对来说，腹痛发生在腹部的一种相关外科急诊急性的一些疾病，你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急性阑尾炎，那就是一个脊腹症，它是外科最常见的了，我们有的时候一宿就收这个阑尾炎，就得起码得我最多的收了6个，做了4个，
0: 哎呦我的天
1: 啊，这一宿，那么除了这个阑尾炎，还有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肠套叠，这个肠套叠呢，一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2岁左右的。6到8个月到2岁之间，这个时间段是最常见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6到8个月的时候是添加辅食的时候，就好发于这个时间段，但是2岁以后甚至3岁以后，这个发病率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对，这跟这个孩子的解剖结构啊，有很大关系，对，到3岁以后就很少了，这是肠道底下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先天性肠管畸形引起的这种肠梗阻，这我们外科也比较常见。这种肠梗阻呢，也是叫症状性诊断。它的肠梗阻，你看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病咋回事。
0: 梗了，堵了。
1: 对，但是它不是说，也不是具体的疾病的病名。它叫症状性诊断。这个肠梗阻呢，其实我们作为普外科医生，就是工作，你就是再怎么有经验，其实每个医生。都害怕这个肠梗阻，因为肠梗阻你不进肚子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只有进去了你才能知道这是这么回事，有好多术前你是不知道的。
0: 你的意思是微创也好，它打开之后才能看到。
1: 这个针对肠梗阻的手术呢，我们一般都叫剖腹探查术，现在微创了都叫腹腔镜探查术。就是进去了，什么叫探查？就进去了之后才能知道。
0: 对，
1: 才能知道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肠梗阻。
0: 但是这个肠梗阻容易致命啊。
1: 对，所以这个肠梗阻，就是我刚才说这个肠套叠，它就是引起肠梗阻的一个原因。就这个我刚上班的那个时候吧。这两年少了，我刚上班那一年，就这个肠套叠每年都有1个2个，就因为肠套叠其实你及时发现。治疗起来，治疗之后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就是我刚上班那几年，就是每年能碰到1到2个因为这个疾病就是抢救不及时，做治疗不及时就没有的。
0: 你现在上班有多少年了？
1: 我现在上班13年。
0: 13年。
1: 对，13年。对，这个肠道叠，因为在像这个下面的这个县城的医院，它是没有专门儿外科医生的。对，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你像我们医院定期的都到，你比如现在有去佳木斯、大庆、齐齐哈尔，就定期去出诊，牡丹江都有。我们医院就是组织我们这个专家去，就是为了给当地医生培训，然后呢让他们了解这个病。有好多不知道这个疾病的，就是因为延误之后，那你再到我们这儿就没有机会了，
0: 对，
1: 所以是很可惜。
0: 就是抓住第一时间，然后保住这个性命，
1: 对，
0: 是很关键的。
1: 对，及时发现，及时诊治，这是最关键的。
0: 就是肠套叠哈，包括这个肠梗阻，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症状分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重叠或者是辨不清的情况吧。
1: 对，这个肠套叠就是特别唬人的一个病
0: 啊。
1: 它这个疾病呢，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规律性的这种腹痛，早期，疼个3、5分钟，然后呢消停一会儿，一般10分钟、20分钟的，这不疼了，啥事没有，你该吃吃，该玩玩，啥事没有，再过一会儿又疼个3、5分钟，就非常有规律的这种，我们教材书上写叫，规律性的哭闹。你看，一般是6到8个月那时候不会说话，
0: 对，
1: 他也反应不出来说肚子疼，但是他实际是腹痛的。
0: 嗯，
1: 但是它是反映出来的就是规律性的腹痛啊，这个
0: 哭闹
1: 伴腹痛。有一些孩子有这个呕吐，因为他肠梗阻嘛，他会吐，到后期就有典型的一个这个症状叫血便。血便呢就是拉出这种这个像草莓酱这种颜色
0: 的
1: 血便。
0: 对，
1: 那往往到这个时候的话，不能说多数吧，但是大多数都是这个它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晚了。
0: 哦，哎呦我天哪，临床你一说6到8个月的孩子都是那么点儿，在你们。

0: 手术台上哈，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么点小宝宝怎么能下得去手？
1: 嗯，
0: 你有不敢下手的感觉有吗？你看，
1: 我有的时候我们这还得抓紧尽快尽早的去下手。
0: 是，
1: 对，因为你耽误一会儿的话，
0: 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
1: 我这个去年就有一个我下级医生值班
0: 啊、
1: 嗯，那么肠套叠来的时候就非常重了，那个大夫也是很有经验，就是入院以后。很快就完善了术前的常规检查，
0: 啊、
1: 嗯！但是在采血的过程中，这孩子就逐渐的意识就不清楚了。
0: 哦、
1: 来的时候还能眼睛还能睁一睁，你扎针还能哭一哭，但是也就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啊、
1: 嗯！这孩子就你咋扒拉就不行。
0: 哎呦，多大呀那个孩子？
1: 嗯，我记得是七八个月。
0: 七八个月，
1: 对，
0: 哦、
1: 七八个月。
0: 嗯，
1: 然后呢，就他就抱着到手术室的、
0: 哦，
1: 飞奔到手术室。
0: 呵，
1: 然后后来这个我因为他一个人，他就我下医生，他一个人处理不了，我去的，我俩做的，
0: 嗯、哦、嗯、哦，
1: 做完之后抢救过来了，这个结局是非常好的，
0: 太好了，
1: 对，这个家属啊就特别的感谢我们，
0: 嗯，
1: 给我的印象也
0: 嗯
1: 嗯就是你从我虽然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13年，
0: 可以了，
1: 每段每经历着一个患者的时候，你这内心的成就感也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那家里的宝宝七八个月出了问题，那简直了，天都要塌了的感觉。
1: 对，像这种这个肠道叠就很唬人。
0: 嗯。
1: 然后你当地医生呢又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所以说，他就按胃肠炎、胃肠感冒治。
0: 哦，他是外地的。
1: 还有一个外地的。
0: 哦。
1: 大庆下面一个那个地方的。
0: 哦，就说有的时候家长还得，特别是第一照顾人。我觉得真应该心细一点哈、
1: 嗯、
0: 尤其是小宝宝他不会说。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时候也全靠临床医生的经验来判断。
1: 嗯，
0: 他如果没有经验他不会飞奔着就抱向手术室啊。
1: 对。
0: 这是挽救了多好时间、啊。
1: 这孩子一住院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太好。
0: 哦、
1: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石老师你做好准备我不得你得来。
0: 哦。
1: 嗯，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哦、
1: 那他往那儿跑抱跑之前就给我打电话你快来吧。
0: 嗯、
1: 我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啊！就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哈。
1: 对，
0: 哎呀，
1: 所以这个时候
0: 医生特别的伟大。
1: 你说这个不能说，哎呀，不忍心下手，这时候就得抓紧去
0: 对
1: 去做。
0: 时间就是生命了
1: 哈。
0: 嗯，好啊，好啊。听众朋友，我们刚才这个石主任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儿童腹痛最危险、最常见的外科急腹症，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特别提到了急性的阑尾炎，还有提到了我们的肠套叠，还有肠梗阻的这块哈。现在孩子来说，一般的您在给他们做手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微创的，是不是、啊
1: 嗯？基本上都是微创。
0: 哦哦哦，小儿腹痛的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的开刀相比，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优势非常大的吧？
1: 对。
0: 而且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有惊奇，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记得第一次您做客我们冰城医特的时候，就给我讲到了那个疝气的手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啊、
0: 就是无痕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一大六倡导的一个理念，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来吧，说说它的一个优势。
1: 这个腹腔镜啊，就是最开始发展这做腹腔镜手术的时候啊，
0: 啊、
1: 嗯，那个年代的老师对它还有点排斥。
0: 为什么？
1: 因为
0: 做不干净。
1: 现在来说它做的很干净
0: 啊、
1: 嗯，但刚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时候，有好多，就是怎么说呢，守旧派。
0: 嗯嗯嗯嗯。
1: 那么他也肯定会，因为做腹腔镜这个手术吧，它学习曲线比较长。他通过一个操作杆去完成，他不像手啊、嗯、手多灵活呀，你怎么操作、嗯、怎么来怎么试，但是他是通过一个器械去完成这个手术操作，那么他学习曲线，你刚上手的时候你不太习惯，
0: 嗯，
1: 那么你要克服这个，那有一些老的老师那时候他就不愿意去转化这个思想，
0: 嗯，
1: 那他就排斥这个手术，
0: 嗯，
1: 那么年轻的医生那时候相对来说年轻的医生，你比如说我要是刚接触腹腔镜的话，现在都没有，刚开始那我们年轻人会有冲劲儿，
0: 对，
1: 那么就去开展，逐渐的越来越发现这个腹腔镜的优点，你比如说这个创伤小，
0: 嗯，
1: 主要是这个你看原来做这个阑尾炎手术你腹壁会有个起码得3-5公分
0: 大疤了，
1: 一个口、嗯、
0: 大疤了，
1: 那现在呢我们刚才说这个经期单部位，那肚脐儿做完手术基本上看不出来做过手术，
0: 对，对于孩子未来他也不会有那个很留下心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那么他是有发展的哈，那么最开始腹腔镜是作为一个检查手段，后来作为一个手术操作的一个技术
0: 啊，
1: 现在呢逐渐的，那么腹腔镜技术现在已经发展30来年了吧，那么逐渐的 现在已经，你看我们科每个月都统计这个微创率，手术的微创手术占比。
0: 啊，
1: 那基本上我们科就70%-80%，
0: 百分之70%-80%了。
1: 但有现在有好多疾病，你比如说皮肤的一些肿物手术，那是做不了微创的。对，那么就是所以说微创手术现在占比已经
0: 很高了。嗯，
1: 对。那么优点一是刚才说这个
0: 创伤
1: 小，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看到你说腹腔镜手术，它能够看到你开刀手术不能看到的位置。哎，你做完手术，你像开刀手术，我做完阑尾炎，我放回去就拉倒了。
0: 啊，
1: 那我现在做这个微创手术呢，我做完手术或过程当中，我能看到整个腹腔的情况。哎，你哪有脓，我用水冲一冲，洗一洗，所以说它冲洗的更干净。
0: 那你最后对于患者的愈合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呀，很有帮助。
0: 哦，
1: 对。那么术后呢，恢复得快。
0: 嗯，
1: 你伤口小，创伤轻。那么他下地走路排气也会早。
0: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你都得是3天的。
1: 对，你下地他疼啊，他不愿意走
0: 啊。是
1: 啊，
0: 现在可能这第二天或者当天就得下地了，是吧？哦，创伤小，看到不能看到的地方，还有恢复快，这都是他的一个优势，是不是？基本上就这些。对于家长来说，我们经常要留意这个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变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小儿腹痛的诊疗探秘啊，涉及到了肠梗阻，涉及到了阑尾炎，涉及到了肠套叠啊，还有一些这个一过性的、间接性的什么样的一种腹痛啊，大家都留意一下。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其实孩子查出阑尾炎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不是在临床上不愿意直接做手术的？
1: 哎呀，这个，
0: 一般都想保守吧，是不是？
1: 这个，大多数都是不想做手术。
0: 对，因为他觉得毕竟是有创伤的，你再微创他是有创伤的。
1: 对，
0: 所以说，但这种观念对吗？就是特别是针对于这种疾病，我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儿童的阑尾炎可以保守治疗吗？
1: 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教材上还是写首选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
0: 啊，
1: 对。那么现在呢，但是有一些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会根据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我们会有些家长要求我这个想保守，那么根据结果检查结果，我们会给他一定的一个方向。那么有这么几个指标，一个就是这个阑尾这个腔里有没有粪石
0: 啊啊，
1: 然后呢阑尾的宽度啊，就阑尾的外径它粗不粗，然后还有就是查体摸肚子这个疼痛的情况
0: 啊，
1: 还有就是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
0: 啊，
1: 综合来判断一下
0: 白细胞高不高，
1: 白细胞高不高，
0: 哦，
1: 综合判断它适不适合，能不能保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孩子你合不合并其他的疾病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合并的很重的肺炎，但你阑尾炎其实并不是很重，哎，那这种情况下你麻醉风险相对的要高了
0: 啊，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先保守，先观察看。
0: 啊，
1: 你治肺炎的同时呢，治阑尾炎的同时，就用的都是同一种药。
0: 啊，
1: 哎，所以说就是观察看。你如果说要是阑尾加重了，那么你在医院，那咱随时就做呗。
0: 对，
1: 对，
0: 这个是一般的来说都会尊重家长的意见，但是我们也会跟家长来交流一下，我们综合判断的一些指标指征，
1: 对，
0: 都包括哪些？你孩子的情况目前是哪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阑尾炎很多人说做完了也就好了，以后不会再犯了吗？
1: 阑尾炎
0: 如果就真的手术切掉一块的话，
1: 对，阑尾炎它愈后是非常好的
0: 啊，
1: 因为这个阑尾呢是一个这个，现在有学者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重要
0: 啊，
1: 对，就是切掉了也愈后也非常好的
0: 哦。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小的宝宝，就是几个月的孩子，他不会说肚子疼嘛，肠套叠刚才你也说到了这种非常凶险的，家长判断的时候怎么能判断呢？就是就通过他阵发性的这种疼痛吗？
1: 对，这临床表现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些辅助检查
0: 啊，
1: 你得到这个专科医院。
0: 啊，
1: 对，我现在就特别这个信任我们医院的超声。
0: 啊，
1: 原来我在一大二院那时候吧，就是好多人，那时候超声科人也特别多。
0: 啊，
1: 他们也是分方向组的，有儿科组的，有这个心外的，有甲状腺的，
0: 就是在超声里也有自己的专长，
1: 也有自己专长特长。
0: 啊，
1: 那你赶到儿科组了，那你就 这非常非常专业了
0: 啊。
1: 那你要赶上一个别的组，相对年轻一点的医生。

0: 有可能会漏诊误诊。
1: 哦，
0: 对，所以说我现在对我们医院的超声科是非常非常非常信任的。他
1: 啊，
0: 有的时候他描述那个东西，就是跟我们术中看的一样。哎，他怎么走形的呀？阑尾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肠道畸形，他说这个地方有个所在，或者这个地方有个长个东西，他就是那样来的。所以说我们医院超声很厉害。
1: 是吧？
0: 对对
1: 我
0: 对。
1: 觉得一个好的超声科，一个好的厉害的超声医生，对于这个医生手术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得力助手。
0: 对呀，术前他就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对，术中也游刃有余。
1: 医大六是专门看儿科的和妇科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优势。而且呢，当时我们成立医大六的时候，也都是从医大一、医大二，儿科的一些专家老师汇聚到医大六的。所以说，大家完全对于它的一些设备啊，对于它的一个师资力量啊，是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哈。
0: 没问题。
1: 那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医大六哈，它在整个的儿科的这个分布的这块，它不像其他的，只是有一个大儿科而已了，或者就有一个儿科，它非常非常细。
0: 对，
1: 包括从那个什么超声产前诊断，
0: 对，
1: 包括什么新生儿科，包括我们的儿内科，
0: 对，
1: 儿外科，然后还有这个
0: 行为发育科，
1: 对，行为发育科、儿童保健科等等等等，就是给孩子整个的是全面的一个呵护，全周期的一个呵护，
0: 对，
1: 18岁以下孩子都可以来，是不是啊？大家还有什么儿童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普外科的问题哈，继续来请教我们医大六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在临床上他主要擅长讲的就是小儿外科常见疾病的一些诊疗，比如说尤其是儿童普外科的相关疾病的微创手术、无痕手术治疗儿童各类疝气啊、鞘膜积液啊，以及经期单部位的一个隐痕，这个隐斑痕治疗小儿急性阑尾炎，是不是？在肠道的这个方面，先天畸形啊，肛肠疾病的诊断治疗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他主攻的就是小儿肝胆的方向，包括先天性的胆管扩张症啊、胆道的闭锁呀、肝胆胰脾肿瘤等疾病哈、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咨询石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石主任，其实刚才我们在聊了这么多孩子小儿腹痛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叫肠道畸形，就是肠道畸形有的时候，小孩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经常疼，但是又查不出大问题，这就是跟他们的是个先天性的肠道畸形有着直接的关系吗？为什么会畸形？畸形之后他就这样了，还是后天慢慢能够完整的一个恢复呢？
0: 其实这个畸形在我们儿外科是占一个很大一个比重的，
1: 也很常见。
0: 对对对，像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消化道畸形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前一阵儿，我举个例子哈，
1: 啊，
0: 就是当地医院，就不说哪儿啊，当地医院就是按阑尾炎治的
1: 啊，
0: 治完之后阑尾切掉了，切完之后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做完之后它出现血便了。就是那种无痛性的血便。
1: 那有血便的这块，刚才您提到了它是肠套叠呀、
0: 哎、对，肠套叠。那这个疾病它有一些症状它是有重叠的，那不一定是肠套叠
1: 啊。
0: 就这个时候呢，他是我那天值班，他是晚上来的，然后呢那个他说我在当地做完阑尾炎手术，术后3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种血便、
1: 哦、
0: 血便的颜色是那种暗红色的，那种血便量非常大、一下子就造成这个血红蛋白就降低了很多，到了60，已经重度贫血了。
1: 几岁呀、啊、那孩子？
0: 那孩子7、8岁吧。挺瘦的。来的时候小脸煞白。对，然后呢当地医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阑尾那地方出现问题，出血呀、还怎么样啊，因为术后才3天嘛。
1: 对呀、
0: 所以就患疑问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啊、
0: 然后就辗转哈尔滨，就各个医院的哪儿都看了，也不知道咋回事，最后就来到这儿、其实他来之后跟我说完这个情况，我一看那照片，其实我心里就有一定的判断了，
1: 就怀疑他是肠套叠、
0: 不，他不是肠，他最后的疾病叫美克尔憩室，这是我们儿外科比较常见的。

0: 啊，怎么查？你查彩超、查 CT、查什么？查胃肠镜，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对，那么有一种检查叫 ECT，叫核医学核素放射性核素检查。然后呢，入院以后，我就跟他家属说，但是我也不能说他当地医院怎么样，因为我们做阑尾炎手术，你比如说不重的，我们常规的都要把这个疾病进行排除，就术中要沿着小肠的末端往近端找。它这个起势一般发长到哪儿呢？长到这个小肠最后那一段的8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一般从小肠远端一直探2米，在这个2米之内没有这个起势了，我们才
1: 做阑尾炎
0: 彻底
1: 手
0: 的
1: 术，
0: 不彻那个那阑尾已经切完了
1: 切完了，我们
0: 啊，
1: 才，
0: 最后一步就是探查直肠管，哎，
1: 那就是探查完了之后都没有了，我们才可以
0: 才
1: 关
0: 关
1: 上。
0: 腹。哎，对，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常就是规定动作了。
1: 明白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底下没有专科的儿外科医生，就他们还是按照成人的思想去做。做完之后，那么他就没去探查。他要是探查了，那这个其实他就能发现的。对，那他这个血便就不会有了。所以说他来以后，就是小儿最常见的嘛，你这个无痛性血便就八九不离十。除了这个结肠内长息肉了、结肠息肉啊这些疾病，那这个是最常见的。那么最后通过这个完善检查，这个 ECT 也做了。哎，ECT 做完之后，在这个肚脐旁边这儿，也它的疼痛也是一般在阑尾那个位置。所以说这个疾病你看有好多
1: 有点症状都相似。
0: 相似，所以说腹痛对这个医生来说是非常难去判断的。你说肚子疼，你告诉我它是啥病？百分之
1: 得
0: 百
1: 看哪儿
0: 达
1: 疼
0: 不到，
1: 呢？对，
0: 对，这东西有时候就得靠这个，
1: 经验。
0: 医师经验，再就辅助检查呀，去排除。
1: 对，
0: 有的甚至你术前你都搞不明白它是啥病，
1: 哦，
0: 进去了啊，才发现啊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你还得就是找这个专业的老师啊，因为他毕竟这个亚专科就是学这个的，或者
0: 对
1: 是
0: 对
1: 专门攻这一个的，
0: 对，
1: 相对来说他看的比较多。
0: 对，对。
1: 但是对于普外的医生来说，特别是儿外科的医生来说，这些应该说是五脏六腑里面都应该经常接触到的，是不是？
0: 对，就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就是做完我们不重的一些阑尾炎，那么我们常规动作就是探查，一定要探查，每个小孩我们都不放过，就怕漏掉以后你有可能短时间没有症状，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症状了，你就还得做一次手术。
1: 对，那
0: 对，
1: 个孩子来了之后怎么办呢？又做了一第二次手术啊？
0: 他来了以后，他来的是已经是他是第术后3天开始血便，然后7天的时候来我这儿的，7天的时候那时候就腹腔的情况就不允许手术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腹腔术后有粘连，这粘连吧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你说再好的手术老师啊，做完手术他都有粘连，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手术的话，粘连特别重，我们有可能进去之后什么都找不着，找不着，都粘得一塌糊涂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就等，只能等，等时间，把这个血色素给他输点血，先维持。回家他1个月的时候非常准，1个月又输血了。又输血，我走的时候我就怕他有事儿啊，我把电话给他了，我说你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正好1个月的时候，说实在不行了，又出血了，我说你来吧。1个月的时候，我们给他做的手术，
1: 又做手术了。
0: 对，然后把那个起势切掉了，最终真就是找到了那个起势。切掉以后，现在孩子他爸也不联系我了，就没事儿
1: 你说要是
0: 了。
1: 当时他做完那个阑尾炎的时候，他做错了，我是怀疑哈，
0: 这个有可能，这
1: 有
0: 个怎
1: 可
0: 么说呢？
1: 能也。
0: 也就是。因为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你得当时的病情去
1: 对，
0: 决定嘛，
1: 对，
0: 有可能有炎症，但是你再去探查一下，
1: 是
0: 就
1: 他
0: 会更
1: 最后
0: 好
1: 的
0: 了。
1: 时候收口的时候认真点儿就好了。
0: 他也不是说不认真，他手术有可能也非常认真的去做，但是他不认识这个疾病，对，我们常规都探。
1: 所以说这个经验太重要了哈。有的
0: 对，
1: 时候特别是给孩
0: 就是
1: 子治
0: 经验，
1: 病，
0: 而且这每次起势吧，我们每次。你看，我统计过，你看我们一年虽然少哈，阑尾炎很多，但是这个每科起势，你看我今年到现在已经就做这种阑尾炎不重的探查的，已经探查出4个每科起势了。对，我自己就探出4个了，那别的老师也有。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很必要去探查，所以这个肠道畸形，
1: 这个是先天的，
0: 先天的，你不治疗的话，它不会好的，它就已经成型了。啊，除了什么
1: 那他
0: 没？
1: 意思，你就是已经成型了，已经鼓出来这个包了，那他是不
0: 对，
1: 是就是早晚得出问题
0: 也不能说100%吧，
1: 啊？
0: 但有可能。你看，有的

0: 这个疾病是有这些疾病是怎么发现的？做尸检发现的，做解剖老师发现的
1: 啊，
0: 有好多疾病，
1: 嗯，
0: 这解剖老师发现的，那有可能这辈子他没发过病，
1: 对，
0: 他没有症状。
1: 但是这个先天畸形，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发病，有的孩子不会发病，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哦，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儿童的这个腹痛的这个问题，小儿腹痛诊疗探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另外，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涉及到小儿腹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肚子疼先天性肠道畸形的这块哈，所有的这些手术，无论是阑尾炎呐、肠套叠呀、肠梗阻啊，刚才您又提到了一个先天畸形的手术这个环节，儿外科绕不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都会打麻药，
0: 嗯，
1: 家长对这个麻药又是很担心，
0: 对。
1: 有的时候小儿做腹部手术是必须全麻吗？还有全麻它会不会伤大脑，影响智力、记忆力？这个说法，这个家长是不是问的最多？
0: 对，就有好多家长吧，不想做手术，其中一个原因也就
1: 是
0: 不想麻醉。对，但是呢，你要做手术呢，小孩大多数都需要全麻，都需要全麻。但是这个全麻呀，现在来说，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
0: 对，是非常安全的。他这个用药啊，都是根据你这个体重、
1: 年龄、
0: 体重、
1: 身高，
0: 这就也精细的去计算。所以说不会多，
1: 80斤用多少量，60斤用多少量，50斤用多少量，
0: 对，这都是个体化的，
1: 明白，
0: 这个给药，
1: 所以说它是根据你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你手术的时长，麻醉师时空在旁边监测着，是不是？
0: 麻醉师在旁边，
1: 如果出现意外的话，他可能会随时补，
0: 对，
1: 好，这个麻醉的这块家长就不必担心了，因为我们也请过麻醉科的老师，也跟大家讲过聊过，然后外科手术的老师也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好像似乎这个总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家长特别关心这个事儿，
1: 老生常谈，但是也告诉大家就是不必过滤担忧，
0: 对，不必过滤担忧，
1: 家长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石主任啊。一般的来说微创手术都说看不出来，特别是经期的这块，那家长回去之后是不是护理上就可以没那么累了，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用做那么多了呢？微创这块回去护理怎么护理啊？
0: 那么微创呢，它这个腹壁的这个切口肯定是照开刀要小
1: 啊，
0: 护理起来呢相对来说确实是容易很多，那么主要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这个术后的饮食方面，你做完腹腔的手术，你术后饮食是阶梯性的，
1: 从全流半流，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刚开始水啊，米汤、米粥、米糊啊，逐渐的到鸡蛋糕啊、
1: 面
0: 条啊，哎，逐渐的升阶梯的去吃，然后呢，少量的勤吃少吃，多上下床多活动，早期下床活动呢，能促进肠蠕动，早点排气排便，然后这都是恢复这个心肺功能，都是有好处的，这是饮食、运动，还有这个刀口护理呢，就是一般腹部切口呢，7到10天就长好了。那么主要是避免这个不要污染，那有一些小孩儿、小婴儿他这个带尿不湿，或者是不带尿不湿，他一尿尿污染了，或者说是排便污染了，那及时的进行这个刀口的这个
1: 消毒，
0: 哎，避免这个污染感染。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家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按照医嘱就可以呗，回去之后好好护理，孩子一定会很快的康复的，而且他那个脐部的那块是不是在护理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难点？
0: 脐部一样，它跟那个其他的切口是一样
1: 一样的哈，
0: 一样，对，
1: 那除了这个护理之外，微创手术之后大家还担心哎会不会复发，我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这个回家还要怎么照顾吗？是吃消炎药啊、口服啊，还是说是进行必要的物理方法干预啊？
0: 这个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就得针对某种疾病，你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复发的事儿，就是疝气
1: 啊，疝气，
0: 这是我，你看我今天做了3单疝气，
1: 都是疝气啊，
0: 都是疝气。那么
1: 小孩现在怎么这么愿意多疝气呢？他跟先天性有关吗？
0: 这个就是先天性的，
1: 就是先天性的，
0: 对，这也是先天性畸形的。
1: 他是没发育好吗？
0: 对。没发育好，只是就是叫他的这个原因就叫鞘毒管发育不全
1: 啊。
0: 正常人就鞘毒管应该闭死了，他就是开的。
1: 一般的疝气多大孩子能发现呢？
0: 他有症状就发现了。
1: 有症状就发现了。
0: 对，有症状就发现了。
1: 那最小的患者发现的时候是多大呀？
0: 有的刚出生就有。
1: 是吗？
0: 对，
1: 哦，
0: 更出生的酒。但是一般治疗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最早是6个月。
1: 哦，
0: 嗯，
1: 再大一大。
0: 对，那如果说也有急症的，你比如说嵌顿住了，这个东西卡到那儿了，回不去，它疼了，引起肠梗阻了，那卡时间长了，肠子容易卡漏了，所以也有急诊去做的。
1: 哦，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并发症和复发的这块，是不是？疝气容易复发呀？
0: 疝气其实它的复发几率很小
1: 啊。
0: 你看我们一年做也得没有1000，也得7-800吧，差不多。
1: 啊、全都是疝气。
0: 全是疝气
1: 啊！
0: 那是复发几率，一年能碰到一个两个，几年碰到一个都有可能。
1: 他、啊、是不是做一次手术之后就完全好了？
0: 基本上对，就
1: 不
0: 只要不复发，
1: 只要不
0: 但复发它是有一定诱因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剧烈运动啊、便秘、咳嗽啊、哭闹啊，
1: 哦，
0: 这个腹压增高的因素，
1: 哦，
0: 会导致复发，
1: 嗯，
0: 会引起复发。
1: 好，各位，今天我们把这个哈医大6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请到直播间了，专门跟大家来交流有关小儿腹痛的一些诊疗哈，家长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汉医大六院儿外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曼玉继续跟大家来探究有关小儿腹痛的一些相关话题。石主任，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很全面了，腹痛的这块包括我们这个肠梗阻啊、肠套叠呀、阑尾炎呐、刚才您又提到了先天性的肠道畸形等等哈。其实这个腹痛的这块，除了这些之外，我看您的这个整个介绍当中，您的主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儿肝胆方向、包括先天性胆管的扩张症、胆道闭锁、肝胆胰脾肿瘤等疾病、就是这些疾病的话，它也会出现腹痛吗？
1: 对，在这些疾病，除了刚才说那个胆道闭锁
0: 啊，
1: 胆道闭锁是出现的这个周身的黄、新生儿一般两个生后的一周左右就逐渐性的渐进性的黄疸
0: 啊，
1: 治不好。那么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胆道管囊肿啊、肿瘤啊，大多数首先出现的症状都是腹痛，
0: 还是腹痛？
1: 对，那么，相对来说，胆道管囊肿是其实是我们普外科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数一数二的大手术
0: 啊、
1: 对，有的家长来，他不知道这个疾病，但是我一说完这手术怎么做，哎呀，你这手术这么大呀，这还得切胆囊，还得动肠子，怎么样的？
0: 嗯，
1: 就很担心。对，那么胆道管囊肿呢，它也是一个叫胆管发育畸形的一个疾病。你看这个畸形，
0: 肠道畸形。
1: 对，我刚才咱们谈的是肠道畸形，
0: 嗯，
1: 这是胆道发育畸形。
0: 哦，
1: 对，其实畸形在我们这个儿外科是有一个很大比重的一个疾病谱。对，那胆道管囊肿呢，原来叫胆道管囊肿，现在叫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0: 哦，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1: 对，那么它主要的引起的临床表现就是一个是腹痛，再有这个黄疸，
0: 哦，
1: 还有就是腹部有大包，尤其是小婴儿的时候，
0: 鼓出来了。
1: 对，它有这个囊肿特别大，然后一摸着有个大包。对，这是胆道囊肿的三大主症，我们叫三主症。对，那么，像这种疾病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你发现了，就是需要做手术。
0: 哦，
1: 对。
0: 他如果不做手术呢会怎么样啊？
1: 那不做手术的话，他这个胆汁引流不畅，他发育畸形啊。这个胆汁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消化咱们吃的一些脂类的食物，把这个脂啊变成小分子，然后肠道吸收到机体里，然后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你胆汁流不到肠道里，那逆流入血了，或者是这个有炎症，他反复的胆管炎，那么腹痛、发热、恶心，
0: 总会持续，
1: 它会渐进性的加重。
0: 哦，
1: 对，这是也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吧。
0: 嗯，
1: 就是有好多家长门诊来看，其实有一些这个疾病有时候在产前做产前彩超就发现了，但是出生以后，其实我们一般就建议他尽早做。我们现在做最早的是15天的孩子。
0: 呵，
1: 15天，预后也非常好。
0: 这个病
1: 其实有好多，还有就是产前来咨询的家长问，这个病我们这孩子能不能要啊？能不能是啥恶性肿瘤啊？怎么？这病预后是非常非常好的，不影响孩子任何问题。
0: 哎，那你说这些是不是都跟遗传基因有关呢？还是跟什么有关呢？那你说怎么这么多先天性畸形的各种引起的问题呢？
1: 它这病因嘛，它就都是学说，它没有说具体是啥原因。对，你比如说肠炎，他说病毒感染了，吃的不对了，
0: 对呀，
1: 这是有原因的。
0: 对呀，
1: 但是你这个
0: 畸形是怎么回事？
1: 畸形它这个就是中彩票了，那就是
0: 哦，
1: 就是概率事件了。发育的问题
0: 是不是？所以说，哎呀，这个产前诊断，我又说到了一句话，就这个非常重要。
1: 对，所以说产前的一些产检呢非常有必要。
0: 对，
1: 就是生后，我现在有个小孩，他家长现在咨询我3-4年了，现在也不做手术，所以说我总给他推我们这个现在最小15天呢、什么单孔加一啊。原来这个做这个胆道管囊肿是手术刀口这么长，整个肋巴扇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肚脐一个眼，旁边一个眼，就俩眼，
0: 微创
1: ，愈后非常非常好。我现在这两天就有要出院的，就单孔加一做完的，愈后很好，但是他总担心这个，就有一些吧，你也不能
0: 就接受不了，总觉得这个孩子，哎呀，有没有必要做这么大型的一个手术？
1: 对，
0: 嗯，
1: 这个手术同时要切胆囊。那有一些家长就问，胆囊还要切呀、这手术一定要切，你这个胆管都没了，胆囊就更微乎其，更他总认为胆囊的功能比这个胆管的功能要大，其实胆管的功能是比胆囊要重要的，你胆管都没了、 你胆囊瘤
0: 要那个袋子有什么用吗？
1: 没啥用了。
0: 嗯，
1: 对。但是有的些家长就得，你一跟他说完，他才知道啊，这病是这么回事，原来这么重。
0: 但是他可能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切掉，为什么要那个胆囊都没了，他不得分泌胆汁？其实不是，肝脏分泌胆汁吧？
1: 哎，对，您说的对，您看您就有经验，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家长在认知误区在这儿。
1: 对，所以这个为啥，我有的时候我们要做这种科普啊，就是家长对这个医学他不是很了解，
0: 是，
1: 对。
0: 慢慢来吧，
1: 慢慢来，
0: 一点点普及。
1: 这个，
0: 我觉得每一次把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有收获，都把你临床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其实有的时候，某一些我们听到了孩子的一些病情啊、经历啊、诊疗过程啊，还有您总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病治疗手段，这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听完了之后，他都是记住在脑海里的，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接受。
1: 对对对，
0: 一旦身边或者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跟着去科普了。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所有人的健康。
1: 对 对, 对，
0: 而不是说是为了做一个手术。我觉得这个把医生看小了。
1: 对，
0: 应该用大爱的一个角度。
1: 你看，有好多老师现在不光是在临床工作，有的时候也在做自媒体。
0: 对，
1: 他也在宣传这个科普这些东西。
0: 是，
1: 其实确实很有意义。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我觉得你持之以恒的坚持的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所收获。
1: 对，
0: 你看我们科普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1: 嗯、
0: 成人呐、啊、儿童啊、肿瘤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妇科啊、眼科啊、
1: 嗯、
0: 什么神经内啊、心脏啊，都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慢慢的，哎，你越听的越多，积累的越多，你的医学知识就越丰富。当你身边的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能说出个一二三，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对，
0: 这也是提高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素养，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哎呀，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又到了，石主任，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从手术台直接过来，连饭都没吃哈、啊，好好休息休息。再见，石主任。嗯，好，再次的提醒大家，石主任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主要是儿外科的一些疾病相关问题可以面对面的详细交流。再次感谢，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这天黄昏呢，朱重八展卷就读灯下，啪啪啪，突然听见有人敲窗户，他凑近一看呢，呀，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手握长剑，头扎红巾，那张厚实的脸。汤大哥，朱重八赶紧去开门，噌，汤和是闪身进到屋内，回过头来对后面的人交代，你们在外边守着。听这口气呀，汤和已经不是大兵了。汤大哥，你做将军了？
8: 没有，只不过做了个千夫长。
7: 朱重八很热情地接待汤和，你现在挺好的，虽然总是

厮杀薄命，比起早些年来好多了。汤和瞟了一眼朱重八手上的破茶壶，打量着这间残旧的小居室。你应该过得更好一点。是，我一直都佩服那些比我过得好的人，可是这年头，只要能不饿死，我就知足了。汤和不由得摇了摇头。他2个月前在追杀援军的时候啊，砍倒了援军一面旗帜，郭子兴升他做了千夫长，他感到人生有了奔头了，于是要拉一拉这位软弱而又使他敬服的老乡一把。如今天下大乱，和尚也要挨饿，你不如跟我一起去投了郭元帅，谋一个好出路。朱重八看了看汤和，又看了看刚刚放在床头边那本发黄的野史，刷，眼睛里闪出了一丝希望的光，扑，随即又扑灭了。长期的苦痛生活，使他随时都睁大双眼，在寻找一个有改变现状的契机。他早已懂得自己该怎样去珍惜那可能获得更新自己生活的一切机遇。如果这样的机遇出现啊，他会毅然的去为做全身心的拼搏。此时当他看到千夫长的汤和比6年前与他分食菜饼的汤和精神了100倍的时候，也同时看到了战场上遍地的死尸。哪怕是一点点的发展，也需要努力呀，需要冒险，需要有所牺牲。朱重八很清楚这一点，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该有些价值，不想就这么轻易抛掷这历尽千辛万苦却还毫无价值可言的生命。他热爱生活，他百倍的珍惜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啊，有朝一日让它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当兵就意味着随时要丢掉生命，他不能不慎重地走好这步棋呀。汤大哥，如今乱世，起军那么多路，郭元帅他我看挺好，赏罚分明，不克扣军饷。可是我听说他的副帅孙德雅不太服他呀。唉，郭元帅也没有办法呀，所有的军饷都靠孙副帅筹措，而且呢，郭元帅的那个儿子又总是站在孙副帅那边。唉，朱元璋摇了摇头啊，子于父离，伙伴也离心，这可是谋士的大忌。起事一年了，他内不能服众，外不能扩张，就这么入伙进去，只怕是话没有说完，滋溜的一声，一个红巾军推门进来了。千夫长，援兵朝寺庙来了。啊，什么？不要慌，让兄弟们都进来，跟我从后门走。朱重八是异常的镇定啊，他带着汤和等10来位兄弟穿过了黄觉寺，爬完一条暗长的洞穴，便进入一片石林丛中。汤大哥，你们去吧，多多的保重啊。朱重八使劲地摇着汤和坚实的双臂，重八兄弟，你跟我走吧，我一定到郭元帅那儿保举你，你遇事沉着多谋，到军队里一定比我有出息。汤大哥，快别这么说，这年头啊，我想我迟早会去当兵的，只是现在我还想再看一看。那好吧，如果你要来，随时到濠州城里找我。汤和说着呀，目光是久久地盯着朱元璋。就因为汤和与朱元璋是同乡，因为在饥饿难耐时得了朱元璋的一块菜饼，尽管他不久

0: 还了朱元璋这一人情，但是这并不影响汤和由此一生都敬重朱元璋。正是这打心眼里边涌出来的敬重，使汤和最后能成为开国功臣中唯一善终的国公啊。朱重八看着汤和一干人等消失在山路的尽头，他一动不动啊。他已经从困境之中吸取了那么多与自己发展有益的甘露，在困境之中练就了适者生存的能力。对于困境啊，他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来改变，而另一方面，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来承受了，绝对没有半点的委屈。朱重八从暗藏的洞穴里边钻出来，他看到黄觉寺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烧着，这些残暴的援军已经感到了自己的末日将至。尽管在寺庙里边什么东西也没有搜到，但还是放了把火烧了。败字当头的人，做事儿的时候啊，会少去许多的顾虑，这是人之常情。看着一座好端端的寺庙在熊熊的大火中坍塌毁灭，看着自己唯一的栖身之地在熊熊的大火中逝去，朱重八只好在心里边暗暗的叫苦啊！唉，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就在这时候，噌，从侧面窜出两个人来，朱重八定眼一看。哦，竟然是往日里最佩服他的花云与吴良两位师弟，他不由得转忧为喜呀、啊。是你们呐！花云过来一把抓住了朱重八，师兄，你怎么还没走啊？花云师弟，住持呢？已经走了。可是你们怎么还没走啊？我们正在四处找你呢，想请你带我们一起去投红巾军。华师弟，我原本还想等等看，现在也许顾不得许多了，这可能是天意。朱重八似乎在自言自语：“吴良过来了，师兄，你答应带我们一起去。”对，朱重八坚定地点了点头，又问他们：“你们可知道放火的援军到哪儿去了吗？我们见这伙强盗抢了一些东西，往右边的这条道去了。哦，我听说那个郭元帅赏罚分明，我们现在去投军，最好是给他带些纪念礼，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利。朱重八冷静地思考着，他看着吴良和花云，援军刚烧了寺庙离去，抢到东西的人肯定落在了后边。我们现在就去追，把落在后边的。朱重八做了个杀人的动作，吴良和花云一起点头。我们听师兄的。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奴役政策非常的黑暗呐，汉人最受歧视。当时蒙古人杀死了汉人，只需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即可。这种对汉人的歧视，使得当时所有的汉人都对高高在上的蒙古人恨之入骨。到了元朝后期，这种黑暗的民族奴役越演越烈，许多汉人、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也纷纷丧失了土地，沦为了佃户。这些往日里的小康之家，因为交不起田租，流亡饿死的情况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元军的痛恨是刻骨铭心的。杀死蒙古人是当时所有汉人埋在心底的声音。现在，这三个和尚不仅可以一泻心中久积的愤慨，还可以杀敌邀功，有利于自己今后的发展。朱重八、花云、吴良这三个决定还俗的和尚，顺着右边的山道，是急速的前行。他们渴望一报往日久积的仇恨， 更渴望用敌人的血给自己的未来开个头。有这样的念头，就这三个人竟然豪情满怀地去追杀抢掠的援军。当他们艰难地爬上一道山梁的时候呀，心里边不由得一阵担忧啊！为什么呀？原来落下来坐在地上喘息的援军，不只是三两个人，而是有12个人呐。花云和吴良都把担心的目光投向了朱重八呀，能对付得了吗？朱重八从师弟们惊慌的目光里读懂了他们想说的话，他低着头，皱紧了眉头，不吭声，如同以往遇上所有棘手的事情一样。他已经不会有什么害怕了，更不会有什么担心。这个时候，他就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运用自己过来的经验和知识，好好的考虑分析，看如何才能够解决眼前的这个棘手问题，怎样才能收拾那12个援军？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呀，可是以前在豆腐房里常听到一些故事，里边有许多都是讲以少胜多的英雄的。遇到这样的事，只要你能利用对你有利的条件，有一个好的办法，就能出奇制胜。朱重八这么想着，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要去杀人，是因为要好一点活下去去杀人，而且杀的又是仇人，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杀了他们。朱重八在心里边对自己说着这样的话。又想了好一会儿啊，他终于抬起头来了。他看着花云和吴良，异常坚定地告诉他们：“兄弟们，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只有去杀死他们。懦弱的人常向灾难屈服，常为屈辱狂叫；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智慧地对待灾难和屈辱。”并在灾难和屈辱中奋起。朱重八虽然想明白了杀死援军的必要性，也下定了杀援军的决心，可他毕竟是生平第一次杀人呐，一颗年轻的心仍然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啊。他冷冷地看着那12个援军，非常认真地考量着眼前的处境。他想到了往日里援军对汉人的凶残，更想到了被濠州郭元帅夸赞的情景。我必须杀了他们！朱重八在心里边再一次发狠地说着呀，心跳呢渐渐平稳了，头脑顿时是灵光闪烁，他开始思考着解决援兵的办法。一溜斜坡。从他们所在的山梁，直伸到山下援兵歇息的开阔地，从正面进攻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们一露面，援军就会发现他们。如果说他们绕道过去，顺着山梁走到尽头，然后出现在援军的侧面，倒是可以给援军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援军有12个人呐。他朱重八一个人对付4个训练有素的援军是非常吃力的，而他的2位师弟要各自打败4个援军，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哎呀，怎么办呢？朱重八苦苦地思索着呀。哎，他突然看见山梁上有几根大木头，来了个主意。我们不能从正面来进攻他们，可以让他们从正面来进攻我们呢。哎，到时候我们居高临下，再利用木头、石头把他们砸个稀巴烂。对，把整个打法都想清楚了。朱重八暗自得意呀。他们师弟叫到身边， 详细的给他们讲了自个儿的计划，只说的两个师弟啊是连连的点头。这三个和尚开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杀人的大事情。他们将木头翻到斜坡边，还捡来了一大堆的石头，一切就绪，兄弟三人便亮开了嗓门喊了起来：“哎，天谴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是当时流行的伏击诗，是红巾军呐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演唱的。只要是谁唱这首歌，百姓们便知道他是红巾军。山下的援兵听到这样的喊声，顿时惊慌起来了。当他们看清山上只有三个和尚的时候，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唰，握了刀剑，呀呀地冲上山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当他们快到山顶的时候，只听朱重八喊了一声“推”，他的两位师弟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啊，将一根根大木头咕噜噜噜噜噜滚下山来。援军这时候才知道上了当了，想回身也来不及了。砰砰，木头早已滚撞了下来，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砰砰，一根接着一根向他们砸了下来。木头滚完了，又是大石头，嗖嗖，一块接着一块，呜呜，不停地落了下来。侥幸没被木头撞着的人又被石头给砸着了。顷刻之间呢，刚才还一个个呀呀怒叫的援兵，在痛苦的惨叫呻吟之后，便都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了山脚之下呀。鲜红的血顺着他们的尸体流了出来，将斜斜的坡道染上殷红的颜色。三个气喘吁吁的和尚瞪眼看着援军，他们长长的舒了口气呀，看了一会儿，花云和吴良把目光转向了朱重八，那意思是说呀，咱们走吧。朱重八朝他们点了点头，从地上捡起一把援兵的翻钩大刀，走进一个援兵的身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嘎吱吱，他咬了咬牙，提起援军的左耳，噗，一刀割下，然后又这么一刀割下他的右耳。此时的花云和吴良呆呆地看着他们的师兄将12个援兵的耳朵一只只割了下来，他们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呀。朱重八割完24只援兵耳朵之后，用一根藤条穿了起来，来到他俩人面前。他们还没来得及发问，朱重八冲他们微微一笑：“走，我们投军去。”三根香之后啊，朱重八拎着12对滴血的猿人耳朵，带着他两位师弟出现在了濠州城里。这年呢，朱重八刚满25岁，万般无奈中，由一个吃斋的和尚做了一个挥刀杀人的士兵啊。果然不出朱重八所料，他拎着那12对滴血的援兵耳朵实在是太引人瞩目了。他进濠州的第一天便得到了元帅郭子兴的亲自。郭元帅虽然说是个算命先生出身，可他本人呢倒也是豪爽善斗的人。他听说有个和尚拎来了12对血淋淋的援兵耳朵，不免是心存了几分佩服啊。去，把那个和尚给我带来。郭子兴吩咐他的卫兵张正。不一会儿啊，张正便领着朱重八进来了。郭子兴靠在帅椅上，斜眼打量着那12对滴血的耳朵，凝视了许久啊，这才把目光扫向了朱重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作者杨学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

0: 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喽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那节目开始，先来请进我们今天打进电话来的彭普生大哥。哈喽中午好。
1: 唐浩老师近来可好？
0: 非常好啊，真的好久，有段时间没听您唱歌了。
1: 是是是。

0: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啊，我们的彭大哥啊，这个王者归来依旧是非常亮眼的表现，然后给大家好好的，在中午的时间听到了一段这么美的音乐。我们继续来请进我们的好朋友哈，有请梅花姐姐，欢迎中豪。
1: 你好，老师，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唱一首《爱不停息》。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我给前面的彭大哥点赞啊。

0: 有你，朝朝暮暮我们爱不停息，朝朝暮暮我们爱不停息。
1: 唱完了，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梅花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位是张宝山大哥。Hello， 宝山大哥，中午好。
3: 张老师好。
2: 今天宝山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带了一首《梦中的你和我》，新学的。
2: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好。

0: 谢谢，太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宝山大哥，拜拜。啊，欢快的音乐节奏哈，非常享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的老友会啊，有请王林刚大哥。Hello， 中午好。
2: 潘浩，中午好。
1: 嗯，欢迎欢迎。今天王林刚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首先，那个给以上的点赞啊，还有我后边的歌手点赞啊。
1: 嗯。
2: 我今天表演就唱一首歌吧。
1: 好的。
2: 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好的，开始啊。
1: 嗯。

0: 了。
1: 哇，唱得太棒了，感谢王林刚大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徐丽云姐姐。Hello， 姐姐，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今天和天津的牛不山兄弟唱一首《永远放你在心底》，兄弟打声招呼。
1: 好，欢迎欢迎。
0: 潘浩老师好。
1: 哎呦，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喽。
0: 好，谢谢。
2: 给强子都点赞。
1: 嗯，

0: 演唱完毕。
1: 啊，感谢二位哈，两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牛大哥和徐玲姐姐带来的这样的合唱，配合的也非常棒，常来，拜拜，
0: 再见。
1: 嗯，刚确实也好久没有听到牛大哥唱歌了，今天两个人一起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7399，有请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哎，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杨钰莹的成名曲，轻轻地告诉你。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我们通过乐器的方式演奏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在这样的一个中午时分多了一丝的惬意。非常感谢刘玉林大哥，拜拜。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啊，有请张文华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都点赞，赞赞。
2: 不是，不是我的老朋友，全部是我的老朋友，今天都上了啊，给他们点大赞。
1: 好，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迟来的爱，一首老歌。

0: 好，谢谢潘虎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我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刚才呢，我们张华大哥给大家献唱的歌，大家觉得怎么样哈？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是姚国庆。Hello。
2: 喂哈喽，你好，主持人好，我头一次参加。
1: 嗯，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2: 嗯，我唱一首《满天的花，满天的云》。
1: 好的。
2: 我给以上的老朋友、老歌手点大大的赞。
1: 大大的赞哈，那好。

0: 演唱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我们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哈，姚国庆，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啊，我是四平的。
1: 四平的，哎呦，
0: 四平的姚先生。
1: 好好好，我们四平的老朋友哈，这个希望可以多多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好，
1: 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请到下一位金西华，你好。
2: 哎，潘浩老师你好，我唱一首歌曲《永远是朋友》。我另外那个是什么，给那个前面张文华点赞，给所有我认识的朋友们点赞。我那个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嘛。我这歌我搁天猫学，学唱学不长时间。
1: 好的，
2: 嗯，天。

0: 在心上这里，愿我们永远是朋友，千金难买是朋友，朋友多了春长留。一心相惜，心灵相通，愿我们永远是朋友，既是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愿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千金难买是朋友，山高水长流，山高水长流。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天山高水厚，天高水长流。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都有好朋友。唱完了，唱的不太好。
1: 啊，很不错啦，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
1: 嗯，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抓紧时间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有请一线的严红，Hello，中午好。
2: 唐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想朗诵一段，朗诵一段仓央嘉措的作品。
1: 好的。
2: 想你，却忍住了看你，却忍不住想你。
1: 好，那接下来我需要给你找伴奏吗？还是你
2: 对，
1: 那？
2: 找伴奏吧。
1: 好
2: 我
1: 的。
2: 先给那个，今天立马有福主和点赞，给所有的好歌声都点赞。
1: 嗯，都
2: 好，
1: 点
2: 那
1: 赞。
2: 有请，
1: 好，
2: 有请番号。
1: 开始吧。
2: 好，忍住了看你。却忍不住想你，作者仓央嘉措。隔山花开了，开在对岸，看上去很美，看得见却够不着，够不着也一样的美。雪莲花开了。开在冰山之间，看不见，却能想起来，想起来也一样的美。看上去很美，不如想起来很美。你在的时候很美，拿笔的时候。拿笔的上，你不在的时候也很美，相遇很美，离别也一样的美，彼此梦见，代价更加昂贵。我送给你一串看不见的脚印。

0: 还给我两行摸得着的眼泪，想得通就能想得美，想得开才知道花真的开了，忘掉了你带走的阴影，却忘不掉你带来的光辉。花呀，想开就开，想开难道就不开了吗？你明明不想开，可还是开了，因为不开不比开还要累。我也一样，忍住了看你，却忍不住想你，想你比看你还……
1: 哇，很棒啊，朗诵的太好听了，希望可以常来哈。最后是突然电话掉线了啊，那我们下次继续给大家朗诵更多的好作品啊，拜拜了，颜红姐姐。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Hello， 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给刚才那个颜红姐点赞啊、
1: 嗯。好，
2: 给前面都有点赞。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个黄梅戏。
1: 好的。
2: 海棠底。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姐姐常来，好不好？
0: 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最后一位请到的是刘宝钊。Hello， 中午好。
2: 哎，你好，陶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哎、
1: 都点赞。
2: 哎

0: 给所有打击热线的周警长，
1: 嗯，
0: 特别是张红华姐、张红华大哥、严红姐姐、胡霞姐姐，还有雷华姐姐警长，
1: 嗯，
0: 我唱一首《长相依》吧。
1: 好的。

0: 潘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周见。好了，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下周再见啦，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

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红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

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这么神经的公司你们见过吗？员工没有 KPI， 年会组织大家去雪山蹦迪，工会出钱补贴到世界各地玩户外，而他们家的老板就玩得更疯了，自己就是个极限运动员，什么滑翔伞、攀岩、登山、滑雪、越野、摩托等样样精通。有一次啊，因为滑雪出了意外，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可他的反应不是后悔自己玩得太猛了，而是开始研究以后要怎么坐着玩，还调侃说啊，以后再大的领导来见我，我都不用站了。这位贪玩之神就是户外品牌凯乐石的创始人钟成战，而之前出了那么严重的事故，也依然关不住钟老板放荡不羁的灵魂。还没出院，他又开始折腾着改装越野车，让双腿能够绑在车身上，开起来照样能飞好几米。出院后，他依旧在极限运动圈里活跃，在哪里出事就要在哪里继续折腾，学会了坐式滑雪，甚至差点去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最后放弃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长期封闭集训，毕竟公司里还有1000多名员工等着他负责。想要成为凯乐石的员工，会玩是个加分项，这还真不是嘴上说说。比如他们搞了个星球探索计划，提供专项补贴，鼓励员工到全球做户外探索。没时间怎么办？他们就搞了个专门的寒暑假，支持员工多去登雪山、玩越野、跑山，还会定期办培训，教大家怎么玩的更专业。他们家啊，就连年会都要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前几年就已经把登山、攀冰、跑山等各种户外运动玩了个遍，今年啊，更是把年会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四姑娘雪山脚下。我以前还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这么敢玩的，1000多名员工在雪山上

上面开 party， 在高海拔快乐跑山，蹦最高最野的低。更让人羡慕的是，别的公司搞业绩都是各种 OKR、KPI 考核，员工们每天盯着数字指标焦虑。中诚站倒好，直接宣布取消 KPI， 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拼命玩，标准的网友嘴里的别人家的老板。但这个从上到下都爱玩的公司，业绩却一点不含糊。近一年，凯乐石的整体营收增长接近翻倍，简直就是一手造梦，一手造富。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啊，这家公司真是玩出来的。中诚站当年创业就是因为自己爱户外，但没有好用的产品，之后又觉得老是跟随别人没面子，所以要自主研发。出去玩的时候穿自家的风衣，背的却是别人的包，不爽，所以啊，干脆就做起了户外领域的全品类。但是做户外用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绝对不是玩票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山地资源，需要面临的是最险峻、最严苛，也是最复杂的登山环境。在那些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装备很有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或死。那中诚站作为极限运动玩家，正好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和视角带到产品研发里。像登雪山的时候，山上的每一克额外重量都是负担，他们就对材料结构深入研究，推出了更轻更硬核的产品。比如他家的珠峰连体羽绒服，就是满足了高海拔攀登需求的装备。经过12年的持续投入研发优化升级，还到了第五代，还针对亚洲人更怕冷的特点，研发出了特别注重保暖和御寒的功能，能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版型，也是结合国人的身体数据进行了调整。凭借出色的实力，凯乐石成为了越来越多运动玩家的心头号，不仅在中国户外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成功杀到海外，成为全球极限跑山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年的330公里组冠军打破了纪录，当时穿的就是凯乐石。傲人成绩的背后也和他们特别的企业文化分不开。其实就像他们老板认为的，玩得越放肆，工作起来才越有干劲儿。员工们玩得越多，才会越了解户外，爱上户外。只有让自己成为目标消费者，工作才能变得更加专业，自然就能更懂用户的需求，做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2011年，越野跑山才刚刚在国内萌芽，他们很快就嗅到了趋势，开始投入研发专业的跑山鞋。新产品一上市，50,000双立马卖光，而一群会玩的员工也能更好地带动用户一起玩。他们每年举办的各种赛事、山地探索活动不计其数，有针对新手爱好者的磐石行动，教你从零到一玩户外，而进阶的户外教练培训体系、教练成长计划等，可以给我国培养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还有更硬核的中国未登峰计划，巡演中国则是直接去探索开发未知的山峰和新路线，打开户外新世界。从小白到大神的一系列活动，为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的场景和条件，而凯乐石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粉丝，并推动了中国山地户外行业的发展。而这样的公司文化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户外行业的优秀人才，也激发了员工的内驱力，真正做到了热爱与工作的完美结合。不过看上去再神仙的公司也未必适合所有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问答，有人问刚拿到凯乐石的 offer 这家公司咋样，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应别去，每个星期都要求跑步的。因为啊，他们家鼓励全员运动健身，虽然不要求必须跑，但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有被冒犯到。还有人吐槽，上班挣的钱而已，有必要整家公司都那么疯吗？不仅工作卷，还要把孩子当成工作一起卷，每天都傻呵呵的。当然对于那些户外发烧友来说，在凯乐石工作确实是天堂，每天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还有人帮你买单。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挣大钱当做自己唯一

想当初的金利来这个品牌在大陆地区是妥妥的高端服装和服饰的代名词，而创始人曾宪梓先生更是两岸三地闻名遐迩的爱国企业家。在1960年代，曾宪梓先生靠着仅有的6000港币、一把剪刀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仅用10年时间就把金利来领带打造成香港的名牌产品。而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便开始毫不吝惜地为大陆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笔捐赠。2019年85岁的曾宪梓先生在家乡广东梅州病逝，生前他留下遗言，又将自己的全部25亿财产全部捐给国家。那么曾宪梓先生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了祖国为何会不惜倾家荡产呢？曾宪梓是广东梅州人，出生于1934年2月，祖辈都是闯南洋做生意的客家人。早年他的祖父到泰国经商，虽然赚了点钱，但却因为染上毒瘾在缅甸客死他乡。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泰国也有一份家业，但遗憾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在泰国病逝。家道中落之后，曾宪梓和大哥跟着母亲在老家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但再难，母亲仍然坚持把哥俩送到学校读书，希望有朝一日知识可以改变两个孩子的命运。但是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兄弟俩在10几岁的时候只能辍学回家帮母亲种地。后来为了有条出路，他大哥在16岁时跟着叔叔回到泰国经商，而曾宪梓则与母亲相依为命，穷的在冬天连鞋都没有。即便如此，他在读书上却没有丝毫懈怠。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当时一个负责当地搞土改的干部看到曾宪梓干完活后就捧着破烂的书苦读，便亲自把他送到了学校，并嘱咐老师，这孩子家里穷太苦了，希望您能多照顾他。就这样，在政府的帮助下，曾宪梓终于重返校园，不但一切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3块钱的助学金。如此国家整整照顾了他10年，从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一直把他培养到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那个时候，曾宪梓就下定决心，长大成才之后一定要好好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的一切。1961年大学毕业的曾宪梓被组织分配到了广州农业科学院工作，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农业学家。然而在1963年他的人生之路却改变了。在前一年，他大哥从泰国来信告诉他，叔叔和自己争夺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遗产和2间商铺，希望他赶快到泰国帮助自己。没办法，27岁的曾宪梓只能借到香港前往泰国。那时他满怀愧疚，因为自己只报效了祖国1年多，他知道自己欠党欠祖国的太多了。当时我国和泰国没有外交关系，需要在香港待几个月才能拿到泰国的签证，曾宪梓只能寄居在姑妈家。为了生活，这位堂堂大学毕业生只好靠给亲戚看孩子来赚生活费，对此他羞愧不已。1963年曾宪梓终于抵达泰国，和大哥一起向叔叔索要父亲的遗产，但叔叔却矢口否认私吞了他父亲的遗产。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曾宪梓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告诉叔叔，为了一家的亲情，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遗产。此后曾宪梓带着母亲和妻儿，一家六口只能住在大哥家。但他万万没想到，大哥和大嫂竟把他们当成了负担，不但恶语相向，还在一天深夜把他们全部撵出了家门。那时的曾宪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几乎身无分文的一家只好蜗居在曼谷的贫民窟，他则靠帮助别人做丝质领带为生，全家吃不饱是经常的事儿。可就在此时，

时，心有愧疚的叔叔却提出给他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但骨气很硬、说话算话的曾宪子婉拒了叔叔的好意。叔叔见他不要钱，便让曾宪子帮自己做领带，以此方式来变相帮助他。因为不懂泰语，在泰国实在无法立足的曾宪子决定带着全家回到香港，而还是这位叔叔给了他10000港币的巨款，帮助他回香港顶门立户。后来叔叔还用赊账的方式帮助他从泰国购买泰国丝，并又给了他30000港币作为周转资金。俗话说，一分厚道一分福，谁能想得到给曾宪子雪中送炭的会是曾经势不两立的叔叔，而曾经一奶同胞的大哥却是形同路人。不过如果曾宪子当初留在泰国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小店铺，或许也就没有了日后的领带大王。其实在此之前，曾宪子只在香港待了几个月，那么他这个外来户是如何实现逆风翻盘的呢？1968年在泰国勉强度过了5年之后，曾宪子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香港。当时全家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曾宪子身上只有叔叔给的10000港元和学到的制作领带的手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了帮助过自己的恩人，因为姑妈帮助过他，为了表示感激，他毫不犹豫把2000港元给了姑妈。做大事的人真的有非同寻常的气度。然后他用剩下的钱租了间小房子，除了住，这里还是他的领带小作坊。如此，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为了生计当上了小裁缝。不过一家人就算日子过得再苦也非常团结，母亲和妻子一起上阵给他帮忙。经过细算，他手里的本钱只有6000港元，而全家的生活成本每天要50港元，这就意味着他每天至少要卖出60条领带才能保证全家不挨饿。为了这个小目标，在1968年香港那炎热的街头，34岁的曾宪子每天开始沿街用自己带着浓重客家口音的粤语叫卖着自己的手工领带。很多人都嘲笑他的口音，嘲笑他的富翁梦，对此曾宪子不屑一顾。当时全香港有400万人，而且西装特别流行，男人几乎人手一套或者是几套。曾宪子相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一次他到一家西装店推销自己的领带，却被老板给骂了出来。换做旁人肯定骂骂咧咧的走了，但曾宪子呢，却转天给老板买了杯咖啡，上门道歉，说自己耽误了人家生意。当时老板都傻眼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意人。那次他没有再把曾宪子轰走，而是和他攀谈起来。后来曾宪子每天路过时都会和老板打招呼，一来二去，老板干脆让他把领带放在自己的店里帮他代销。再后来，凭着对领带工艺的精益求精和自己的真诚，曾宪子和很多百货商店的老板也熟了起来，为自己的领带带来了更多的销路，全家也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曾宪子没有就此满足，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非常便宜，而进口货却异常昂贵。开始时他认为是香港人崇洋媚外，可当他把进口领带买回家进行研究时，却发现人家的领带无论是在设计、材质还是在做工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外国领带，最终仿制出了不相上下的产品。而在市场投放后，他的第一批高端领带居然在百货公司卖断货了，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悄悄来临了。开始时曾宪子的领带品牌沿用了叔叔在泰国的品牌金狮，但发音在粤语里却不太吉祥，和金书类似。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品牌度，曾宪子便把狮的英文发音改成了汉语，如此金利来横空出世。1970年曾宪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金利来打广告。那时香港本地产品还没有建立自信，更没有几家本地企业会花大价钱打广告。第一次登广告时，曾宪子选择了父亲节这天，花了3000港币。要知道这钱相当于他们全家2个月的生活费。但广告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
大订单

瞬间涌来，以至于他只能赶快把五个工人的小作坊扩建为了35个工人的小工厂。1971年，我国的乒乓外交震动了全世界，香港人特别爱看乒乓球比赛，而我国国家队从美国回来时，在香港举行表演赛，电视台的转播负责人找到曾宪梓，想让他投放广告，但广告费是高达3万港币。按当时的地价，3万港币足够曾宪梓把租来的厂房直接买下来了。他当时也是一惊，但思考之后，他拿定主意，和电视台商定出广告费分期付款的方式，每笔只付3000港币。当比赛播出后，金利来在全港直接卖爆。正是凭借自己的人品和出色的商业头脑，曾宪梓又带领金利来扛过了香港1974年的大萧条，并成功跻身为高端品牌之列。不过在走向成功的途中，曾宪梓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誓言，那就是报效祖国。于是在1978年，他又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1978年，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宪梓得知可以回到内地了，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家乡梅州。可当时看到曾经的母校东山中学已是破败不堪时，他心痛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当时就决定出资30万港币为母校捐建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要知道，他的捐款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而金利来的流动资金本来也不是十分充裕。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回报党、回报祖国之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发表，很多香港商人对于回归都心存疑虑，便把资产向国外转移，而曾宪梓却将准备投资到美国的100万美元转投到祖国大陆开办企业。同年，在梅州，占地8万平方米的金利来大厦拔地而起，这是金利来自创建以后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成功上市，并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永远的美好回忆。从1978年起，曾宪梓为祖国的教育、医疗、体育、科技、航天、公益等事业捐款了1400多次，总金额超过12亿港币。1994年，祖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老爷子一生简朴，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曾经的誓言，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拳拳赤子。如今，老爷子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却仍然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他为祖国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将铭记史册，永垂千古。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

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长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长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长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长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长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长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长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长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盘，谭长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长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
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誓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长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长安对失败耿耿于怀，誓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长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长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1000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长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长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长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
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6.5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

把百亿弹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 3.5 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弹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两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两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一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晨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
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五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二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陈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陈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二三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 8.5 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陈光如今的品质。

0: 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哈，医学科普类的节目叫做槟城医生，我是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我们的一大呢，一大二、一大三、一大四、一大六的各位专家老师都会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每期都来关注啊。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自己的尿酸的问题，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直接沟通，一个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我们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为您来答疑解惑啊。好的，林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林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林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林主任叫林志国，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第11届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4届青年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委员等等啊。那林主任啊，我们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您是临床上一直在研究这个风湿免疫的是吗？
2: 我们主要就是风湿免疫科。然后呢，痛风呢是咱们风湿免疫科一个常见的疾病。
1: 痛风是风湿免疫科的最主要的疾病之一了。
2: 对。
1: 除了这个痛风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给大家要解决的问题？
2: 就我也是一直我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1: 哈。好啊。
2: 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患者也好啊，包括我们医学的人士也好啊，看我们医学的教材。那么很多人呢发现呢，在这我们七版的教材之前呢，这个痛风呢都是由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写。对，是这样。因为痛风呢它是一个代谢相关的疾病。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都是一个代谢相关的疾病。但为什么现在这个痛风归我们风湿免疫科来管的？就是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啊，主要是以一个关节的肿痛为主。然后呢和我们很多其他的风湿病是类似的。我们其他风湿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
1: 对，
2: 老百姓说的风湿性关节炎呐、包括大家现在也非常火热的一个疾病叫强直性脊柱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1: 对，
2: 那么这类的疾病呢，都是以关节肿痛为主，这是它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而我们的痛风呢，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
1: 对，就是也是痛风石。
2: 对对对，它也是关节肿痛为主。
1: 啊，
2: 而且呢，从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用一些抗炎止痛的药物啊，包括这个糖皮质激素啊等等，这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常用的药物。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它从病因上来说，它是一个代谢相关性疾病，但是呢，从临床表现，包括它的诊断呢、治疗啊，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常用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呢，它是。这些年来的经过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这种争取也好啊，然后呢这个现在的我们这个教材都是划分为两块，然后呢从它的病因发病机制啊，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写，然后呢从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来写。
1: 但是你要想想想，很多的朋友就会说了，那我解决问题我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啊，既然内分泌出现了问题，那我就要从内分泌来解决啊，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2: 对啊，但是呢他从临床表现了，因为都到风湿免疫科来看病，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对症治疗好，还是这个纠正病因也好，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来用药。包括这个在很多医院哈， 这个即使说内分泌科的医生的自己家的亲属得了痛风之后，他也会领到风湿科来治疗，都是这样的。
1: 啊啊，
2: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很多人就是可能是对于这个痛风哈，不太了解，但是经常会说周围的人这种疾病太多了，
2: 对，
1: 年轻的、年长的啊，都会有这被这种疾病所困扰。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们这个痛风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尿酸高和痛风，它俩好像离开不了似的，它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给我们做个科普吧。
2: 好，
1: 然后。大家在听这个林主任科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流互动啊。林主任，我们来说说。
2: 就是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先说一种现象。
1: 好啊。
2: 啊，或者是一个事实啊。
1: 嗯。
2: 这个痛风呢原来我们叫帝王将相病。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啊。
1: 富贵病吗？
2: 哎，对，富贵病
1: 是的。
2: 富贵病吧。
1: 啊。
2: 然后呢现在呢痛风是一个常见病。
1: 对。
2: 从这一点的话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1: 吃的好了
2: 啊，对
1: 啊，
2: 就是原来呢，因为只有这个叫帝王将相病，就只有达官贵族才能得得起，我们老百姓都吃不饱饭，大家都知道我们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1: 饿肚子，
2: 对啊，怎么可能得痛风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这个哪个城市也好，还是农村也好，都能吃得起大鱼大肉，
1: 对。
2: 对，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痛风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变化，然后呢，这个高尿酸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最终呢，导致了这个痛风，
1: 对，
2: 这里边呢，很多人就是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啊，这个高尿酸了，就是痛风。这是我们很多患者经常存在的一个误区。
1: 是
2: 啊，刚才您也提到这个风湿科都有什么病吗？所以这里边我们经常说的类风湿关节。很多患者一个误区就是我关节疼，我类风湿因子高，我就是类风湿。然后呢，我这个关节疼，血尿酸高就是痛风。这是很多患者的一个常见的误区。
1: 它不是等号啊。
2: 对，它不是等号
1: 啊。
2: 它不是等号啊。对对对。因为高尿酸的这个人呢。现在就是目前近几年我们的统计结果，在我们国内的话，大约是15%左右的人都会出现高尿酸。
1: 为什么？是跟饮食有关？
2: 对呀、啊，跟饮食啊、体重啊都有关。
1: 哦。
2: 但是呢，真正所有的高尿酸的患者中，真正有痛风症状的人也大约15%左右，所以他绝对不是划等号的。
1: 哦
2: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有的人他可能是到了医院一检查肾功，说尿酸高了，那这个就不等于说是这个痛风，是不是？
2: 对对。
1: 然后有的人说你有痛风石了，那也不等于尿酸高吗？
2: 就是有痛风石的病人，多数尿酸都是高的。
1: 啊，这是必然的。
2: 对对对，极少数人他就痛风不高，比如说正常420啊，他就400也有痛风石，但这种人很少。非常少、一般都是长期的高尿酸血症造成的痛风石。
1: 哦，
2: 对对，
1: 好的好的，有尿酸高长期的才必然导致这个痛风石，是不是？
2: 长期的就是有可能导致痛风石，但不是所有的高尿酸
1: 都有痛风石，
2: 一定得痛风，一定得痛风石。是这样的，对对对，
1: 它还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2: 对对，不是这样的。
1: 我明白了。
2: 如果说不太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发病的机制。
1: 好啊，
2: 因为这方面的话，就是说，
1: 就是尿酸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偏高？
2: 对对对，
1: 嗯，
2: 就说尿酸呢，它这个产生，因为尿酸的话，是我们人体正常代谢的一个最终的产物。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有很多细胞，这个可以理解的哈。
1: 对，
2: 细胞呢，它有细胞核，细胞核里边呢，
1: 细胞膜、细胞质
2: 啊，对对对，你也非常专业哈。就是说，细胞核里边有很多这种遗传的物质，包括我们的嘌呤啊、嘧啶啊、等等核酸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呢，其中这个嘌呤的最终的代谢产物就是我们的血尿酸。
1: 哦，
2: 对，所以说呢，这个尿酸产生的主要是两大块。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身体代谢的一部分，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摄入的这个高尿酸的东西，所以这是两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这种血尿酸的80%是通过正常的代谢产生的，只有20%是饮食造成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相对来说体重大的人，他这个高尿酸血症就几率就大，因为他体重大呀，然后这个细胞呢代谢的比较多，然后呢产生的这种尿酸就比较多。对，相对来说你看我就比较瘦，像我这种体重的人得痛风的几率就小，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体重控制好了，
2: 嗯，
1: 他也痛风也不会找上门来了，是不是？
2: 这种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1: 是吧？
2: 对，就是控制饮食，控制体重。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要不说你要是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尿酸高了，你就赶紧减肥吧。
2: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一个
2: 对
1: 这个他俩的互相的一个关系哈。
2: 对对。嗯。然后呢，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同样是高尿酸血症哈，
1: 嗯，
2: 有的人得痛风，有的人可以不得痛风。
1: 嗯。
2: 所以说这就是发病的一个过程，就是尿酸呢，正常来说，比如说男性

0: 就是我们说的炎症的反应，
1: 哦，
0: 就是这么个过程啊，
1: 哦，
0: 因为它是个遗物嘛。
1: 对，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我们这个免疫力太强大了，
0: 嗯，
1: 我们的过度的一种保护呢？
0: 对啊，它就是一个保护的过程啊。因为正常我们的这个血尿酸呢，经过代谢之后是在我们血液中存在的，在关节腔是没有的。对，然后呢，它过度饱和之后，到了关节腔之后，然后呢，我们对它产生一个免疫的防御反应。
1: 嗯，
0: 急性期就是这样的。
1: 那你要说急性期的这个，痛风是这样的话，那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皮肤科的那些疾病，
0: 嗯，
1: 它也是过度保护啊。
0: 嗯，对啊，
1: 是不是，
0: 啊，都有类似的这种机制啊。
1: 哦，
0: 嗯，对，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临床治疗的过程中，
1: 嗯，
0: 很多人就非常疑惑，说你看大夫，我都知道痛风是高尿酸血症造成的，
1: 嗯，
0: 然后我犯了痛风之后，我吃降尿酸药，为什么还倒疼了？
1: 嗯嗯，
0: 这是很多患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嗯，他说你看我这个原来不吃药，我这个三天五天好了，结果现在我吃上飞扑擦之后，我一个月还没好
1: 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临床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说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它的主要的这个机制是炎症，
1: 嗯，
0: 我们需要控制炎症而不是降尿酸。
1: 哦，
0: 对对，
1: 那我要这么说的话，急性发病期的时候还是以抗炎止痛为主了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哦，
0: 这就是我们药物的选择。
1: 嗯，
0: 急性期一定要抗炎止痛为主。
1: 嗯，
0: 然后呢，等到慢性期，我们才去降尿酸。
1: 哦，
0: 对对对，
1: 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哈，
0: 嗯，
1: 年龄不大，90年、95年以后的孩子吧，
0: 嗯，
1: 他就是有的时候一瘸一拐来了，
0: 嗯，
1: 我们就说，哎呀，这痛风又犯了，
0: 嗯，
1: 这个石头疼。当时我们有的时候还怀疑他，哎，我说你这么点就痛风，他也不是很胖哈，
0: 嗯，
1: 我说那你这怎么吃点痛风药啊，吃点那个降尿酸的药啊？
0: 嗯，
1: 他说姐姐，我尿酸还真不高。
0: 嗯，
1: 那正常来讲，
0: 嗯，
1: 比如说男的是420吧，
0: 嗯嗯，
1: 他可能也就是稍微高一点，
0: 嗯，
1: 但是他就疼，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两种情况，
1: 嗯，
0: 一个呢，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正常420，他可能430-450，但他也有痛风的症状，
1: 对，
0: 也有痛风石，
1: 嗯，
0: 这就个体的差异。所以说对于这类的病人呢来说，一般来说我们尿酸要降到300以下。
1: 那还得往下降。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我这个尿酸500多他也不得痛风。
1: 对，还不疼。有的，有的高的也不疼。
0: 对对对。但有的人你可能400多一点他就得痛风。
1: 哎，那这个跟是一个人的喝水量啊，
0: 嗯，
1: 或者是代谢的程度有直接关系吗？
0: 嗯，对啊，都有关系啊。
1: 哦，
0: 因为喝大量饮水的话，它促进我们的尿液的排泄，也促进尿酸的排泄。
1: 是。
0: 对对对。
1: 这就说到一个根本了，
0: 嗯，
1: 如果说预防痛风，
0: 嗯，
1: 或者是有痛风正在发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多喝水是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了。
1: 啊，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一个话题。各位在生活当中啊，身边朋友或者是家人有的时候被痛风困扰的时候，有一些症状，有一些治疗方案啊，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哈。我们给大家随时科普，也随时帮您答疑解惑针对性的一些问题。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传红，我们继续请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啊，和大家来探讨有关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疾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跟我们的体重的变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家生活当中啊，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不行，痛风了，或者是我尿酸高，我不能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这个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在您临床也非常常见，
0: 嗯，
1: 哪些食物是高尿酸的雷区必须要少吃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吧又矛盾，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又要 解决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摄入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常见，林主任？
0: 对对，特别常见啊。刚才我们在一开始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
1: 啊。
0: 痛风呢叫帝王将相病。
1: 对对对。
0: 对，就是说主要呢就是这个老百姓所说的这。

0: 些好吃的东西，
1: 营养的好吃的，
0: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比如说常见的哈，
1: 海鲜，
0: 海鲜呐、啊，
1: 嗯，
0: 动物内脏啊，火锅啊，啊，各种牛羊肉啊，
1: 啊
0: 等等哈、
1: 啊，
0: 然后呢，经常我们说完之后呢，患者就会说所有好吃的，
1: 吃都
0: 不吃，对，好吃的我都不能吃，对，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一类的这个饮食的话，它相对来说，刚才我们谈到这细胞的成分，
1: 对，
0: 细胞就比较多，啊，细胞多呢，核这个细胞核多，核酸。这个尿酸就这个嘌呤就多，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就是像代谢之后的这个尿酸就高，
1: 嗯
0: 啊，这是常见的。比如说为什么青菜，你看它就很少，
1: 嗯
0: 啊，它里边含很多水分呐、纤维素啊，对吧？这些成分，它含这个细胞的成分就少，
1: 嗯，
0: 对，它就很重要。另外的话，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哈、啊，就是这个酒的问题，肯定是、
1: 啊。
0: 这个躲不开的，对吧？酒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经常有病人就说哈、啊，说这个大夫我不喝啤酒，我就喝点白酒。这是经常有这个就病人说，其实他也知道喝白酒也有影响。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因为老百姓都说嘛，这个吃海鲜喝啤酒容易得痛风
1: 啊，对
0: 对吧？
1: 对，那我不喝啤酒，喝白酒不行吗？
0: 喝白酒，喝白酒啊，我
1: 不喝啤酒，喝白酒。
0: 对
1: 对
0: 对, 对，其实很多患者都知道白酒也不行。这个原因呢，不是说白酒里边有多少高嘌呤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嗯。但是白酒呢，它里边有酒精，它酒精呢代谢之后会形成乳酸，乳酸呢，就是和我们的尿酸竞争排泄。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它乳酸堆积之后呢，就会影响尿酸的排泄，然后呢，导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它和啤酒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啤酒里边呢，我很多成分，比如说麦芽。啊，然后呢，它经过代谢之后呢，它也是个高嘌呤的这个食物。
1: 嗯，
0: 所以啤酒它有两方面，一个呢是它本身的这种就含高嘌呤的东西。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啤酒里边还有酒精。
1: 嗯，
0: 这个酒精呢，同样和白酒一样，产生乳酸之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
1: 嗯，
0: 所以说啤酒比白酒要更严重，但是绝对不是说白酒就没问题。
1: 明白了，
0: 对对，
1: 因为白酒当中的乳酸和尿酸是竞争的，嗯、是不是竞争排泄的啊？
0: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哦，我觉得这个林主任在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是特别的接地气儿、嗯，而且呢，又能从它的真正的原理这个基础之上帮大家来分析判断。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有面对着这种痛风啊、尿酸高的一些困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尿酸并不等于痛风。嗯，高尿酸这个它俩不是等号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去诊断，针对性的去治疗、嗯、抗炎止痛是我们急性期的时候一个必采用的方法，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大家有这个关于痛风、嗯、尿酸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这个风湿免疫科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的林主任。林主任，那风湿免疫科还有看那个风湿类风湿是吧？
0: 嗯，
1: 然后看这个尿酸，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三种疾病吗？
0: 嗯，我们其实有很多免疫病，
1: 还有什么呀？
0: 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哦，
0: 对，这是免疫病。红斑狼疮的病人也可以有关节的肿痛，
1: 嗯嗯，
0: 对对。另外呢，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病叫干燥综合征。
1: 干燥综合征，
0: 干燥综合征，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皮肤特别痒的那种吗？
0: 不是，它是口干眼干。
1: 口干眼干，
0: 对对。
1: 哦、
0: 这些年呢，其实，在我们风湿免疫科，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发现的比例越来越低，因为
1: 眼睛干的特别多
0: 啊，对，
1: 但是他们会可能会去看眼科。
0: 对，如果说到眼科或者到口腔科、哦、看口干眼干的话，很多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或者眼科的医生
1: 会建议他去风湿免疫科，
0: 对对，排查一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
1: 啊、
0: 哦、对 对, 对，
1: 这个干燥综合征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0: 嗯，它和红斑狼疮是一个并行的一个自身免疫疾病，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呦、嗯，这个病啊，这个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大家现在看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挂错号，看错科。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亚专科的这种分辨哈、啊，或者是这种模式，也是让患者尽量的看的方向更准。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确实是交叉的，
0: 嗯、
1: 有一些学科确实是交叉的。
0: 对。
1: 比如说你们风湿免疫科和那个、
0: 嗯、
1: 内分泌科，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然后有的时候还和眼科啊、
0: 嗯嗯，
1: 还和这个其他的科室都有交叉。
0: 可以说我们风湿免疫科是和别的科交叉最常见的一个科室
1: 啊、
0: 哦。对对对、哦，因为老百姓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的话，风湿嘛，
1: 嗯
0: 啊，刮风、受潮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寒冷，
1: 嗯
0: 啊，就造成关节疼。
1: 对
0: 啊，这是这个老百姓最字面意义的一个解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风湿这个词儿，是从我们希腊语这个 rumor 这个词演化过来的。它最初的话，我们人类就不太了解这个风湿病的时候，就用这个词儿， 来形容一种湿冷的液体，比它用它来形容我们的风湿病。但后来我们发现很多风湿病都是和免疫病有关，
1: 哦，
0: 所以后来我们叫风湿免疫科。
1: 明白了，
0: 对，是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风湿病的话，相对来说和我们其他这种大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心内科呀、消化科、呼吸科呀，跟这科传统的大学科比，发展的比较晚。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对风湿病都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去看风湿免疫科。
1: 哦，
0: 对，这是造成很多病误诊误治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看，你要说风湿免疫，风湿我们很难理，很好理解了，风湿类风湿啊，像你说的是湿气啊、寒凉啊。但是你要说免疫的话，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免疫过强自己保护，有的时候也是免疫过弱导致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对对，
1: 这就跟我们的红斑狼疮、干燥综合症各方面都有关系，联系起来了。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哦，好的好的，我们又学习了哈。大家在每一期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过程当中，都会学到不同的角度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一直是在这个深耕，包括特别是医大体系的老师，包括我们的教学，包括我们的临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吧，是吧？
0: 对，我们要搞基础的研究，
1: 对，基础研究，这都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疾病相关原理的一个探讨。当然我们最多的就是想把各位老师请来，把他们专长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科普。今天我们就专长的给大家科普这个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多交流，勤沟通，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疾病探讨明白，搞清楚，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症状，包括你发现的这个尿酸高了怎么办，饮食的控制啊，还是上医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呀，还是治疗手段上的新的科学技术进展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及时传递啊。两种方式，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了哈。林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食物是高尿酸雷区，要少吃的一些，比如说海鲜，比如说动物的内脏，火锅、牛羊肉、酒，这些都谈到了，这个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也是大家最知道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雷区吗？食物雷区吗？
0: 食物的话，其实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些饮料。
1: 饮料
0: 啊，对啊，比如说很多这个现在我们在门诊呐、看病人的时候，经常能见到一些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体重就很大，然后呢，到门诊看病的时候也拎着一瓶饮料。
1: 嗨，你要说饮料、我就看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拿个饮料是潮流似的。
0: 对对，他不喝水，然后呢总喝饮料，很多饮料里边含着这些果酸呐、这类的东西，然后呢也是同样影响我们尿酸的代谢，影响尿酸的排泄，对。
1: 哦，饮料当中的果酸，
0: 对对，
1: 会影响尿酸的代谢。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喝一瓶饮料就得痛风，这个不现实。但如果经常喝。经常容易导致我们的尿酸的升高，
1: 是不
0: 是、
1: 啊？
0: 这
1: 是
0: 很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哎呀，那就这么说的话，我们跟同事有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说：“你看，你天天吃饭上食堂来，都得拿着一瓶饮料。
0: 嗯”
1: 后来说换了，姐姐，我换咖啡了。我说咖啡你也少喝点吧。
0: 还是水是最
1: 还是白开水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哦，孩子们，如果家里头这个年轻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看看，就是跟家人说一说，把这个饮料戒一戒，因为里边的果酸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影响尿酸的代谢啊！今天林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都告诉你为什么了，你还不再戒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还有什么？
0: 一定要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嗯，
0: 对对。
1: 刚才说到了饮料的问题。
0: 对。
1: 啊，还有呢？没有了吧？
0: 再一个的话就是暴饮暴食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这个痛风发作，它一定是血尿酸有一个明显的波动。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喝酒，啊，然后这个吃海鲜等等。一个呢就是常见原因，就是这个通过饮食之后呢造成血尿酸一个急性的升高。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少见的情况，血尿酸突然下降的时候，
1: 嗯，
0: 也容易导致痛风的发作。
1: 为什么呀？
0: 对，这就是很多患者不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消化科会诊的时候，就经常有类似的病人，他是一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然后呢周身有很多痛风石，有很多痛风的病人他经常吃非甾体抗药，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抗炎止痛药，
1: 抗炎止痛药。
0: 哎，对，抗炎止痛药呢，它一个非常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导致消化道的溃疡。
1: 啊、
0: 哦。然后呢，它因为大量吃非甾体抗药，消化道溃疡出血，到消化科去就诊。
1: 嗯。
0: 然后出现消化道溃疡之后呢，消化科一定会让它紧食，因为出现溃疡之后，我们是不能吃东西的。 吃东西之后促进。

0: 对我们的胃酸分泌加重消化道的溃疡。
1: 嗯，
0: 结果紧实之后呢，他这个血尿酸突然下降。比如说他平时血尿酸是500，一紧实我又不吃东西嘛，不吃东西之后他血尿酸突然下降，一下降到300-200，然后呢他这个血尿酸下降之后，导致他体内的这个大块的这个痛风石迅速的溶解。因为大量的痛块这个痛风石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人体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到的免疫细胞，对它是不起到了一个这个吞食作用的，它不会诱发痛风，反而呢我们血尿酸迅速下降的过程中，导致尿酸盐崩解的过程中，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炎症细胞对它进行吞食。
1: 哦，
0: 对，这也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尿酸骤升骤降，
1: 嗯，
0: 这也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哈，说这个原来我天天喝酒，
1: 嗯，
0: 天天喝酒，然后呢这个说我痛风不能喝酒，结果呢他这个突然把酒戒了，
1: 嗯，
0: 哎，反而痛风犯了，这样的话呢患者就非常不高兴哈，
1: 啊，
0: 说你看不让我喝酒，
1: 不是我喝的，
0: 对，然后你让我戒酒，我戒了吧，结果痛风又犯了，
1: 啊，
0: 这也是有存在一种情况啊，存在一种情况，
1: 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尿酸的骤升骤降，就像我们的血糖骤升骤降大量波动一样。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的。
1: 嗯，这也是我突然间想起了，为什么原来在内分泌科看这个病啊？
0: 是对对对，它是一个代谢相关疾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各位，被痛风困扰的，其实真的挺麻烦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对，
1: 倒不至于影响生活质量，但是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嗯，你说你有的时候一犯了痛风时疼，然后一瘸一拐的，
0: 嗯，
1: 我甚至看到过同事居然还有拄拐来的。
0: 嗯，有，
1: 他真挺疼的，
0: 对对，
1: 挺遭罪的。
0: 对 对, 对，说到这儿，我想那个描述一下我们在临床在门诊经常看到一些病人哈，您说到拄拐哈，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满脚都是痛风石，往出流那种痛风的结晶，像白色的豆腐渣一样，你可能没见到过，
1: 没见到过呀，
0: 啊，对，
1: 他就是个石头鼓出来了呗，像骨头大小骨一样的感觉吗？
0: 就是，这个，
1: 我看到过手那样的是，
0: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痛风石哈，它并不是像我们真正的。我们山上能看到的石头那么硬，它没有那么硬，没有那么硬。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脚的指趾关节，可能鼓出来这个相对是硬一些，但在有些关节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尿酸盐的结晶，它是一个就是形容豆腐渣是比较形象的，对，它没有那么硬，有些时候，比如说在肘关节啊，我们能摸到的是软的，它并不是全是当当硬的那种感觉。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对 对, 对。
1: 那它在脚上也是软的。
0: 就是一开始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软的
1: 啊，
0: 然后呢时间长之后呢，我们很多液体吸收之后，有些患者是硬的，但也不会特别硬，不会像骨头那么硬
1: 啊。明白了。
0: 对对，然后有些这个分泌的过程中它破溃了，破溃之后呢，很多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流出来了。
1: 它破溃了是它自己破溃了，不是人为的把它碰坏了。
0: 多数都是自己流出来了。
1: 哦，
0: 对，然后流出来之后，因为它这个痛风石很大，有些人就没有办法穿鞋，包括拖鞋都穿不上，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套塑料袋，套个塑料袋，然后提了他就走到我们的诊室，这种病人我们是经常能见到的，
1: 是
0: 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
1: 现在临床上这个痛风的患者当中，是不是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
0: 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刚才就您说的一个话题哈，我也想补充几句哈，就是您说这个痛风不影响这个生活质量，不影响寿命，我想说一下，这个其实这是很多患者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对，因为很多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控制饮食，坚持治疗。很多患者说无所谓，我不怕疼，我这个痛风疼我也能忍受，但其实呢，这个长期来说，我们的这个尿酸盐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很多危害，就是，
1: 我们来说说吧，就是长期高尿酸，这个会导致痛风，还会有一些危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危害呢？
0: 对呢，就是说这个尿酸盐的结晶，除了这个造成关节的肿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比如说最常见我们肾脏。
1: 哦，
0: 对，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肾脏集合，在这个肾脏呢受累之后沉积之后，就会造成我们肾脏的这个集合系统大量尿酸盐结晶，出现我们肾脏损伤。造成肾功不全。对，刚才您给我看一个肾功的化验单，那你看了吧？
1: 看了。
0: 然后呢，您的尿酸是308，是正常的。
1: 对
0: 啊。然后呢，除了尿酸之外，里边还有个肌酐。
1: 肌酐。
0: 对，还有个肌酐。这个肌酐呢，是代表我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代谢排毒这种能力了。很多痛风的病人会激发引起痛风肾。
1: 哦，
0: 对，痛风湿之后。

0: 后呢，会造成这种肾脏的排泄能力的下降，导致肌酐的升高，啊，到后期是完全可以出现尿毒症的。
1: 啊，
0: 对，这很多患者容易忽略。
1: 痛风肾。
0: 对，痛风肾。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曾经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本科同学到我们医院去实习，实习之后呢，他这个我们风湿免疫科病房在5楼，我们楼上的6楼就是肾内科。然后呢，这个同学到我们科实习就说老师，痛风不是风湿科的病吗？然后我在风湿科怎么没看到痛风的病人，反而在楼上肾内科看到很多痛风的病人。这就是这个很多痛风的病人，他到后期呢可以累到肾脏，出现痛风肾，出现肌酐的增高，肾功不全。然后呢，患者一发现这肾脏受累了，很多患者会非常紧张。他说："大夫，我疼没问题，但是累到肾了，我可不行啊，我必须要好好治啊。"这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1: 这回引起重视了。
0: 对，引起重视了。
1: 一般的来说，我们还真觉着痛风这个也不影响，就是大不了犯病的时候就是疼。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痛风肾，
0: 对
1: 然后会导致尿毒症，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累及到我们的危害当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
1: 了。
0: 对对，
1: 还
0: 是
1: 会
0: 不
1: 影
0: 是？
1: 响到什么？
0: 其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合并，我们叫代谢综合症。为什么叫代谢相关性疾病呢？我们的高尿酸可以合并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啊，这就是代谢综合症，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影响的。另外呢，我们这个高尿酸血症是我们人体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说呢，现在在心内科、在神经内科都非常重视我们的高尿酸。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年轻的这个病人，到了这个神经科去看病，发现哎，患者得了个脑梗。一定会查血尿酸，哎，然后呢，如果发现血尿酸高，我们一定会降血尿酸。
1: 现在有的时候，怪不得有的人会说我四高了，原来说
0: 对，
1: 是高血脂、高
0: 对
1: 血
0: 对对，
1: 压、
0: 是
1: 高
0: 这样
1: 血
0: 的。
1: 糖，现在把高尿酸也加进
0: 对
1: 了，
0: 对对，高尿酸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独立的危
0: 对，
1: 险
0: 而
1: 因
0: 且它们
1: 素。
0: 相互是影响的。对对，
1: 哎呀，这个大家今天知道了为什么叫四高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你
0: 对
1: 要
0: 对。对
1: 是在事业上禁止称四级高呢，还挺厉害的哈。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可就是严重的一件事儿了，
0: 对
1: 得
0: 对
1: 引起重视了
0: 对，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7997399，详细咨询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微信平台有位朋友留言，他说："这个老师，更年期的女性。"还有高龄的老年女性，尿酸应该控制到300以内吗？有的时候会超标，这个有问题吗？得怎么办呢？
0: 好，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哈。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得说临床上，我还真想向你请教，痛风的患者、高尿酸的患者，是不是男性、女性，它是比例不一样的？
0: 对对，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刚才呢，就说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女性，比如说30左右岁，然后呢，她这个关节痛。然后呢，在这个家附近呢查了一个血尿酸，发现这个正常值是350，他是360，然后呢特别紧张，说大夫我得痛风了，我说你为什么说自己得痛风了？他说你看我关节疼，然后血尿酸高，那就是痛风啊。其实呢，我们知道绝经前的女性，一般情况下是不得痛风的。
1: 那这么说，绝经后容易得。
0: 绝经后是可以得的，但是它的这个几率也没有男性高。因为绝经前的话，我们女性呢有这个雌激素，雌激素呢有两个优点啊，一个呢就是说它能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所以说年轻女性高尿酸的人很少，即使说有的话，比如说我稍高一点，比如正常350、360、370，超过400的都比较少，它能促进我们的尿酸排泄。另外呢，它这个雌激素能够阻止、减少我们的这种免疫细胞对这个尿酸盐的结晶的吞食，对，它会减少这种炎症反应，所以说这种年轻女性很少得痛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像她这个是更年期的女性了，还有像您说的是绝经之后的，她也问的就是同一个问题嘛，高龄老年女性尿酸应该控制到300以内吗？
0: 高龄女性的话，我们就和男性几乎是同样的对待，因为她的话其实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高尿酸导致痛风的问题，这和我们普通男性痛风是一样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谢综合征，他的血尿酸高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加速我们的动脉硬化，从而呢会加重，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

0: 啊，这都会加速啊。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尽量达标，
1: 嗯，
0: 就是让它不高就可以了，但
1: 嗯，
0: 不一定非控制在三
1: 三
0: 百
1: 百
0: 以
1: 以内。
0: 下。对，它不像痛风的病人那么严格。
1: 哦，
0: 对，
1: 正常来讲，刚才您不说了，
0: 嗯，
1: 女性是应该是达到350的，男性是420的，是不是啊？那你不用这么严格。他说有的时候会超标，这个问题是没有的，不用那么过虑，
0: 不
1: 过
0: 用那
1: 度
0: 么
1: 焦
0: 过
1: 虑。
0: 度的焦虑，
1: 对。也不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那你
0: 对，
1: 还是饮食当中注意一下呗。我觉得还是病从口入的这个主要的，是不是啊？
0: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比如说合并我们的高血压、
1: 啊，
0: 糖尿病啊、心衰、心梗等等这些动脉硬化的相关的疾病，我们尽量呢还是这个把尿酸控制相对来说严格一些。
1: 对。
0: 嗯，然后呢，如果说单纯控制饮食和体重不能达标的话，我们也可以吃降尿酸药。但是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人难以坚持，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到医院体检，发现尿酸高了，他要强烈要求吃降尿酸药，结果吃了几天之后呢，他就嫌麻烦，他就忘了，因为他没有感觉，他觉得长期吃药非常麻烦，他就忘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需要，如果说我们想能坚持达标，就需要长期口服，千万不能吃几天停几天，这个是没有好处
1: 您说的长期是
0: 的。
1: 常年吗？
0: 对呀，就是让它持续维持在一个理想的目标值。
1: 那这个尿酸药对于身体来说有没有毒副作
0: 对
1: 用
0: 呀，
1: 啊？
0: 对呀，这是我们经常探
1: 矛
0: 讨的
1: 盾
0: 一个，
1: 的
0: 对呀，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啊。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患者血酸高了啊，来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各种利弊跟他讲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医患共同来协商一个方案。
1: 哦。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降尿酸啊，菲布司他也好，本溴马龙也好，很多药物，然后呢，每一种药物都有不良反应。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是药三分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所有的药呢，我们就看权衡利弊。如果带来的好处多，我们就要吃；如果带来副作用多，我们就不吃。
1: 好，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跟患者沟通好，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用的菲布司他，它肝功损伤是很常见的，有的人吃上之后呢，肝功转阴就高。对，这种呢，我们就不如先控制饮食和体重，多饮水，改变生活方式，
1: 哦。
0: 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1: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就是全民的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吧？有一个好的基石，这些疾病就不会找上身来。你没有这个四高，不就是这些问题也不会出现吗？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病城医生》哈。刚才这位听众您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给你解答了。更年期的女性的话，你也不是强调必须300以内，达到350以下就可以的，是不是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超标，别太在意，别太焦虑。
0: 对，
1: 因为这个呢，相对于来说，看事情的主要方面，对不对？
0: 而且呢，另外的话就是，降尿酸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
1: 一
0: 般
1: 般
0: 来
1: 的得
0: 说，
1: 降多长时间能降下
0: 就
1: 来
0: 是如果说我们吃药治疗的话，一般我们一个月左右复查，一个呢是看这个药物的疗效，再一个呢看我们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对，如果是不吃药的话，单纯控制饮食体重的话，一般我们建议是至少3个月以上再复查。对，因为控制饮食和体重它是非常
1: 有一
0: 缓
1: 个
0: 慢
1: 过
0: 的，
1: 程，
0: 对，非常缓慢的。
1: 我怎么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有点像那个控制血脂一样的。有的时候
0: 缓
1: 你
0: 慢的过
1: 吃一
0: 程。
1: 种血脂药、降血脂药，你吃一个月你就得化验化验肝功，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啊？
0: 都是会有副作用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很多患者特别急，然后呢，就是发现高了，我就想让他马上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症状了，过段时间就忘了，这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情况。
1: 哎呀，就跟有的时候想起来看视频，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留言哈，说挺好，这个方法挺好，就是还是保留在我的意识里边，就是不坚持行动。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跟大家在线交流，有问题随时探讨，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题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愿意为您答疑解惑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你看林主任，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尿酸的一个话题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案的问题。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是不是还是主要以药物为主呢？
1: 对，
0: 但是我们刚才又提到了药物的一些副作用，那就是从饮食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说，健康的一个运动啊，什么饮食的控制啊，这个方面吗？就是现在您在临床上看到每一位患者的时候，是怎么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所以说就是痛风的治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健康教育的一个过程。因为对于痛风的病人来说，他一定要了解为什么会水尿酸高，然后呢这个怎么预防发作，然后呢就是一旦发作了我们怎么处理，然后呢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
0: 好
1: 啊，这是
0: 这个是有连带性的，
1: 对，还有连带性
0: 的问题，
1: 很重要的。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啊，还是呢这个犯了痛风了，
0: 想起来了，
1: 哎，他却想起来了，控制饮食了，然后吃这个降尿酸药了，不犯的时候呢他就忘了，这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0: 不痛不管，
1: 对，不痛不管，然后呢疼了之后呢他还把药吃错了，
0: 一说犯病了赶紧吃降尿酸的药，
1: 对，这是常见的这个误区，
0: 其实是错误的，
1: 对，
0: 应该抗炎止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治疗啊，一定是我们控制饮食和体重，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尿酸80%是自身的代谢产生的，
0: 对
1: 啊，所以说控制体重是第一条，
0: 然
1: 后呢就是饮食我们反复说过了啊，另外呢就是为了减少发作我们要大量的饮水，每天至少2000毫升以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如果说剧烈运动的话，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种乳酸，然后呢也会加重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所以说对于我们痛风的病人不适合剧烈运动，对，这也是经常存在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男孩，我们在门诊经常能见到因为现在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哈，现在体重大的男孩特别多，
0: 是，
1: 对，我家孩子也是哈，体重超也超，然后呢这个很多20几岁的大男孩哈，我们看1米8200来斤体重，然后呢得了痛风了，他说哎呀大夫告诉我得减轻体重减肥，然后我就天天去健身房
0: 撸铁，
1: 对，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种运动方式是不太适合的，不太适合，
0: 那他们该怎么运动呢，
1: 就是这种剧烈运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乳酸的堆积，我们根本的方式还是控制饮食，然后呢饮食运动呢我们可以比如散步，慢跑，都是可以的，如果上健身房，比如说我们蹬一些脚踏的那种不是过重负重的那种自行车，这种缓慢的这种运动方式是比较适合的，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说的撸铁我去举哑铃了我说这不是特别适合，
0: 因为它那个乳酸和尿酸有的时候
1: 对竞争
0: 的
1: 不适合剧烈运动，
0: 是的是的，您刚才说了控制饮食和体重，大量的饮水2000毫升以上，还有不适合剧烈运动，
1: 对，
0: 还有什么，
1: 再一个就是这个受凉受凉劳累受凉受凉之后的话，它也会导致我们的局部这个尿酸盐容易结晶析出，因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尿酸盐呢经常容易在脚的关节，包括呢另外比如说我们的耳廓，有的人这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我们一扒他的耳朵就能看到一个白点
0: 儿。那个就是那个尿酸石啊。
1: 对，就是尿酸的这个。
0: 跑到耳朵里去了。
1: 对。
0: 在哪个部位呀、耳朵上。
1: 就是尿酸的这耳廓边缘。耳廓边缘。为什么？因为这个皮温低。肢体的末梢局部皮温低尿酸盐就容易结晶析出。对，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啊。看长期的这种痛风的病人都愿意看一看耳廓，他经常有痛风石
0: 明白了，
1: 他是个金标准，
0: 是吧，
1: 就是说一旦看着这种他肯定是痛风石，
0: 哎呦，
1: 对，
0: 这个
1: 化验要准，
0: 挺有意思的哈
1: 对，
0: 其实搞医学有的时候研究是
1: 对，
0: 就是临床啊加上实际的情况加上各种指标的一个
1: 对
0: 比，
1: 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有些时候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也会说到哈，当时呢这个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有很多女同学还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病人因为我们搞医的嘛，这个都要这个实事求是的来解决这个临床的问题。这个病人呢是一对夫妇，然后呢这个男的是一个痛风的病人， 然后呢，他爱人呢，就是发现他的这个包皮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爱人就特别。

0: 担心怕是一个不好的性病，然后呢这个去了到我的诊室之后马上把门锁上了，然后呢说那个你把那个露出来给大夫看看，我说这不痛风石吗，然后他爱人特别开心，他说是痛风石啊，我说对啊，他说
1: 石头落地了，
0: 哎呀，对，我以为是不好的病呢，给我都担心好多天，我还不好意思来，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1: 其实在医生的面前，大家不要有
0: 对
1: 这种感觉和想法，
0: 对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跟耳廓一样，这个局部的他在这个皮温低啊，就尿酸盐就容易结晶析出，就是痛风时容易出现的这个部位。
1: 哦，
0: 啊，对对，是这样。
1: 在临床上，除了耳朵，脚、
0: 啊、
1: 手也会经常常见。
0: 对，
1: 是是，
0: 就
1: 是
0: 在肢体的远端。
1: 对，
0: 皮温低的这边，
1: 明白，
0: 就容易出现。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容易受凉的时候，啊，它就容易痛风发作。
1: 哦，
0: 啊，也是个诱因。
1: 哦，
0: 啊，也是个诱因。
1: 所以说大家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保温，
0: 对，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啊，是这样的。
1: 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他现在尿酸控制到正常范围了，每天喝2500毫升的水，这个量多不多呀？我们刚才说2000以上，2500多不多呀？
0: 不多。
1: 啊，不会水中毒，
0: 不会，只要我们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能够正常代谢
1: 啊，
0: 如果都能排出去是没有问题了。
1: 一般喝完水之后多上几次厕所不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因为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
1: 好，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有的时候临床上挺有意思的，把一些案例和大家分享分享，也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也从多个角度我们来认识这种尿酸和痛风的这个关系，对不对？
0: 对，
1: 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林主任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传红帮大家继续看名医啊。林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比较多的这四个方面啊，基本上这四个方面了，控制饮食和体重，大量饮水2000毫升以上，运动不适合剧烈运动，是不是还有别受凉别劳累了，
0: 对对
1: 啊，这个应该说是从预防的角度说了一些，这个怎么来防止这个痛风的发作。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般的来说出现的问题他就会去治疗，上医院看医生，
0: 嗯
1: 啊，那你现在治疗的时候吃药，是吗？
0: 对
1: 啊，
0: 这就谈到我们的治疗啊。
1: 对，
0: 因为痛风的治疗呢也是包括两大部分，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急性期的治疗，
1: 嗯
0: 啊，就是说他犯了痛风疼了怎么治，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慢性期的治疗，
1: 嗯，
0: 就是平时不疼的时候怎么治疗，
1: 对
0: 啊，这是两块。然后呢我们的急性期的痛风的治疗主要就是常见的四种药物，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一会儿我会慢慢和大家聊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非甾体抗炎药，第二呢就是秋水仙碱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我们的生物制剂，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药物，
1: 嗯嗯，
0: 然后呢对于我们普通的病人大家最熟悉的第一呢就是秋水仙碱，
1: 秋水仙碱，对
0: 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种非甾体抗炎药，
1: 嗯，
0: 这个秋水仙碱呢它是这个抑制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炎症细胞对于这个尿酸盐结晶的一个吞噬的药物，
1: 嗯，
0: 啊，防止我们中性粒细胞来活化，这是一个药物，它是控制痛风急性发作的，以及我们吃降尿酸药的过程中预防发作的一个药，它有两个功能，
1: 嗯，
0: 它有两个功能，它不是降尿酸的，
1: 哦，
0: 为什么我强调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跟患者这个问病史的时候说你吃什么降尿酸药了？很多患者都是说我吃秋水仙碱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其实我们知道秋水仙碱它是治疗急性发作和预防发作的药物，它不是降尿酸的，
1: 哦，
0: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1: 那哪个降尿酸呢？
0: 一会儿我们还说，对，这是这个第一个药哈，秋水仙碱啊，急性发作的药物哈，
1: 嗯嗯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非甾体抗炎药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比如芬必得呀，布洛芬呐，
1: 啊，
0: 啊，什么洛索洛芬呐，双氯芬酸呐，啊等等，这些药都是
1: 啊，
0: 所谓的非甾体抗炎药，它是跟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相对应的，
1: 哦，
0: 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激素，
1: 对
0: 对吧？因为激素有什么作用？它有这个抗炎，这个控制免疫的作用，啊，但是因为激素呢，老百姓都知道，吃完激素容易胖啊，
1: 嗯，
0: 容易骨质疏松啊，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一谈激素都强烈反对，对。

0: 哎，强烈反对。所以说我们的非甾子坎药是控制痛风急性发作非常常用的药，它能起到一个抗炎、解热、镇痛一个作用。这也是我们临床中治疗痛风急性发作最常用的。很多患者都知道，我吃痛风犯了，我吃一片安康信啊，依托靠西。啊，这是很多这个痛风病人都知道，非常熟知的一个药物。对，因为它控制急性发作的炎症嘛。这是常用药。然后呢，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个激素。因为激素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说呢，如果说秋水仙碱和非甾子坎药疗效不佳，
1: 再用激素。
0: 我们会选择激素。这一类的病人一般都是这种长期的、非常严重的痛风的病人。他用前两种药是无效的。这个炎症反应特别重。我现在的病房就有一个患者，高烧39度，痛风满身都是痛风石。
1: 哎呦！
0: 对，然后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激素，否则控制不住，就需要这个激素抗炎。
1: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一个生物制剂。
0: 对，生物制剂呢是这个这两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类药物。其实呢，按照我们医学的这个指南来说，早在2009年我们就主张痛风可以用生物制剂控制急性期。但是因为这类的药我们国内一直没有药。对，但自从这个去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上市了，确实疗效比较好。
1: 好，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方法，四种方法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急性期的控制急性期的四种方法。
0: 对，
1: 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包括秋水仙碱，包括糖脂皮激素哈，包括我们的生物制剂。慢性期的时候还用药吗？
0: 对，
1: 不发作用不用吃？
0: 对，这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哈，这个痛风的根本原因还是血尿酸增高，
1: 对，
0: 所以说控制血尿酸一定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治疗方法。但是它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急性期发作之后，然后选择降尿酸药物。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降尿酸的过程中容易导致痛风复发。所以说呢，在降尿酸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加用防止复发的药物。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说，你看原来我痛风不经常犯，然后呢，你让我吃这个
1: 降尿酸的药，
0: 吃完之后反而容易发作了，所以他对这个药就是非常抵触，这就是因为他没吃防止发作的药物。
1: 那防止发作的药物是什
0: 么？
1: 刚才说到那四样。
0: 就是说
1: 秋水仙碱
0: 啊，对，这个防止复发的药物首选就是秋水仙碱。然后呢，这个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急性发作的话，我们一般秋水仙碱，比如说1到2个小时吃一片。或者是呢1天3次，一次一片，这个量比较大。然后呢，直到我们痛风缓解了，因为它量比较大。如果说预防复发的话，我们每天1到2片就够了。
1: 小剂量的，
0: 对，小剂量的
1: 维持
0: 防止它发作。对，一般呢，我们预防发作的这个秋水仙碱至少要吃3到6个月。
1: 三
0: 到六个月，然后呢，等到尿酸持续维持一个稳定的水平，把这个预防发作药停掉。吃这么原则。
1: 好的。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林主任经验特别的丰富，把临床上给患者的一些表现，给患者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模式都跟大家交流了。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了解和认识痛风、尿酸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又扩大面了，是不是啊？对于大家来说很有收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了问题之后，别自己去随意的去吃药，因为在临床上，特别是治疗痛风这块，一到急性发作的时候，吃药吃错的问题太普遍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你别轻易的记住了。我们在整个痛风急发作的时候，目的是要干嘛？是要抗炎止痛的。
0: 对，
1: 所以说你还是专业的问题，请专业老师来解决。然后呢，别因为吃错了药影响我们病情。因为刚才我也听到了，确确实实这种痛风肾甚至于尿毒症的危害还是存在的，也还是有的。
0: 对，
1: 也不能对于这种痛风不管。是吧？
0: 对，
1: 也要及时的从生活方式上，饮食上多个角度来控制，我觉得这个才是科学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别等到疾病发生了，你才去引起一个重视，不治已病治未病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好了，林主任非常感谢您哈，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说完，然后呢，有机会再把林主任请来，我们多聊一聊这方面大家的多见病、常发病，尤其是在临床上不断升高的这种疾病，应该引起大家一个重视，是不是啊？好，谢谢林主任。林主任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林主任面对面的详细交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态，好不好？再次感谢林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一道防治。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这种健康防治的过程中啊，再给大家讲解一个就是脑血管疾病中比较狠的一环。这个狠的一环呢，就叫我们的大家会发现脑梗的时候，我们腿粗腿细啊，各方面的一个叫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呀，在临床医学上，大家应该清楚，就是这个病已经又加重了，就是你控制后遗症你没控制好，那么已经达到肌肉萎缩，就是首先我们肉的上面那层油得掉下去，那么它是两大核心，在哪儿呢？其实你治肌肉萎缩的过程中，你必须要懂得一点，就是中枢神经支配。中枢神经支配受损了，所以有很多脑血管疾病的药品是解决不了这儿的。不管中药西药，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呢。我要吃点这个利帕沙班呀，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药品是上面写着脑梗初急性期或恢复期所应用的一个药品。那么这个我就不能提了啊，因为很多人都在用。
1: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不是一般肌肉萎缩往往都是从这个四肢开始的？好像从来没听说，你看我这个小肚腩，然后我腹肌萎缩了。
3: 你这是你异想天开了，而且你怎么有那么好的一个想法？跟你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一个女子吃豆角中毒了
1: 啊，
3: 知道这个新闻吗？
1: 啊，是我认识那个女子吗？
3: 不是，她不算，
1: 但她豆角中毒过。
3: 对，这个吃豆角中毒了
1: 啊，
3: 之后呢就发到网上了。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呀，就是正常的，比如说你要是说这博流量的过程中啊，我发这一个可能点赞个100、200、300，这1000、2000的，大家会发现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是我们医疗圈里边出来的。
1: 很多人
3: 中毒就急救。
1: 你瘦了多少斤啊？
3: 不，他是说了，他说我整个豆角中毒
4: 了之后，造成了一个体重下降12斤。大家想想几天？
3: 4天。下降12斤，下边成千上万的，最少10000条。问的过程中，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没有人关心他死活，说这个豆角怎么能做不熟？就像大家想减体重，那么这类似于我们上肌肉萎缩，如果能把这个大肚腩瘦去，这个那大家就都会相对有，就很多人就想我得一个脑梗吧。那么我们脑梗后遗症的过程中，发生肌肉萎缩的过程中，它的真正的大危害呀，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我们只想到，哎呦，我支撑不住，坐轮椅呗。 能怎么样，是不是？但是它的整个危害的过程中，就是肢体功能持续衰退。我们医学里边有很多东西啊，肢体功能持续衰退的时候，哎，肌肉不断变细，那么肌力啊持续下降。那啥叫肌力？就是下肢的力量，走路波波绊绊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差。原本能站立的、扶着墙走的，慢慢的就是完全无法自主活动，康复难度医学上面说大幅增加，很难再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医学里边这些只大致大，这些就基本上无解了，康复难度大幅增加。来，大家

0: 在临床医学告诉我大幅增加是啥，就是你康复回来的基本上很少。第二个呢，肌肉萎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跌倒。那么跌倒骨折风险是最差的。大家，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种跌倒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第二次，第二次脑梗的时候就容易出现。
1: 嗯，
0: 所以第一次脑梗不一定出现，第二次脑梗能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大家会发现他走路不稳的过程中，他抓东西，他身体往一边游，
1: 嗯，
0: 就容易用这个髋关节。
1: 嗯，好的，打断你一下，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郭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0: 你好。
2: 苏医生你好。
0: 你好。
2: 苏医生啊，我想麻烦你问一个事儿。我爸是6月份去医院看医生了，他说血脂高，让我吃药吃他病，也没告诉别的，也没告诉，就是让我也不说吃多长时间。我就想请问你，我都吃了接近3个月了，这还继续吃吗？还用去检查血脂的吗？他们说得检查血脂。
0: 必须检查呀。
2: 3个月了没检查呢。
0: 不行，那个必须检查呀。
1: 嗯，正常是3到6个月你就得去复查一遍。
0: 对呀。因为它是降低那个低密度的，就是那坏胆固醇的，还有这个时间周期太长了。
2: 啊，其实我不能吃了就得检查身体的。
0: 不是，我说那什么，这个心发他汀啊，你吃的过程中一般2周就得检查了。
1: 嗯，
2: 但是你没告诉我呀。
0: 不是没告诉你呀，你都这样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呢，在你那个小病历本上呢。
1: 尤其是刚开始让你吃的时候，你检查的得勤一点，
0: 还更勤一些的。
1: 嗯，
0: 你哪有吃这么长时间才去检查去啊？
1: 嗯，
2: 那我不知道啊，我今年都85了，我眼睛我。
0: 大娘啊，听我说，不是八十五的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一个，这个心发大丁吃时间长了的过程中，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肠胃道都不是。啥意思呢？肚子有点胀气儿，便秘，有的时候像恶心吐不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呢突然间排便就有点稍微有点稀。这个我消化不良，就是没有食欲，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头晕头痛乏力站不住，还有呢吃完这东西睡觉，这都是个副作用。所以我们短期之内不感谢你吃的，这心发大丁、这发疼都有这个效果啊。
1: 而且还有肝功呢，
0: 肝功肾功还没谈到那儿呢。
1: 嗯，
0: 那个肝功肾功那块你得解决呀。所以你这时间太长了，你都85了，你那肝功能肾功能使85年了，就是好的，没有问题的，都有出事，快去检查。
2: 啊，我吃的是瑞发他汀，不就是什么？
0: 那么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心发他汀、瑞舒发他汀、钙片不都是一个玩意儿吗？
1: 嗯，就是，
0: 啊，去检查，如果还高的情况下，大娘就意味着这个东西对你意义不大了，你就不如把它换成中药了。就我们昨天说那个三七止肝，那药都不比这强太多了。
1: 嗯。
0: 还是中药，
1: 但是都得以你检查的结果
0: 为
1: 依据。
0: 检查
1: 为
0: 主啊，
1: 嗯，
0: 因为呢，那个里边有一个就是持续服用会造成组氨酶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严重疾病，就叫横纹肌溶解。这个东西你必须检查，哪敢这么吃？你不开玩笑吗？
1: 还回到你当时看病那个科，
0: 看病那个医生那儿
1: 说复查，
0: 只能找那个，找那个。
2: 得找他俩的，
0: 这叫首诊负责，
1: 因为他对你的情况比较了解。嗯，
0: 你那个搁你是搁啥医院看的？我听听。
2: 我在哈医大二医院，
0: 一就是保健路那个呗。
2: 我不懂，我眼睛不好，都别人领我去的。
0: 啊，他领你去还得去那儿，而且呢，你那个到那块儿，你不挂这个医生的情况下，你挂另一个内科医生的情况下，你把那身份证往上一放，电脑里边就出现你那个东西了。
1: 嗯，
0: 所有的消息就全都出来了。
1: 去吧，检查吧。
0: 去啊，大娘必须去，这都晚了。
2: 啊。
1: 嗯，好。
0: 如果要不行。

0: 呢？几年前你讲了一个，有一位老人家咨询他眼睛啊，我就觉得说他贴好视力啊，说的那个说也不当事，他说你贴好视力，你还不如贴土豆片的呢。哎，苏医生，是这个我坚持贴了，
1: 你就贴土豆片的。
0: 对，哎，效果很好，我现在一直坚持的贴。
2: 哎呀，
0: 但是
2: 这是听话的。
0: 哎呀，我听好几年了，我听得有四五年了你的讲座。我今天有个问题，苏医生，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
2: 没事，您说。
0: 我觉得我就是咳，怎么不咳嗽，嗓子有痰，但是应该是好几年了。每年嘛，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十天二十天的吧，它就没有了。但经经带带拉拉的，它就好几个月了。隔几天它就严重。隔几天就觉得轻了一点。我这嗓子它不咳嗽，好像就是这么的，它就上了个痰。
2: 那个没事儿，
0: 一点点啊，它就是有时是黄色的，有时还有现在有点发灰似的。
2: 那个没事，那是肺内的陈旧性老痰，叫什么呢？它不需要我们空腔共振把它震出来，它有个叫自溢，就是一点点流出来，它流的过程中得一点点到嗓口那个地方凝结，所以晨起的时候一咳会能带出来一点儿。那么为什么有多有少呢？会间歇性出现，就跟你饮食有关系。饮食的过的东西，我们食材的东西有很多能破解这玩意儿的啊，但是你这个呢，你管用食材整不下去。
0: 是啊，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严重了，早先我嗓子吧没有什么感觉，但这几个月它就时间长，我嗓子有点感觉有点发紧，有时就特不舒服，有时喘气好像都有点受影响了。我
2: 没事没事，这个事儿能下去啊。买一个啥？买一个叫，看看啊，那个叫飞，叫啊，你先买个安秀锁。
0: 安秀锁。我就按着说明吃。
2: 对，安秀锁是喝的，买口服液好使。
0: 再
2: 买一买两盒什么？买两盒那个白红汤。
0: 白红汤。
2: 对，它那是一个粉末，一冲水，完了吃的时候拿那一只，我一喝就完事儿。这个我告诉你，这个量足够了。
0: 一起吃吗？
2: 同时吃没有问题。
0: 这就可以了是吗？我大概吃多长时间？
2: 我都告诉你盒数了，白红汤俩。之后呢，安秀锁呢，俩完事儿。
0: 是吗？呀，太好了，轻松就解决了。
1: 你买完，你吃完了之后看状态嘛，就是有的时候这东西也挑人，然后你看状态怎么样，咱再沟通嘛。
0: 行，
2: 这都多，这个里边按照全量算，都多两天，多两到三天的时间了。我给我的后手都留出来了，没事儿啊。
0: 好的，谢谢苏医生。
2: OK， 拜拜。
0: 我给你反馈。
1: 好
0: 嘞，谢谢。
1: 跟您交流到这里啊，这你看，其实吧，还知道问一下，说我吃就吃这些天吗？啊，而有的真的是，大家对看病有误区。大夫给我开完了药啊，我回去了，我吃完了，好像大夫也没再联系我，我这又怎么样？我们两个彼此就失联了，然后我这该怎么样呢？
2: 这个呢是正常的，另一个呢，撒谎。怎么个撒谎法？没跟我说呀，都写到那个病历本上了。就是大家记得，我们整个病历本上就包括那些检查报告贴完的、不贴的，最后一句话是多长时间复诊会有变化、随诊这一句话把大家全囊括进来了。但是咱老百姓想不明白呀，想不明白，那一想，那你一说这个没跟我说。但是如果我们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诊的过程中有录音，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保护这个诊疗，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吗，撒谎的成本太低了，那这咬死绝硬将啊，没说指证没有没有，要当你把录音放出来啊，那我记错了，你就会发现他侮辱你羞辱你人格的时候，特别什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们昨天一聊生，我们都

0: 锅了。前两天大家知道一水节吗？
1: 嗯，
0: 哈，一水节出来打护士嘴巴子，当天就一水节那天呐，下午两点多钟，还有一个做完手术之后，那个人退休了。做完手术之后，大约就是做完最后一，他这个患者是最后一台手术退休了。退休了之后呢，出现了啥呢？出现了整个伤口不爱愈合，里边中毒感染。
1: 嗯，
0: 别的医生给他救了，就是那个医生都说了，我没拿你的，我一分钱没拿你的，我求你了，你别羞辱我们了，你对我们人格造成重大侮辱了。你是护士站前，护士站家属走廊里边全说呀，我把你家人已经救了。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哐哐就给那家伙鞠躬啊！一个主任呐，给患者鞠躬。现在就是医院现在是什么呢？只要是投诉，我就罚款。只要是投诉，我就罚款。我不管对错，反正你先啥，你先到责任错。这样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正在处所有的全国的医生要推行一件事往前走。什么事往前走，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的。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每年我们二三月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么开会的时候就提议，就是你不作吗？不闹吗？你不羞辱吗？你伤医辱医吗？如果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动向了，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说的某地，那么院长书记告诉他，我们是卖笑的，我们不是卖笑的，我们是医生，我们是卖技术，这么笑什么？其实风向已经变了，下一步的风向就是我们要往前推。推什么？你不侮辱医生吗？你不羞辱吗？你不伤医辱医吗？把你医保给你停掉，这辈子都没有，而且要付出代价。这没有代，他们撒谎造谣的成本太低了，抹黑造谣的成本太低。医说我七十了，你动我我就躺下。就这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有一个老者干了一件事儿，也是近期的事儿，干了一件事儿，近期才窝不出来，上岸了，孙女儿考公上岸了，在公示期间查到了一件事，他爷爷到医院去不排队，把整个秩序整了。大家想一想，那这玩意儿啊，那就医生之间那也没有啥，大家怎么能会查到？很多人想，这些都是有痕迹的，你看当时也没人写呀，也没人录啊，你以为这事结束了，到最后一查下来的过程中，他考了个第一，哎，完蛋了，也就是把这孩子这一辈子都给毁了。这就是你们作吧，你们只要是有后代的，你们做完这些都不是没有后果的。所以你一出一猛的去给这个护士打一嘴巴，现在哪有白打的？我告诉大家，现在一嘴巴的应该是5000块钱左右，一嘴巴5000，打吧。现在基本上就是全国律师现在行业里边有一个律师接不到别的案子，专门接这个，你就打一嘴巴就5000，你有多少钱你就开始轮吧。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呀，都是属于重度的。还是比较少数的，但是你一定得承担后果，不是你说70岁之后就没有后果了。那么现在所有的医生如果推行这种你辱医伤医骂医，到最后的情况下把你医保停敲下，你就放心吧。现在这些药品你会发现，10000块钱的药品过了起征线的情况下，不过起征线10000一盒，过了起征线2000多块钱。喂，你看病的，你得了大病你看病都看不起。因为有一个事情，为什么大家这么干，问题是医生太风险了。还有你越老你得越指这张医保，而且你看你闹完了做完了你找完了没有，你放心，那里边整个摄像头全都摄住的，到最后你看着没人举着手机录你，不用担心。那么这个爷爷就把这个孙子给毁了，他是公示期间查出来了，那上岸就是一辈子的事了。他那个职业，他那个考那个特别好。哎呀，所以呀，在整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清楚，就是这种恶度的东西都不好解决。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啥呢？到最后肌肉萎缩呢？哎呀，他不是。

是说肢体活动明显减少，这句话再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就是长期不动了。但是医学里边，偏瘫后肢体活动明显会减少，活动量会降低，都要没有活动量了，说白了叫长期不动了。那么肌肉长期缺乏这种收缩刺激，肌纤维慢慢就变细，那么肌肉量持续消失，一般卧床不动2周就可出现明显的肌肉下降。那么它还有一个叠加外因呢，就是蛋白摄入不足、高龄、慢性炎症，包括进食差、合并糖尿病、肾病，加速它的萎缩。而且这种慢性炎症，大家想想有多少人没有脂肪肝呢？这就是整个群体不在乎的。所以啊，我们胳膊呀、腿儿啊，那么两侧肢体粗细明显不对称呐，肢体发软呐，力量越来越差，容易疲劳啊，而且肢体僵硬痉挛，也就是肌张力增高，关节痉挛麻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跌倒风险的时候太大了，卡到胯骨轴上就完了，那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就基本上不动，最后就是走掉的时候是肺内感染走。那么关节挛缩、畸形、肌肉萎缩，它一牵扯它就出现了勾手勾脚变弯手勾脚，关节伸不开了。那么肌肉量不足，免疫力一定是下降的呀，那就出现肺内感染，还有一个就是泌尿系感染。那么下肢肌肉泵的一个功能减弱，深度血栓，压疮风险逐渐上升，这就是我们所说，你别管是骨病、糖尿病还是脑梗后遗症，躺在床上你必须出现压疮。那么肌肉量减少还会影响咱的血糖、血脂的代谢，那么脑梗的二三次复发就更加费劲了。所以说呢，它的基础保障就是告诉我们，脑梗之后我们不让你大鱼大肉，但吃得更精细一些。所以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或者是高度脂肪肝的，我告诉他鸡蛋清，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鹅蛋清是最好的。第二个鱼肉，第三个鸡胸脯，别的不让你吃，但是基础保障它有一个同时补充维生素 D， 这是老百姓不认可的，干不出来的。因为你整个基础保障必须保证身体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出来才会循环出来，所以第三是非常牛的，嗷嗷牛的，第二就不行了。所以打第三的过程中，一个月才一针200多块钱，这个第三还能解决你身体慢性炎症的问题，而且脂肪肝也是慢性发炎的问题。所以呢，单纯大量的进补这种油脂肉汤是没有益处的，那么血脂会升高的，还有胆固醇熬汤促进骨愈合的。那么首先你喝来喝去，你就会发现脂肪肝倒是次要的了，还有一个嘌呤高、尿酸高。那么不能直接长肌肉，作用有限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呢，这种他汀的降糖药这些东西，它呢不能防止脑梗的二进宫，也就是说基础用药脑梗二级预防药基本上没啥解。因为抗血小板的药品，你们最常见的这是啥？贵的抗血小板凝聚的，那一个月800多，你是认可不了。因为啥？阿司匹林便宜啊。那么营养神经类的呢，你就知道甲钴胺跟维生素，那么配合那种帕尔林胆碱之类的改善脑代谢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抑制我们这些，但是让你那个肌肉萎缩呢，它都不能直接解决肌肉萎缩，也不能直接长肌肉。所以呢，增程药呢，它是通过活血通络为主，需要辩证的，所以不要用单纯蛋白粉，那么各种保健品只想着治好脑萎缩，那么脱离运动刺激，所以我们蛋白很难在偏瘫基础上沉积的，所以你越吃越糟糕。
那么干啥？这里边说了一个隐晦的说了。

0: 一个脱离运动刺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得了这些病的过程中，按摩你不干吗？那好，你自己待着待着，买一个小轻柔锤敲着玩吧，一点点敲，一点点配合药物，这就是现实。所以呢，我们说脑梗萎缩两成因，神经受损加不动。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说营养跟上莫放松，严防跌倒宇宙再中风，那么就说的就是这个病的治疗的一个法则。但是我们事实上治疗这个的，既能治骨病又能治脑病的肌肉产生的肌肉萎缩，药品多不多？不多。第二个，能治疗脑病的过程中，你必须能脑梗病灶破坏大脑运动中枢，那么传导通路运动信号无法正常下到下肢肢体肌肉和上肢，所以呢它的营养调控作用下降了，那么肌蛋白分解加快，就合成不足，这就属于神经元损伤了。那么能解决这种纯粹视神经萎缩，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包括脊髓病造成这种神经元损伤的，还能治脑梗还能治骨病的东西不多。有的贵不贵？贵。多贵？咱还多少还能吃得起，10到12天的300块钱，这是老百姓能够见到的了，就是比较能接受到的，叫四香祛湿丸，里边15小粒儿，能解决，既能解决脑梗后遗症，又能解决神经元运动，又能解决肌肉萎缩，还能治疗骨病后遗症，这就都是特殊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好东西不便宜，很多人说妈呀，30块钱我能承受得住一天，30。你想没想过里边几粒药，那15小粒药搁在一起就没有泡泡糖大，就是我们一块大大泡泡糖加在一起还没泡泡糖大呢，那这玩意就很贵了。但是这是我们老百姓能摸到，也是能牵强到的，也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会发现我们近期很多方案治疗手段方法，包括神奇的技术，包括像棉花艺术这种针法，鬼门十三针，我们该上都得上。为啥呢？现在这病太多了，好药太少了，好药不落地，就像我们昨天讲那个三七止肝，黑龙江是落不了地的，那个东西能解决的东西还无糖，还能解决它肝脏血管，包括长那个去血脂去痰湿解郁结，那么去止肝，而且呢还不伤身，那个东西不落地，好东西不落地的。那这个东西呢是九盒的，轻中度的一组，重度的两组，9盒900。这个呢你都可以跟长安的医生进行沟通。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您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李兰望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好友，此人姓韩，叫韩进忠，江湖贺号丧门剑客，乃是世外的高人。李兰望立了爷，就跪在韩进忠面前：“韩仁兄啊，我有一事相求，您务必答应。”韩进忠现在让李兰望那跪得一头雾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急忙用双手相搀：“贤弟，你有什么话只管说，何必是行此大礼，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哥呀，我跟你说实话，小弟如今要带着我兄弟电文魁回转历寨，这几个村子的事儿啊，请您多多受累，在明中保护这村子，多注意他们小哥三个，尤其是电龙，可不准他们有不法的行为。小弟我回到家中暂为休养，求兄长您替我多受累。”韩进忠听着这儿：“兄弟，我以为什么事儿就这点事儿好办，你赶紧起来，你回转历寨，你只管走，放心吧。”历兰望口称：“谢谢大哥。”这才站起身来，大家一起回到殿中。连茂通命人准备酒席，大家一同落座，吃喝完毕，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兰望辞别了大家，离开了此地，由打青州府穿城而过，赶奔历寨。这一天来到历寨，早有家人看见，上前行礼，向里边禀报二员外厉兰星。兰星把门开开，带着金熊迎了出来。兰兄拜见兄长，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厉金熊叫过来，让他拜见厉兰望。现在兰望一看，厉金熊长大成人，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这身子骨也挺结实。就这样，电文魁厉兰望一起进了宅子。他弟兄回来不停，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三手将小英雄电龙。自从大伯走了以后，他就在外边托人访查白莲花普月的下落，跟许多人打听，结果大伙都不知道这恶淫贼到哪去了。电龙在家里边每夜围着庄子巡视，防备贼匪， 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管家就问外面何人呢，就听外边人说了，你可是管家吗？我三弟在家没有。管家店还一听啊，我家员外那在家呢，你也有什么事儿？说着话把门开开，店还一看来的正是务农的赵慧。这赵慧今年50多岁，是个干巴的老头。你们员外跟我打听一个叫白莲花普月的，他原来是个脱头的和尚，我看他奔西北抱凶山去了，已然进了山口，我可没跟他说话，你赶紧告诉员外去寻那白莲花普月，好给店员外是报仇雪恨。店还听到这儿，好，连忙到了里边禀报电龙。电龙当时出来就问赵大哥，你来我们家为什么不进来？我伯父和义父现在回转历代，只有我一个人，我这里又没有少妇又没有长女，您进来又有何妨？赵慧看着电龙，老三呐，你要快快收拾利落，赶紧去抱凶山。那银僧现在赶奔抱凶山，可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我家中老娘病体沉重，没有功夫陪伴贤弟，你就快去吧。电龙听着此，既然如此，那叫兄长分心，吩咐电海给取过了5两银子，给了赵慧。赵慧一再推辞，一看电龙出于至诚，这才把银子收下，转身行回转家园，咱不提。电龙到了里边，把自己的一切的东西收拾好了，备好了散碎的银子，嘱咐电海，如果有人要问我，你就说我上抱凶山去访朋友。电海点头称是。电龙从此起身直向西北角而去。等到来到山下，一看这抱凶山呐，那还真挺凶险，满山的古木狼林，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历史无刀，是卧石如虎。电龙刚到山脚下，就听着山上那呼哨一响，紧跟着响起了一棒铜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由打山上冲起了200喽兵。就见这些喽兵啊，全在这轻衣的号坎儿，轻不着底儿，蓝布扎腰，每人手里边拿着青檀大棍，分两厢站立，当中两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粉定白龙驹。黑马上这个主穿青挂皂，怀里边抱着一口刀，马后有人举着一面旗子，是青布的旗子，白火焰，可是卷了边了。一看马上之人年纪在50开外，那白马上这个主穿蓝挂翠，面若银盆，精神饱满，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肋下配了一口雁翎单刀，马后也有个马童，怀中抱着一杆大旗，翠蓝色的大旗，青火焰斜尖的旗面当中斗大的一个猪字，挨着旗杆那儿写着一行小字，写的是抱凶山正北左居朱家庄，在山上结拜，排行老二，姓朱名杰，江湖贺号银面太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他们山上一不接官，二不抢民，可是遇到那练武之人有点山下经过，这哥俩轻易不能放过，就派出兵卒四处搜寻，要是正门正户的行侠仗义的，就把他们请到山上拜为异姓兄弟，要不是正人君子莲花党人，他们这定然处置。 今天两人呢正在聚业分赃厅这儿那喝茶呢，有这喽啰兵就噔噔噔噔噔噔那跑进来，说山下来了个练武的，因此两个人这才带了喽啰兵就把道路横了。朱杰跳下马来，亮出了单刀，来到当场，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电针，对面这位练武的师傅来到此地是访山呢还是由此经过？电龙看了看，翟主爷，因为我一看这大山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朱杰听到这儿，那么阁下是来逛山景的。电龙点了点头，我由此经过。朱杰哼了一声，那么阁下佩戴利刃，从此经过有什么事儿呢？电龙听到这儿，难道说身带兵刃还有不许的事儿？对了，我这抱熊山前不准有练武之人由此经过，练武之人要到山下经过必须和我们比试几何。电龙看了看朱杰，且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恨，如果比起我的刀枪无眼，不管伤了谁后悔已迟。朱杰听着这儿哈哈大笑，有能耐的占了上风，没有本事的那自认自己经识不到学艺不高认母投胎，练起武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那可说不准谁成谁不成。电龙一看对面之人倒是一脸的正气，听他说这话，小电龙不由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火撞顶梁门，刷去就把外边的大场那电龙甩了。当时收拾锦尘利落，提刀上前，那马上之人吩咐兵卒与他们裂开了战场。喽啰兵闻言当时裂开了阵势。朱杰就问对面朋友你贵姓，电龙一声冷哼，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电家庄人士，姓电名龙，江湖贺号三手将。说着话上前就是一刀啊。朱杰往旁边一闪，举刀相迎，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朱杰偷眼一看，一看电龙的刀法那不含糊，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口刀真好，是云片相仿。朱杰是暗暗的称赞，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两人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情，一个是高人的传授，一个是名人的指教。小电龙一看朱杰刀法不弱，心里边也很安逸，这就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朱杰更爱电龙的刀法，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这电龙一个没注意脚下蹬了一块石头，这石头啊一滑，当时电龙来了一个滚。电龙心中暗想，坏了，我命休矣。自己抱刀一合眼，诉求一死，半天的刀你没落下来，不由得翻身站起，看了看这朱杰，这位山主，你看我倒地为什么不上前给我一刀结果我的性命，这是为何？朱杰听到这，朱杰一笑，哈哈哈哈，因为你我并非仇杀，不过是比试而已，又不是被我把你踢倒了，你是登上活石头，由于疏忽一时摔倒，我焉能下棋独守？说着上前又是一刀。电龙说谢谢您的美德，用刀一迎，盘轴弩嘎巴去那就打出来了。

过打朱杰。那朱杰当时把镖抽出来，也没打电龙，这弩箭是直奔这镖就打过来了。镖正打在弩上，两样暗器全都落在了地上。大伙儿一看，耶，这连着功夫全不浅。就在此时，旁边这山主说话呢：我这小英雄真是武艺超群，若不嫌弃我兄弟二人，情愿结为生死之交，不知意下如何？电龙一听，电龙笑了：哈哈，正合我意，请问这位寨主爷，您这尊姓高明？这寨主爷哈哈一阵长笑：在下姓鲍，名叫鲍成，江湖贺号踏山兽，请到山上一叙。电龙说了一声好，那鲍成叫喽啰兵过来，把个人的暗器给捡了，三个人一起来到山上，到了聚义分赃厅，一看左右有一根明柱，左边明柱上写的是侠义战山岗替天行道，右边写的是英雄祝四野除暴安良，上边横批四个大字郭正无私。他们三个人在聚义分赃厅这坐好了，早有喽啰兵跑过来献上了香茶。大寨主鲍成站起身形，这位店家实在是有缘，这就应了这句话：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待我与您道场。说着过去道茶，电罗连忙说道：这位大王千千万万不要如此，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心中不安，咱们大家落座讲话。鲍成说了：但不知贤弟要往何处而去？电龙听着此，电龙就说：我从舍下电家庄而来，要赶奔京城去访朋友，路过这座宝山，我一看这山景颇好，所以贪看山色，这才与兄长相遇。鲍寨主、朱寨主，小弟有一事不明，要在您二位面前领教，不知道您二位那率领兵卒下山所为何故？鲍成听到这儿，我们早有例外，派人在山口瞭望，若有练武之人由打山下经过，必须禀报我二人知晓，我们下山也无会友。如果真是正人君子，就把他放过去，如果要是缺钱，我们可以给钱，要是淫贼草寇，我们是定然除之，因为这些淫贼草寇那是人间的祸害，不能留着这恶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请问殿爷，爷贵门户？电龙听之此，我伯父是无极门的，在24门的第6门，我天伦之父是太极门，我父第7门，但不知二位寨主爷您是什么门户呢？鲍成听之此，我亦是少林门的。电龙就问：是左少林还是右少林？鲍成一笑：我是郑少林，在散24门的第2门。电龙看着鲍成：朱寨主啊，您是哪一门的？朱杰说了：我是中少林，门长乃是紫面昆仑。贤弟，你我门户遥遥相对，咱们彼此不是外人，如今要与阁下求一件事，不知您能否答应？电龙一听，有什么事儿只管讲来。朱杰就说了：兄长，我看电达官这人品无一不好，既然

有缘相见。兄长何不说出一句话，咱们弟兄冲北磕头，皆为金兰之好，岂不快哉？但不知店庄主意下如何？鲍成一听，哈哈一笑，嗯，哈哈哈哈。兄弟，你这话是正合我意，店庄主您以为如何？店龙急忙站起身，小弟到此那是求之不得。鲍成一听，那店龙没有意见，好，命人排摆相爱，弟兄三人冲北磕头，皆为金兰之好。也许年羹，店龙最小，称他为三爷。这三个人在神前结拜，发下了誓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这样，电龙、朱杰、鲍成就在鲍熊山上重整山寨三年，外边的名誉就出去了，改为鲍熊岭三义山。每天弟兄在一处斜文练武。单说这一天早晨，练完了早功，电龙趴在桌子上，没成想往桌子上一趴呀，这电龙他睡着了，就好像有人打了他一拳，仿佛有人在旁边说：“好畜生电龙，你在鲍熊山结交二人，在这养尊处优，我夫妻之仇难道一说你就不报了？我那尊兄你也不见，你真是丧尽天良，莫非你惧怕着凶僧不成？”电龙经此一下，机灵灵打一冷战，两眼发直。就在此时，朱杰有打外边进来：“老三呢，你为什么不换夜行衣，两眼发直，所谓何故？”电龙眼泪汪汪啊：“二哥，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朱杰听着此，我说：“兄弟，你打听谁？”“哥哥，我打听一个僧人，这僧人乃是黄沙滩正北万佛寺出家。”朱杰一闻此言，就见朱杰的脸刷了起来，就沉起来了。“但不知道你问的僧人叫做何名？”“哥哥，这凶僧叫普月，江湖贺号叫白莲花。”朱杰听完了此言，老大的不高兴：“电龙啊，你原来跟那采花的淫贼是好朋友，要是这样的话，你趁早下山去吧。从此以后，你可别说跟我鲍成还有朱杰磕头结义，你我画地绝交，见了他人千万不准说与我二人结拜。”电龙一听啊，就知道鲍成和朱杰误会他了。“二哥，您先别发怒，小弟有下情奉告，只有相处对劲儿，我才能实情相告。”就见朱杰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电龙啊，电龙，那看起来我们哥俩瞎了眼了，难道一说你嘴里边还能说出真情实话？”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在办公室摸鱼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就感慨说，哎呀，时间真快啊，一晃我这上班都好几年了，我再也不是那个兜里掏不出钱的孩子了。我说对，我们现在成了兜里掏不出钱的大人了。咱虽然吧，咱这钱不多，但咱花出去的每一笔钱，它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据《新京报》8月16号报道，赵先生在航旅纵横支付171元预定了接送机服务，页面显示啊，车型为红旗 H5。第二天上车前呢，车辆被更换为了配置更低的东风风行 S50。司机坦言自己是顺风车平台注册的个人车主，本单车费仅63.8元。这171元的订单层层转包到了司机手里，怎么就63.8了？那超过100元的差价在层层转包中被截留。航旅纵横的做法是把接送机服务啊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自己呢只做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消费者看到的是航旅纵横接送机，信任的是航旅纵横这个品牌，支付的对象也是航旅纵横，但最终服务的却是一个消费者不了解、不信任、无法追溯的第三方。平台合规资质的运力承接运费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专车服务，结果呢被转包给了私人顺风车，就相当于啊让没有资质的来承接了这个服务。那当服务出了问题，航旅纵横的回应是啊，我只是一个信息中介。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聚合平台经营服务规范》中已明确分层治理框架，那聚合平台必须核验服务商资质，定期评估服务质量。航旅纵横作为聚合平台，虽常以信息撮合方自居，但这一身份并不能免除其对入驻服务商的资质审核与服务质量监督责任。当平台享受了信任溢价，就必须承担信任责任。遗憾的是，航旅纵横在享受了航旅纵横这个品牌带来的用户信任之后，却拒绝为这个信任负责。171元订单被截留107元差价，意味着参与分润的每一个中间商都要从这107元里抽成。当利润被层层削薄到极致时，那承运方必然在服务质量上打折扣啊，乘客的个人信息在层层转包中被多方经手，这信息裸奔的风险急剧上升。层层转包带来的溢价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和司机双向剥削的结果，那消费者付出了高价，司机只得到了低价，中间的差额被层层抽走，这种模式下的服务从一开始它就是不稳定的。航旅纵横啊，不能做甩手掌柜，平台享受了信任溢价，就必须承担信任责任，让每一个预定专车的用户都能坐上专车啊，让每一个信任平台的用户不被辜负，这才是平台经济的正道。平台可以没有一辆车，但不能没有一颗对消费者负责的心。同样是坐顺风车引发的问题。据齐鲁网闪电新闻8月18号报道，8月13号上午8:12，一名来自贵阳的17岁女孩通过线下预约了一辆保时捷顺风车，车辆驶入湖南邵东服务区后，驾驶员独自离车，那女孩被反锁在密闭车厢内长达近2个小时。烈日炙烤下，车内温度急剧攀升，女孩尝试开门未果，情绪濒临崩溃，最终向家人求救。服务区工作人员接报后7分钟成功解救。女孩是幸运的，但这份幸运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深夜的荒野，
如果没有人及时发现，如果车门始终无法打开，结局将完全不同。这起事件最值得追问的不是司机为何失联，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平台的安全防护体系为什么对这笔订单完全失灵了？答案在于交易的地下化。那这笔行程是通过线下约定完成的，女孩的行程信息没有进入平台的监控系统，车辆资质、司机身份、实时位置，所有这些本该由平台兜底的安全保障全部归零。平台的防护体系只覆盖了线上环节，一旦交易转入线下，技术手段全部失败。平台在系统里查不到任何信息，因为这笔交易根本不在系统里。顺风车平台经历过血的教训，多年前啊，多起命案曾让整个行业停摆。悲剧之后，平台确实上线了一批安全功能，什么行程分享啊、一键报警啊、实时位置共享啊，但这些功能全都建立在平台内交易这个前提下。如果用户可以轻易就绕过平台私下交易，如果司机啊可以在接单后就诱导乘客，哎，你把这个线上订单取消啊，咱们转线下，那整个安全体系它就形同虚设了呀。平台用巨额广告费和补贴拉新，成千上万名司机涌入，这些投入换取的用户信任一旦被一起安全事件击穿，那再多的营销费用都难以修复。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啊，可以解释这种困境。平台是委托人，本应监督司机的行为，但平台缺乏足够动力去严格执行安全标准，因为安全投入的成本由平台承担，而安全收益却由整个行业共享。更致命的是平台内部的代理人问题，负责增长的产品治理和负责安全的风控团队，哎，谁的

值得庆祝。但如果我们追问，如果被困的不是17岁女孩，而是一个70岁老人，如果获救啊不是在7分钟，而是70分钟，那平台的失职就会更加刺眼，平台的安全审核不能等出事儿才想起来要补救。下面这个问题啊，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新剧刚上线，黑稿便如潮水般涌来，剧组焦头烂额之际，对方却主动登门了啊，兜售所谓的护剧服务。这不是虚构的剧情情节，而是发生在行业内的现实。据光明网报道，近日啊，公安机关连破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杭州李某团伙操控粉丝量超2000万的账号矩阵，专挑新剧开播的节点捏造负面。那河源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雇写手用 AI 批量生成抹黑内容。福州郑某等人长期搜集黑料，每逢热剧啊便集中炒作，名为护剧，实为截剧。那这些案件扒开的正是影视行业集体陷入的一种囚徒困境。那所谓囚徒困境，是指每个参与者啊从个体理性中啊做出这个最优选择，最终却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在影视行业啊，这一困境表现得尤为残酷。面对黑稿和敲诈，那剧组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不付费，那可能被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淹没，口碑受损，播放量下滑；付费，则可能啊暂时买平安，让黑产暂时收手。从单个项目看，花钱消灾似乎是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选择。但当越来越多剧组都这样想、都这样做时，那黑产便越做越大，敲诈金额也就水涨船高，护剧承诺却越来越不可靠。最终，整个行业被迫向黑产缴纳高昂的保护费，却换不来真正的安全。这就是典型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影视行业之所以沦为完美受害者，与其自身特征密切相关。一部剧投资动辄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收益高度依赖上线后短短数日的口碑发酵和观众选择。负面信息不需要完全属实，只要制造出差评如潮、争议不断的氛围，就可能影响路人观感、平台推荐和广告招商。而黑产恰恰精准抓住了这一关键窗口期，新剧一上线就批量投放黑稿，热播期间集中炒作旧料，让剧组陷入被动。更棘手的是 AI 批量生成让抹黑成本极低，账号矩阵让删帖辟谣像打地鼠，维权则面临周期长、举证难、损失难以挽回等现实障碍。那更深一层的困境在于行业内部啊难以形成集体抵制。如果有人啊偷偷花钱消灾，就等于向黑产输送弹药，让黑产有更多资源去攻击那些不愿意妥协的剧组。于是不付费反而成了高风险选择，坚持原则者可能被当成硬骨头重点打击。这种逆向激励不断瓦解行业共识，让黑产有恃无恐，也让更多的剧组在恐惧与侥幸中走向妥协。那打破这场囚徒困境，不能指望单个剧组觉醒，而需要外部强制力与行业协作共同发展。公安机关的重拳打击是第一步，他向黑产传递了伸手必被捉的明确信号。但仅靠个案打击还不够，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对异常账号、 AI 水军、恶意差评进行识别和处置，切断黑稿传播链条。行业组织应当建立黑名单和举报机制，鼓励片方留存证据，联合抵制，而不是各自为战、私下交易。法律层面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对网络敲诈、商业诋毁的认定和惩处，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清朗的舆论环境，创作者需要把精力放在内容上，而不是

其余应付敲诈和黑稿。当护具变成截具，当网络话语权成为敲诈的筹码，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单个项目，更像是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与观众信任。打破囚徒困境，靠法律利剑，也靠行业觉醒。唯有让敲诈者无利可图，无处遁形，影视行业才能从截具困境中真正解脱。最近啊，要说能在困局中实现解脱的人，那不得不说说外卖骑手。一段时间以来啊，迫于配送时间压力，外卖骑手闯红灯、抢灯、逆行等危险举动时有发生。在宣传教育和处罚之外，如何让骑手从被动抢灯到自觉守法，成了留给所有有关部门、平台、企业等多方的一道课题。近日呢，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会上啊，三家外卖平台企业宣布将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也就是说啊，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对配送时间进行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这意味着骑手不必再为抢几秒钟而冒险闯红灯了。其实啊，适度增加骑手配送考核时长，让算法学会等红灯，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的是江苏苏州。不久前，苏州在全国首创暖心交管新举措，将外卖骑手路口红绿灯等待时间正式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举措一经推出便引发好评，如今平台企业主动落地红灯停表，也可以说是相关行业主动创新、避免内卷式竞争的一个信号。从市场层面看，那行业竞争必须跳出长期以来的唯效率论的内卷式发展误区，统筹速度与安全，努力实现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那从人文层面看，外卖平台优化算法规则，也是为了消除外卖骑手配送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益，体现出算法向善的导向和温度。进一步说呀，行业破卷指的是行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广阔的未来。毕竟内卷式竞争只能让市场空间越减越小啊，这是一种竞争关系的畸形，各方利益共输的市场形态。这一点啊，多年来其他行业都有前车之鉴。拉长时间维度来看，内卷式竞争没有赢家，也没有未来。算法向善则要求平台企业给予从业者更多保障的劳动权益，更为友好的就业环境，让算法不再生硬机械，而是从更人性化的考虑到送餐路上的天气、路况以及其他意外因素。当考核时长不再单纯基于理想路况测算配送时长，骑手们就可以不用为了抢时间或好评冒险闯红灯，最终受益的不仅是骑手自身，还有在道路上的每一个行人、每一辆车。当然，破除骑手困境仍需多方发力。如今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面铺开，一些城市持续优化非机动车通行条件，设置商圈配送停靠点，部分平台呢也在积极探索开发骑手 AI 智能体啊、助手等这样的技术。这一系列举措都有助于帮助劳动者在数字时代更有尊严的工作。行业破卷，算法向善，那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底色，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行业才能迎来更蓬勃的发展生机。同时也期待相关行业啊有更多的创新举措，兴良性竞争之利，除内卷竞争之弊，为市场开拓更广阔空间。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消协啊近期开展了儿童寝具比较实验。
那二十款随机抽检的样品中仅有四款全部合格，部分产品啊存在卡夹、造成窒息、划伤等多重安全隐患，更有品牌儿童床铅含量超标超十倍，本该守护孩子酣眠的小床竟然成了潜伏家中的定时炸弹。儿童产品安全是铁律，不是弹性指标，婴幼儿及儿童家具的安全技术规范白纸黑字，孔径多大，绳带多长，重金属限值多少，每一道数字背后都是血的教训。然而抽检结果令人愤怒，15样样品警示标识缺失，直接剥夺家长知情权，没有导员的尖角，锁止失效的脚轮，摇摇欲坠的护栏，这些全是结构性硬伤，每一处都可能造成磕碰、挤压甚至窒息。而铅超标超十倍更是隐形的毒手，孩子啃咬床架，触摸表面，重金属通过口腔和皮肤长驱直入，损伤神经系统，摧毁智力发育，后果终身不可逆。这不是质量瑕疵，而是对孩童健康的蓄意漠视。营销文案写得天花乱坠，短视频带货玩得风生水起，偏偏在出厂质检上层层放水，本质是什么？是利益算计中的价值错位，把外观设计当招牌，把流量玩法当核心，却把质量管控当成本砍掉，把国标当成可以糊弄的摆设。营销越声势浩大，安全防线就越千疮百孔，这种重面子轻里子的生意经不是疏忽，是失德。安全闸门的溃败从来不是某一个环节的疏忽，而是整条责任链的集体失守。企业把标准当废纸，电商平台对入驻商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管如果只会曝光后约谈，就永远跑不赢隐患。儿童家具领域曝光才整改，约谈才自查的怪圈，暴露的是违法成本太低，震慑力太弱，风险不等通报，孩子不经伤害，家长更不该成为每件产品的被迫质检员。对重金属超标存在致命缺陷的产品，绝不能把停售下架就草草收场，监管必须打破事后纠偏的舒适区，建立常态化的抽检和溯源追责机制，大幅提高罚款额度，对屡犯企业实施行业禁入，电商平台也必须扛起筛查责任，对问题品牌果断熔断，唯有让违规者付出彻骨之痛，安全红线才不会被轻易踩踏。逐利是商业本能，但面对孩子的产业必须多一份敬畏，花哨的文案换得来一时的销量，那只有牢不可破的安全才能撑起长久的口碑。孩童的安全闸门企业守不住，监管就要替他们守住，电商平台如果装睡，制度就要把他们叫醒，这不是苛求，是底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闯红。
1: 有狗了好吧。
0: 每一期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给大家来聊一聊备婚当中的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让我们备婚的小伙伴不再迷茫，从容备婚，顺利开心的来这个整个的筹备我们婚前的千头万绪吧。今天想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过来人，结过婚的人啊，总结的经验就是结婚顺序不能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对整个的结婚的顺序能够让大家了解思路清晰，拒绝被动进行婚礼。婚姻不是闯关呐，踏实走好每一步才长久。应该说我们整个的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顺序对了，真的能避开 90% 的雷区啊。接下来这个顺序该怎么走，我们跟大家一一来聊一聊，希望对于备婚的小伙伴有所帮助啊。我们先来看看提前六个月到一年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整个完整的一个备婚流程大家详细听来啊。男方父母上门提亲，不管你之前爸爸妈妈们是否见过面，这一次男方的父母需要带着聘礼到女方的家里来提亲了。提亲的男方需要准备的就是烟酒特产啊。提亲的目的是干嘛呀？双方的父母认识一下，熟悉一下，然后呢确定婚期，互相的了解双方家乡的一些婚礼的习俗啊，确定彩礼多少，三金怎么买，是不是需要订婚，预计领证的时间，还有婚礼办几场，加上在哪儿办，是不是婚前买房出资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问题了，就是首先要男方父母上门提亲啊。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大家会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啊，以免大家第一次见面比较尴尬也比较辛苦嘛，所以一般的就会去饭店，大家这个通过孩子的传达，然后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初步交流啊。第二个就是要准备彩礼，买三金呢、加上订婚了。如果订婚的话，男方父母需要看日子，然后呢到女方家去订婚，女方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吃饭，寓意一起来见证幸福哈。当然如果订婚的话，男方需要准备彩礼加上三金，女方呢就需要在家或者是订饭店接待男方和亲朋好友。注意啊，可以不订婚，三金啊可以给钱，女生自己去买，彩礼呢根据习俗婚前给了就行啊。其实这都是一个整个的婚礼当中的一些流程啊。接下来我们就要预定场地了，这个酒店就是男女双方共同哈。因为在订婚期间呢，如果是在酒店结婚，赶紧就要订酒店了，尤其是好日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喜欢，比如说在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呀、至少要提前半年订下来你要结婚的酒店啊。接下来就是要预定婚庆和四大金刚了。选婚庆的时候要先选择几家，你可以加个微信了解一下流程，看他们的一些效果图，选择标准，这个效果风格就要根据自己想要的类型了，还有你沟通当中的一些服务态度啊、价格预期啊，是不是都在你的这个思想范围之内啊。还有就是要定四大的顺序，要先定化妆师，然后再定主持人，再定摄影师，再定摄像师啊。接下来我们要定的就是拍婚纱照了，外要先确定你的拍摄时间，比如说这个四月份、五月份，根据我们这个东北的这个气候特点和节气的变化，四月、五月、九月、十月拍婚纱照，特别是有涉及到外景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还有要选择旅拍或者是找当地的婚纱摄影团队都是可以的。这是提前六个月到一年的这个备婚流程，男方父母要上门提亲，要准备彩礼，买三金，订婚，预定酒店场地，还有预定婚庆加上四大金刚，另外呢还有这个拍婚纱照，这些都准备完了 接下来提前三个五月，三到五个月再准备的一些事情就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了，因为你把大事儿要提前准备出来，给你自己留出时间，也找好地点和档期，这样的话呢，以免会打你个措手不及的啊。接下来提前三到五个月干嘛呀？买婚戒领证啊，选一个特殊的日子，提前15天预约领证结婚吧。如果需要领证跟拍的话，你需要提前预约摄影师哦。再有就是要我们确定伴郎伴娘的一个人选了，尤其是异地结婚啊，提前跟朋友约时间，否则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再有就是一定要预定新郎新娘的结婚礼服，新娘通常是四套，晨袍、出门秀和主婚纱、敬酒服，建议租赁，其他的饰品和婚鞋需要自己购买了。再有呢，就是新郎，新郎就包括西服、马甲、衬衣、西裤、皮带、皮鞋，一整套，建议定做更合身一些啊。另外还要确定婚礼重要人员的服饰，比如说伴郎伴娘，一般仪式的服装租赁婚纱的时候呢，这个套餐会赠送，这个鞋子呢建议可以购买，送给闺蜜兄弟来当做伴手礼。伴娘呢可能会有早上拍照的一些晨袍拖鞋需要新娘来购买。女方的父母和男方父母的衣服，比如说根据天气选择合适的衣服啊，一般的来说结婚穿的服装啊都是男方父母购买，所有的衣服结婚前都要试穿，确保合

合身啊。当然了，这个服装，结婚的衣服呢，这个有的时候习俗会说啊，这个丈母娘要给姑爷买一套西装啊，这个各地的婚俗和说法都是不一样的，大家根据每一个地方的婚俗习惯来进行提前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啊。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
5: 接下来提前一到两个月的时候干嘛呀？跟婚庆确定现场的方案了，提前一个月左右吧，把自己喜欢的方案发给婚庆，然后呢你们来沟通整个的风格，会提供报价，也会安排人员对接，放心跟着他们的流程走来就可以了啊。还有如果需要婚车的话，要预定婚车了，婚车一般提前两个月左右来得及，专门找那种租婚车的租赁，这个你可以写合同，明确你要的这个车辆的型号、颜色，比如说车的年份呢，奔驰是立标签是躺标的，你都要这个提前说清楚了啊。还有新郎新娘的身材和皮肤的管理了，这个新娘多运动保持身材，皮肤的管理多敷一些面膜，注意防晒，注意呢尽量不要提前两个月染发，如果有需要的话最好临近一周左右。新郎呢多运动，当天你得背新娘抱新娘吧。婚前一周的时候要理发，不要临近婚期前一到两天，否则拍照就不好看了啊。还有要预定购买一些婚品，比如说喜品、喜糖、喜品、伴手礼、烟酒茶等等，还有婚房的布置、床上用品、氛围的布置、各种大小的喜字摆件、新房酒店接亲的房间，还有一些敬茶的道具，比如说茶杯的托盘啊、柜垫啊、洗碗呢、装一些那个汤圆或者是饺子嘛，还有红包等等啊，还有拍照的道具、接亲的游戏道具、扇子、灯笼等等。新的用品包括红色的拖鞋呀、睡衣呀、牙刷杯呀、洗脸盆啊、长明灯啊，这些有一些说的，大家就提前准备好就可以了啊。提前15天到30天干嘛？发回了邀请函了，拟定邀请人的名单，拿到婚纱照成片，制作电子请帖，写纸质的请帖，或者是通过等形式的邀请亲朋好友，告知酒席的时间就可以了啊。再有一个就是酒店的试菜，确定桌数了，这部分主要是由父母来负责，新人确定朋友的到场人数就可以了，然后呢根据邀请函回复情况估计酒席的桌数，一般的来说要备个2到3桌的啊。还有就是跟酒店要确定酒席的菜谱，要提前试菜，一般的选择酒店可能都是爸妈之前去吃过席的，可以对口味的服务做一些判断嘛。还有就是订酒店要考虑到交通，因为你同城离得近，提前沟通送亲的亲友车辆和人数，如果是异地的话，提前确定送亲或者是异地参加婚礼的朋友人数，预定住宿的酒店。还有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新娘要试妆确定造型了，建议提前2周跟化妆师来预约提前试妆，一般的来说试妆需要3到4个小时，试妆的时候你要确定最终的婚纱秀和款式和饰品，包括当天的妆面呢，细节一定要抠，比如说粉底液脱妆的情况，假睫毛是不是适合自己，自己要及时的提出来啊。接下来提前7天到15天要干嘛？婚庆四大要确认婚礼的方案细节了，要确定现场布置的风格，婚庆来负责，现场的话筒、音响、熏花、假对戒都是婚庆来提供的，还有确定接亲流程，摄像师来负责，需要同步的化妆师、摄影师、婚车的时间，确定婚礼现场的流程，这个主持人来负责就可以了啊。还有要确定婚礼的帮忙人员的分工，比如说提前拆分出需要帮忙的人，主要板块就是包括婚礼现场的大总管，负责整个婚礼的流程、现场的秩序，还有新郎新娘各一位主管，负责早起化妆、接亲的全流程。还有细节的板块，比如说帮助新郎新娘接待朋友啊，负责这个接婚车呀、放礼花呀、鞭炮啊、提行李箱啊、接亲游戏主持人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伴郎伴娘的分工啦。新郎的发型、新娘的美甲，新郎呢建议提前7天理发，避开这个剪发的尴尬期，新娘呢建议提前5到7天做美甲，指甲上色最好，同时又不用临近了再着急了，是不是？最后提前2到7天干嘛？婚房的布置啊，主要布置家里的卧室和客厅，如果是异地结婚的话呢，酒店的婚房需要布置，一般在婚前一天下午入住的时候来布置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拉群， 各流程的负责人确定细节和时间了，比如说把这个任务和每一项负责人都要确定下来，而且负责人电话要写好，必须拉四个群，婚庆加上四大金刚加婚车工作方面的群，家庭群，双方的父母啊子女啊，重要的一些决策沟通，还有就是伴郎伴娘群，方便婚礼当天互通信息，还有异地亲朋好友群，方便一起出行来接送和待客的，还有正确的确认亲戚朋友的行程待客，这一项呢主要是异地结婚会涉及到，本地的话呢提前几天晚上需要把帮忙的人叫上一起吃饭表示感谢就可以。另外呢跑婚车的路线这一项非常重要，如果你有婚车的话，接亲不走回头路，一定要找一个车技好控场能力强的人开头车啊。还有就是头车的摄影摄像师需要跟车，车的后备箱要大，这个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提示大家婚前提前一天要干嘛了。今天我觉得提示的比较细致一些，大家把这个顺序别整混了就行。提前一天就要拿婚纱礼服了，预定好的衣服饰品需要在婚礼前一天拿到，确定首饰配套的领结都要拿齐全了，按照穿戴的次序定位放好就可以了。建议伴郎伴娘要跟的这个到达酒店试好衣服在一起拿走，如果提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提前的啊。还有就是接亲房间的布置了，主要是酒店，如果酒店接亲的话呢，前一天下午需要把整个新娘的全部的东西送到酒店，而且要布置接亲的房间，还有要确定接亲的游戏流程，新娘方面呢需要确定游戏的环节，主持人口号等等控制在15分钟之内，新郎的方面要提前得知一些游戏的流程，想好答案避免冷场，文明接亲啊，只能动嘴不能动手，注意现场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婚礼现场的彩排啦，需要到酒店提前一天有没有宴席，如果有的话呢，一般在当天的下午3点到4点婚庆才进场布置的，第二天早上一早来验收现场就可以了啊。司仪会在前一天下午的6点到7点到现场，邀请新人和双方的父母和伴郎伴娘进行婚礼当天全流程的一个彩排，婚礼彩排的环节很关键，一定要留出来时间，这个呢作为父母或者新人他会知道在当天婚礼的时候每一个环节如何来呈现，如何来走位啊。还有就是待客和酒店的入住了，亲朋好友提前一天到的要接待他们安排酒店的入住啊。整个的婚礼这些如果你都准备好了，基本上准备的就差不多了，整个的顺序也不会错，流程也不会落，整个的婚礼的环节当中也会让大家更安心更舒心更踏实一些，因为你提前都做好了各项筹备工作，婚礼当天一定会圆满顺利的呈现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4: 家有喜事。
5: 好了，各位，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整个在备婚当中的一些结婚顺序，千万不能乱了，希望我们的这些提示能够帮您避开 90% 的一些雷区，让我们的婚礼能够完美的呈现。不管怎么说，想要结婚了一定要提前半年，最少的提前半年要准备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提前6个月到1年是都可以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提前3到5个月，提前1到2个月，提前15天到半个月，提前这个7天到15天，提前2到7天，提前1天，该做的都会按照顺序来准备好。现在好在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大部分人啊会选择婚礼堂来进行一个这个婚礼的展示，所以说他们会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会有婚庆策划人员会给大家一个表格，然后呢按照这个表格来提前准备就好，然后你在倒计时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挑钩的准备，什么都准备好了，有的时候酒店会提供，有的时候新人要提前在网上购买，还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做一些提前的规划，希望呢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流程不懵，然后呢顺序搞对，整个的这个结婚当天你就会心里非常有底儿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各位如果有备婚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打算结婚，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找 到婚庆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包括我们的婚礼酒店的五星级的酒店啊，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化妆师、婚纱的租赁，还有包括我们的婚车、喜糖、伴手礼等等等等，都可以找到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和助力啊！谢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见。
4: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6: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3: 上班好好工作，
6: 下班好好享受。
3: 这里是
5: 下班万岁。
3: 大家好，我是汪洋。
6: 我是百合。
3: 欢迎各位啊，在周末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是的呢。
3: 今天有多少人办公室没有走出去的呢？
6: 我差点都没来上呢。我今
3: 天没来上的呢。
6: 我最后一分钟到达了我们的直播间。嗯，
3: 此刻呢，这个雨呢已经开始减小了，但是呢，城市的一些低洼地段有一些积水。
6: 有，对。
3: 然后也特别提醒驾驶员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打不着火怎么办
6: 啊？如果干嘛看我呀？因为他前一段时间我确实有这个经验了。
3: 上次那个周三的暴雨，百合遇到了，
6: 对，然后
3: 他就打火了，
6: 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对当时因为着急去幼儿园接孩子，我就是硬着头皮往前开。其实前面已经是汪洋了，我已经看到汪洋了，但是呢，我就是看不清，你知道吧，就跟着大家一起往前开，然后我由于底盘偏低了一点，我就熄火了。
3: 对，咱是保洁室，保时捷。
6: 没有那么夸张啊，
3: 跑车咱这是。
6: 然后就是我其实是因为前面有个公交车，它掀起了一股浪，然后直接就给我掀到机器盖上了。嗯，就大家一定要小心，首先呢就不要跟着大公交车啊、大车都不要跟。
3: 对，
6: 然后呢就是如果真的下很大，什么孩子不孩子的就别接了。
3: 再有如果
6: 接你也接不了，
3: 车一旦趴窝了，
6: 对，一旦趴弯的话呢，就是不要二次打火，
3: 这样保险公司会不赔的。
6: 对，发动机很容易进水。
3: 进水。
6: 对，但是我非常的万幸，我的发动机竟然没有进水，我也二次打火，
3: 三次、四次、五次。
6: 对，但是这个不要模仿，这个不要模仿。我可能是因为当时只是一股浪掀进来，然后就是对你像有些它可能水就会比较深，就是每个车情况不一样嘛，对不对？
3: 是的。
6: 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然后呢，如果看到前面已经感觉是有汪洋在了，那么就不要过去了，就停在那儿啊。然后孩子呢也不会丢的，对不对？老师一定会管他的，就不要着急
3: 了。老师也走不了啊，问题是。
6: 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先靠边停下，看到前面是汪洋了，靠边停。
3: 停，哎。
6: 是最好的选择。
3: 来吧，看看天气情况吧，现在挺凉快的，我感觉外面。
6: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停了吧。
3: 停了，已经停了，25度现在外头。
6: 对，目前的室外气温25度，然后呢预计这场雨是下到晚上的18点。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白天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3: 我估计这个周末啊应该是七夕情人节的一个变现的日子哈，就是因为那个周三嘛，大家都很忙，上班下班很晚，
6: 对，
3: 没有过节，那这个周末大家这个也做好提前量， 啊，我看周末这两天都有雨，而且周天气温还偏低一点，最高气温只有25度。
6: 啊，这对你来说是偏低，这不是很友好的天气？
3: 对，很友好天气，
6: 很舒服啊。
3: 没时间啊，这咱还明天还得上班，你说明天
6: 啊？对，明天我们专场的交友活动哦。
3: 嗯，明天我们那个是经济广播和生活频道的相亲文化周的专场。
6: 对。

0: 哎，
1: 王洋，你不用唉声叹气。明天我跟你讲，你可能到现场会有惊喜哦。
0: 有啥惊喜？对我惊吓就不错了。
1: 对，传红老师说要给你个惊喜，但我觉得对你来说是惊吓。
0: 是吗？他最近有点吓人，是啊。
1: 对，
0: 好，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回归职场了哈，本来以为百合楼来不了，今天这个职场话题，
1: 我是下好大雨，我说我不敢开，我下这么大雨 有阴影。然后他居然找了一个这么个话题，
0: 说有一次调岗的机会，你去人事还是财务？百合，如果有一次调岗机会，你从主持岗可以调到别的岗位，你准备去哪个岗位？可以随便想，不一定是人事财务、
1: 我拒绝回答这个话题，我要聊情感话题，我要知道这个话题我不来了。啊，气死了，什么人事财务，这两个是我最可怕的部门，好吗？
0: 你跟人事打交道多还是财务的打交道多？都
1: 不多。那可能还是人
0: 人事
1: 对，都不多。
0: 你像那个咱们的那个，
1: 我基本上涉及不到财务，
0: 记者证的继续教育，
1: 对，
0: 然后那个考主持人证，咱们的保险，
1: 对，
0: 公积金都是人事。
1: 对，
0: 财务的话呢，财务是批钱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
1: 报销、
0: 我和百合有一次得了一笔那个奖励奖金吧，虽然不多、那次把我气的，我都
1: 是帮羊跑的。
0: 对，那时候他那个趴窝了，他阳了还是怎么回事吧、
1: 好像是。
0: 对对对、然后我俩获了一个广告的那个公益广告的奖，
1: 有奖金哦，
0: 然后要凑集七个领导的签字，七八个领导签字。
1: 我想说，这给我凑集七龙珠啊，
0: 老难了。
1: 我这，比这个取经还难。
0: 但就是最后就卡在了财务上。
1: 对，
0: 财务让我跑两遍，
1: 而且真的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遍一遍的，
0: 一遍一遍的
1: 让你加东西。
0: 对，然后那个财务那边最后找财务领导，财务领导也不在。后来我跟财务底下专员我发飙了，
1: 对，
0: 我说扔你这儿了，明天你看着那人给我签个字。
1: 那最难就是最后找大领导签字、
0: 然后台长应该是天天在，我们台长真的是天天在办公室、
1: 哦、
0: 我找他了，一找就在，他说你好像找我好几次了，你是崇拜我吗？我要签名，
1: 有事儿找你、
0: 我说我要疯了，他说没事再签一遍吧。对，就签了好几遍，真的。哎呀，有机会反正我也不想成为签字的那个人，因为你手在摊儿，我是一个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但是你说我是那个签字那个人，我都不敢离开我那办公座那凳，
1: 真的是，
0: 对吧？咱都是那性格的人，我不敢离开那位置、是吧？
1: 上厕所都得在工位上挂个牌儿。
0: 我去厕所，马上回来。
1: 对，那真的是尽职尽责，
0: 尽职尽责。对对对，哎呀，真是不容易。看大家怎么说吧，群里面大家也有留言了哈。三个班长说都是晋升优先的好部门。
1: 是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人事我觉得应该是，
0: 人事差不多。
1: 财务在晋升不就是财务处长而吗？
0: 财务总监之类的。
1: 对呀、他可以晋升的啊，对，也可以晋升到大领导的岗位。
0: 对
1: 对对，
0: 知道单位的命脉的，都知道啥事都知道的那种。
1: 但其实很多岗位都有晋升的空间呢。
0: 但是这个财务部门能报销啊？百合，你这个票子，你啥身份你不知道吗？你还坐飞机上北京？
1: 但如果我是人事部门的，我抓着的都是大家的命脉，谁敢不给我报销？我试试啊！
0: 反正得我们最后签字，我们现在就没有钱给你报你去北京的那个机票钱，你就你只能坐
1: 那你也别想退休了啊！我给你批88岁退休，职场你也别想停了。
0: 那这个行，这打市场热线就能搞定
1: 啊！
0: 人家60多岁退休，凭啥让人88退休？
1: 那我就卡你，我又不给你盖章。
0: 退休，哎，
1: 退，
0: 像咱俩这身份退休不需要单位人事。你知道吗？
1: 那需要谁啊？
0: 直接去，
1: 想退就退，
0: 直接去人才，到岁数退。
1: 哦哦，是这样吗？
0: 咱俩不是事业编制的。对。
1: 好吧，我们两个是临时工。
0: 小贤说人事吧，财务挨揍更狠。
1: 哦，人事到底是做什么的具体工作？其实我都没有。
0: 人事的活应该很杂，像刚才说跑保险，比如说你保险，他给你弄错了。公积金这个月忘给你上了。
1: 哦。
0: 那他就得帮你跑一下。
1: 嗯。
0: 然后
1: 身份，
0: 对，身份，然后
1: 调动，
0: 继续教育，职业资格证，对吧？
1: 所以我每次去二楼上课都是人事部门的人在管，
0: 对，像财务部门就是批钱的，就是、
1: 哦、
0: 一般那个财务部门吧，
1: 钱的，
0: 财务部门，因为我身边有财务那个朋友搞财务，在部门当财务总监、就是最后所有部门都签完字，最后财务才能签，你知道吧？比如说要给百合一笔10万块钱的奖金，因为节目做得好听、你得把所有部门签完之后财务才能最后签。
1: 哦，
0: 当然财务总监也有一票否定权。
1: 凭啥呀？

0: 要几个单子说不能花这个钱，不能报这个钱，
1: 很得罪人呢，
0: 很得罪。
1: 其实今天你知道，我就是看到这个话题，我脑瓜都嗡嗡的，因为这两个部门本身就是我很讨厌的两个部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到这两个部门我就脑瓜疼。
0: 然后我说你一般和哪个部门有冲突？他说肯定是企划部啦，市场部比定了个特别好的方案，然后预算是多少多少钱，到我这儿我肯定得砍点儿。
1: 那不就是类似我们这样的部门？
0: 咱们是市场吗？算是，
1: 我们算是一线呢、啊、
0: 对对对，
1: 就算是市场啊。
0: 对，咱们还好，咱们不花台里钱。
1: 对。哎呀，木子李他说，我就是我们单位人事，难道人事和财务这两个岗位都不怎么讨喜吗？那你干这么多年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觉得你自己很受欢迎吗？但是是这样，我觉得人事部门啊，相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大家不敢得罪你。其实大家表面上跟人事也好，财务也好，都不会说看到你瞪你啊，讨厌你啊，明着跟你干呐、啊。但是内心我觉得
0: 肯定是
1: 对
0: 奔腾的，对
1: 对。
0: 小晴说，这么说吧，等我离职，人事的我敲闷棍，财务得上电锯、啊、哎呀妈呀，那你这个，你是你们单位花钱的部门，应该是，所以你们单位才这么谨慎，对吧？一到你这事儿的时候，就不给你批钱儿，是不是啊？嗯，对，哎，我记得有一年百合去出差吧，你那个机票好像是找、
1: 也是报了得有十次吧？
0: 你找几个部门报当时？
1: 我当时要找很多个领导签字，然后主要就是财务那儿、然后因为财务那儿呢，他让我凑很多的单子，包括领导的签字呀，然后什么机票的。什么票据，然后住宿票据、吃饭票据，然后当时是我好像是跟谁啊？
0: 潘浩，
1: 我跟潘浩，哎，我跟潘浩没有一起出过差，为什么是我跟潘浩？
0: 啊，那不是潘浩，那不是潘浩，
1: 但是我跟潘浩，是我跟潘浩，
0: 那不知道了。
1: 然后就我记得那次真的是疯了，真的是疯了，就是我那个时候专门为这个事情准备了一个档案袋，然后每一天，
0: 然后就看他愁眉苦脸，哎呀，我的钱，我的钱。
1: 就是你要凑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真的是集齐那个召唤神龙，太难了。
0: 要跑了半年好像是，
1: 也没有半年，但是很久很久，就觉得很可怕。
0: 我跟百合那个事儿跑了两天啊，我就已经很生、
1: 啊、疯了，
0: 我就很生气。
1: 那我不止，我真的很多天，然后我还要去各个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要去买机票的地方，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民航大厦买机票、
0: 啊，对
1: 对，然后还要再去找他开什么单子。
0: 啊，是，
1: 然后、天哪，
0: 欲望勾芡说，人事可以的，谁迟到了差一不二的给他整个满勤啊，人事还有考勤的工作、
1: 我们没有这个，但是我们去销假也是去人事部门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咱们是弹性、咱们那个，
1: 对，我们没有坐班，
0: 有一些部门是需要坐班的。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了哈。外面雨还在下吗？好像停了吧哈。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周杰伦《东风破》。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有一个机会让你调离岗位，你要去人事部还是去财务部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哈。我们财务小哥李木子他说，我可得小心点儿了。
1: 没有，他是人事。
0: 对啊，他说我感觉我搁我们单位还行，主要确实没人跟我滋毛。
1: 这可能应该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讨人厌的吧。我觉得也会有那个比如财务啊或者人事啊做的大家还都挺喜欢的。
0: 你知道吗，就是人事有一种这种感觉哈，就是一到发工资的时候，所有人会找你要工资条的那一瞬间，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特别心虚。你做工资的时候你心虚吗？你怕给人做少了吧？
1: 会，对，
0: 对吧？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的难算，而且我又不懂。我曾经真的做过咱们我们频率几个月的工资，
0: 工资过度了一下。
1: 然后我们的当时工资为什么非常难做呢？嗯，是因为当时比如说早新闻的稿子是打分制，
0: 这个稿写得好，
1: 有主编打分，
0: 给5块。
1: 对，
0: 这稿写得不好。给5毛，
1: 是的，
0: 对，
1: 他在上面会打分，然后每一个稿子你要3+6+8+

0: 哎，我每天要算这个，然后有时候还搞出个4.5，我疯了。然后就特别怕有那种心细的，他每个月把自己的分加起来，
1: 对，
0: 然后再
1: 像我就是
0: 啊，真的吗？你会加吗？
1: 对啊，我就会把我的都加好了，然后最后看一眼，然后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你没有质疑过我，那说明我那个时候给你加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对的，对对对的。
0: 我天哪，好可怕呀！居然真的会有人加。
1: 对啊，你要管个单位的话，你一定是会。就是一定会有错的时候，常在河边走嘛，哪有不湿鞋的？
0: 对
1: 对，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情绪不稳定大姐，你知道吗？我还今年高考补课费一个月多少钱啊？你把我工资算错了啊？
0: 对，很可怕的。不然那个时候我又不太会，
1: 容易挠头啊，对，嗯。
0: 还好我那个时候做的所谓的财务工作，只是1+2+3+8+9这样的，没有特别复杂。
1: 那个扣那个税和扣保险好像最后是给财务算吧？
0: 啊，对，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1: 跟你没关系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只负责给他加这个。
1: 陶德说，昨天看了个短剧，财务必须财，是吧？红果的
0: 什么意思？财务必须财，
1: 必须财。然后那谁，越王勾芡发了一个符合主题的一个短剧，我们听一下啊。
2: 为什么霸总爱上的都是女秘书而不是财务？
3: 因为女秘书以为霸总很有钱，而财务知道霸总是不是真的有钱。
0: 对，这个确实是，确实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公司里除了就财务，其实算你的心腹嘛。
1: 对。
0: 除了财务知道这个老板到底有多少底儿之外，其他的员工都
1: 有老板可有钱了，可有势了，
0: 对，都会对老板抱有一定的幻想。哎、然后老板呢，可以跟他们画大饼，但是没有办法跟财务画大饼。嗯、
1: 对，财务啥都懂，对。
0: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有真的实力的话，财务很有可能就是在你不好的时候离职。
1: 对，趁早离职。
0: 对
1: 对，但是反正离职的话，没有赔偿了，对吧？
0: 那总比那啥强，
1: 还不如工资强，
0: 对
1: 是吧？
0: 一看不行，这老板这是要跑路
1: 啊！来吧，如果有个机会让你调离你现在工作岗位，你准备去人事还是财务？必须2选1，哪个更有前途啊？大家来说一说啊。葛乌他说我是会计，但这票我投人事。
0: 他不喜欢自己的会计工作吗？
1: 对，反正这个哎，人事和财务好像真的是一个需要相辅相成的，因为人事做完工资，然后给财务。是不是啊？得交给财务是吧？
0: 哦，是人事做工资呀。
1: 对，人事做工资嘛，考勤什么的嘛。
0: 哎，我都不懂哎。那这两个岗位真的我都不会选。
1: 为啥呀？
0: 就是
1: 算数烦。
0: 对，就是都不太适合我。
1: 买这个花说，现在会计是终身追责制了。
0: 啊？是吗？
1: 偷税漏税什么的，
0: 哦、
1: 逮起来啊。
0: 反正如果要是我一定要选一样的话，我可能会选财务。
1: 为啥？
0: 因为。我想管钱。
1: 对，你还知道谁单位谁最有钱是不是？
0: 对。
1: 那又怎样呢？比如单位现在就是那个池蕊工资最高，
0: 我给他扣点儿，往我自己身上挪点儿。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找领导去哭闹去了，是不是？领导啊，
0: 因为我觉得好像
1: 凭什么
0: 财务真的还权力挺大的，
1: 他知道的东西很多，
0: 对，而且可以好像是可以拿捏领导。
1: 对，要我的话，我想去人事。
0: 哦，你想去人事啊？
1: 这样的话呢？
0: 多
1: 啊，我事儿多。
0: 对呀、
1: 啊，人事的话呢，就是他负责考勤嘛，对吧？那个，因为我们已经上惯了那个弹性的上班，我给我自己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打卡呀、钉钉啊，
0: 那你每天就要
1: 改
0: 朝九晚五，
1: 我就改一下呗，我掌握考勤呢、
0: 那你也不能不来啊，大家都天天找你办事儿呢，盖章呢，签字呢。
1: 我就说在外面跑保险不就得了？
0: 啊，确实是。
1: 我给王百合办保险呢，哎呀，排老多人了，上回不去了啊。
0: 我的那个一个姨，她是做人事的，
1: 她就
0: 这样，然后她经常对。啊，那个下午我去人事局办事儿啊，完了就不回来了。
1: 对啊，那窗口排队呢，
0: 是是是，
1: 对吧？
0: 也挺弹性的，但是会计的话就比较难弹性。
1: 回家我就躺俩小时，是不是？
0: 对，去逛街去了。
1: 逛街啊，逛街去了。
0: 对啊。
1: 陶德说，百合做的这个工作在我们制造行业那叫统计，那不叫财务
0: 啊。对，我那个可能真的算不上
1: 统计，
0: 什么对什么会计都算不上吧。
1: 对对对对，
0: 出纳都算不上，
1: 出纳都算不上。对啊、时空路他说，那两个掉粪坑里选谁呢？
0: 啊？
1: 两个都掉粪坑里，
0: 叫粪

0: 当然谁都不选，为什么要选他们？让他们在里面臭着吧。掉粪坑里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是。
1: 春节眼泪说人事啊，钱比财务多多了。工资方面吗？哦，这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不太清楚工资多少啊？
0: 财务就是那个老会计，不是很有钱吗？
1: 对啊，
0: 赚钱吗？
1: 而且必须得有资格证嘛，不是？
0: 对
1: 呀、
0: 啊，什么什么初级会计、高级会计的，高级的不是很厉害吗？
1: 是是，
0: 但是没有听说高级人事是什么 HR 吗？
1: 人力资源师那个不是什么、
0: 哦、也很厉害，
1: 没啥用了，好像人力资源师那个证好像是
0: 哦。
1: 嗯，花农说做过人事的告诉你是财务，三十岁左右时差距不明显，四十左右就财务的好处体现了，因为大部分是小企业财务能干人事，人事干不了财务。
0: 哦，确实就是财务我不想干，我觉得很繁琐、嗯、但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呢。
1: 对，而且等你到了年龄之后呢，你就可以不用在一家公司就职了，你可以兼职多家公司啊，
0: 对对对，
1: 每个月得去给他做个账就 OK 了。
0: 是的，而且就是很多人从大厂退休了然后去小企业继续当财务、嗯、就是可以干很久很久。
1: 对，
0: 只要你眼睛还能看着
1: 看着就行了。 对， 对，好吧啊、这个小青说，我就不说什么单位了，有个施工项目冬天了，工程冬休，工作人员买车票回家，报销车票理由是回家，财务给当个问题，要求报销人员整改，并且出整改方案，报销得有正规理由。
0: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报销要正规理由的，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心寒。
1: 哎、
0: 啊，
1: 他这个说的是回家，可能回家有点牵强。你正常回家你自己买票呗，是这意思吗？
0: 车票就是正常，可能大家觉得是应该
1: 单位
0: 报的吧？对
1: 啊，单位说你回家我报什么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啊、
0: 并出整改方案。
1: 好了，下面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老舅的枪火，来吧，我们点起烟火。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哎呀，我们

0: 先来说的是，有个机会让你调动工作，你去人事部还是财务部呢？哎，我觉得今天话题挺好的，掀起了大家的波澜啊，因为大家都可能和这两个部门打交道。
1: 对，小崔说，我身处的环境是人事更牛。我觉得可能私企，
0: 他不是私企
1: 啊，他不是，
0: 他是对，不能提他，他不让我说，
1: 这么神秘啊。
0: 他说他身边朋友会听节目。
1: 好吧。
0: 导导说这阵儿雨好大，到家都没法下车，是吗？
1: 哎，我们这都停了。
0: 消防珠江路这边停了。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道外都没有下。
0: 道外没下？
1: 对，那你在哪里呢？
0: 这是一片过云雨吗？就一片云。
1: 就是如果真的下很大的话，一定停在道边，
0: 一定
1: 千万不要涉险。
0: 对，来关注一下啊，刚刚发布的讯息啊，刚刚发布，我的天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朋友们，市辖区黎明九小还有永源镇等部分的站点过去降雨量已经达到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道外厢房平房南岗呼兰巴彦木兰阿城宾县还有20到4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最大阵风8到9级，容易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
1: 那我以为不下了呢，天气预报没说下，但是你看现在哈，及时的这个预警了，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到晚上9点钟左右啊，都有可能下雨的，大家就不要掉以轻心了啊。
0: 对对对，刚刚发布的讯息啊，朋友们啊，那你到家之后今天晚上就哪儿都别去了。
1: 对，而且风力比较大，8到9级。
0: 真的啊，今天晚上估计很多小情侣准备还想那个约个会的，估计是。
1: 是。
0: 月文勾芡也发了一下，就是哈平路
1: 这个位置，你看
0: 乐园街，你家那儿。
1: 对。
0: 天是阴的，马上要下，感觉
1: 对都没有下呢，
0: 还没下呢，
1: 憋着呢。
0: 行，大家都多多注意。他说车玻璃都没湿啊，车玻璃都没湿，
1: 没下呢。
0: 啊，地是干的呀，这是、哈平路，这是乐园街方向啊。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哪个路段啊？现在什么情况？就雨天行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就不用多说了吧，一定就是减速慢行。然后在那个因为百合开车嘛，之前那个说过，就是如果涉水的话千万别，就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还千万别熄火，对吧？
1: 对，
0: 熄火容易把水抽进去。
1: 均匀的踩油门，
0: 均匀踩油门，
1: 不要刹车。
0: 对
1: 对，如果你过的是浅水，你自己也觉得比较有信心，比较就是低洼的那种水的话，你也是要缓踩油门。
0: 缓踩，
1: 因为你一直踩油门，你的就是排气管才会一直在
0: 出
1: 气，出
0: 气
1: 才不会进水。
0: 如果一旦就是那个停的话，
1: 踩刹车的话
0: 就进来了水，是不是
1: 就容易，对，
0: 就是倒灌进来了，
1: 这个不好说的。
0: 一个压力就把水压进来，
1: 都容易熄火。那熄火了、其实大家第一反应都会想二次打火，你知道，就是首先你心里会有点慌张，第二呢你又怕自己车真的被淹、就是我的车其实是没有不算被淹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我就觉得真的是
0: 万幸，
1: 对，
0: 万幸，
1: 真的很危险。
0: 是的哈。好了，人事和财务哪个更有前途，咱们继续来说这话题吧哈。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这个谷谷说一个比一个没前途。
1: 那应该不会吧？
0: 不会吧？
1: 对，我记得就是这两天啊、也是热度比较高的蔡磊。蔡磊现在、对，前一段时间也是他只能眼球动了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用眼球仪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其实是财务总监出身
0: 啊，
1: 对吧，然后做到京东的副总裁，
0: 厉害厉害，
1: 对，他是电子发票发明人嘛，
0: 啊，是他呀，
1: 对，是他，所以非常牛。
0: 你知道我丢过一次发票你知道吗？丢过一次发票，然后之后呢咱单位财务部让我自己去那个税务局去那个补这张发票、那时候还纸质的啊、然后呢我到了税务局之后呢，税务局说你是财务吗，我说我们单位主持人、然后多亏那个人就是说啊你电视台声音真好听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办了，他说要不然就是你们法人来，我说啊让我们书记来
1: 这么麻烦，
0: 他说要不然就财务部门的负责人来，就是怎么也不能轮到你来
1: 哦。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人事不干人事嘛，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财务也不干
0: 也不干、
1: Rose 他说好平台都有前途，坏平台都是虾米，这个说的也没错了、你要看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老板都跑路了，你干啥还白扯。
0: 是小马甲他说呢，人事要八面玲珑，财务要脚踏实地，话少，貌似两个比较极端的性格。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干过这两个工种的人出去都好找工作，
0: 好找工作，
1: 对啊，每一个单位他都有人事都有财务，甚至我 觉得可能财务会更好。

0: 好找工作一点。
1: 对，
0: 但是、像咱俩这样的、你们单位有主持人吗？啊，不要，谢谢。
1: 这个叫市场部，咱们可以去市场部，咱们可以写方案呢、然后策划执行啊，写稿子呀，编辑呀。给你们运营公众号，我们现在大拿，我跟你说，
0: 我还会拍照呢，
1: 会拍照还会剪视频呢，我们俩，
0: 我还会给领导拍照呢。
1: 陶乐说，我觉得也分个人个人性格，你像那个你像那个上人事的人，他就得情商高一点，应对各种人的刁难。财务呢就比较理性，不能过于情绪化，万一情绪化把人那工资多做个零少做个零，那老板就来找你算账了。
0: 哦，我觉得反正，也对也不对。现在任何工种都不能要求我们情绪化。
1: 对，
0: 你像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行业，如果情绪化的话，就像当年北京台、天津台发生那个乾隆摆菜的事件，
1: 那其实
0: 真的很
1: 那事儿挺好，挺火的，我感觉。
0: 对，节目倒是火了，但是也只是一时吧。但我觉得这个两个主持人很尴尬呀，在节目里面发脾气。
1: 所以金浩说，单位人事主管价。主管假借说去开会，偷偷逛街被同事看到的这个人有一次和人事主管起了争执，说逛中央商城是去开会吗？后来这个人和单位另一个同事一起考下了职称证，人事说这证不能涨工资，暗地里给另一个涨了工资，这里那个涨工资的同事等人事退休后说的啊，区别对待了，没给人办事儿，你说？
0: 所以其实
1: 多缺德，
0: 人事的权力真的是挺大的，
1: 挺大的，是是是，
0: 但我们觉得，就是不管哪个岗位吧，我们都是要干人事儿，脚踏实地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不是总是想着，哎，我自己偷点什么呀，我借点什么便利呀，我靠着我这个岗位是不是啊，我坑蒙拐骗啊，我整整谁吧？
1: 都不行啊。好了，下面我们来听歌，夏天即将过去了，我们来听乌梅子酱，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说的是工作单位让你去调岗，你是选人事还是选财务，这两个神一样的部门，
0: 神一样的部门，而且是单位很重要的部门啊
1: 啊！那倒是，
0: 像一些大的企业，像那种500强企业，人事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招聘。
1: 哦，对
0: 对，因为我、
1: 但如果说招聘的话，我喜欢。
0: 我身边有一个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因为没有招到一个合适的市场部总监，就被开除了。他是人事总监，让他招一个市场总监，他是那时候是什么来着？要盘活他们的楼盘什么之类的，要做活动那种，就特别有经验丰富的那种，然后那个对媒体也特别熟的，我说你自己干呗，他说不行，我是人事，然后他就没招上来，没招上来之后导致什么？这公司这几个月新楼盘开盘的时候没什么好的活动。
1: 你知道，因为最近我们不是也有就是自己那个招人嘛，然后我才发现一个问题，你现在的招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啊哈！
1: 现在你只要舍得花钱，就是那些什么 boss 什么那些的
0: 啊，直聘那种，
1: 对，你就能招到好人，但是你要花大价钱，就是这样，
0: 猎头呗，他算是，
1: 就是对他来给你做猎头，所以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精分的软件啊，精分的行业啊，真的会给人事啊、财务啊省不少的事儿。包括现在很多财务软件，我相信可能都不需要财务去
0: 动
1: 什么脑了。
0: 对
1: 啊，最早我们的财务那可是
0: 我爸那时候拿算盘呢。
1: 对呀、我妈小的时候他们都是要打算盘的。
0: 算盘呢，对。
1: 然后后来就是按计算器啊什么的，现在根本不需要了。
0: 猪猪他说呢，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等级的人事工资高。工作少，证书要求低，对，那个因为人事好像没什么证书，
1: 对，但
0: 是财
1: 务又很难考，就说，
0: 但是市场招聘人事工作比财务难找，啊，就招人事的少，是不是？招人事的少可能是不好找啊。
1: 对，
0: 哎，这个人事的话，那个大学有这专业吗？人力资源，
1: 应该是吧？
0: 人资，有这专业哈？
1: 对，米小果他说现在让我选肯定是人事，因为不用加班也不会内耗不用内耗，
0: 但人事经常整理材料啊，是不是啊？
1: 那也还好吧，我觉得，
0: 而且年底的时候他要整理一下这一年的平均工资，然后报下个月的保险，下一年的保险
1: 那也要加班吧，
0: 对，挺
1: 烦，这不是财务做的，
0: 人事吧，人事啊。陶志尧说我们 HR 人均经理收入是财务2倍，不过后来裁员也裁了不少，哎呦妈，还得裁员呢。对，裁员还得负责谈判。百合老师是这样的哈，我们的合同到期了，下个月就不用你了，你可以回家了。
1: 对，然后这个容易挨揍。
0: 这个时候懂的人就可以干他了。
1: 对，
0: 好，可以啊。你这是那个你主动裁我的，我要二 N。
1: 对，
0: 对不对？
1: 但他们其实经验也很丰富。
0: 对对对，对。
1: 但我是觉得那这么说的话这个职位还挺吓人的，我可不敢。万一撕起来呢？因为我记得徐峥演的那个电视剧就是啊，人家让他离职，然后他去送外卖，
0: 对，
1: 然后他把人玻璃都砸了，
0: 是
1: 好危险啊。
0: 而且有的时候老板呢会让那个人事逼着你，比如说啊，池蕊啊，工作干不错啊，下个月你上那个月球上班去啊。
1: 对
0: 啊，
1: 变相的裁你，
0: 然后要你不去不行，公司的那个打卡记录就给你删了，你进不来了，你下个月上月球上班去啊。那你不去辞职，那快签离职单吧，你是主动放弃离职的哟，这样就不用赔偿了。
1: 你还不如说他上厕所上班，上月球。
0: 厕所不行，厕所他还能进得来，还能打卡，就不能让他进公司大门。
1: 我天哪，
0: 很多这个 HR 就联合老板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真的是有说去月球的吗？
0: 没有没有，就我弟弟遇到过什么呢？遇到让他去山东上班，干得好好的，他懵了，他说什么山东上班？然后那个时候咱不懂啊，然后他就离职了。
1: 我也曾经，对，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欢迎光临阿斯斯接待随卡一下全场五折起，就是然后人家我干了一个礼拜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店嘛，我就觉得
0: 越调越远，
1: 对，
0: 啊、
1: 就觉得
0: 故意的
1: 想用我，
0: 对，
1: 就
0: 把你铐到离职，这样不用赔偿，
1: 我就走了。
0: 人真是尖着呢，我跟你说，而且发现人是女生偏多，因为心思比较细腻，男生可能大大咧咧的，哎，行啊，领导就给他 N+1 吧，N+2，N+3吧，赔了吧。
1: 对对对， 男生比较大，
0: 但女生呢会跟你磨叽迂回，所以一般人是喜欢女生细腻一点。而你发现财务总监的时候一般是男生，
1: 男生了，
0: 为什么？因为
1: 他能果断
0: 能掌握大局，
1: 对，
0: 优柔寡断，
1: 是，
0: 对吧？
1: 哎，确实是这样。或者你看，就是女财务总监，她都是那种短头发，
0: 干练的，
1: 很干练，说话就是什么事好，来吧，
0: 批不了，
1: 再见，
0: 批不了，批不了，爱找谁找谁，爱告上哪告上哪告，
1: 简练，爱告上
0: 你找领导就要去吧，去吧，
1: 告去吧，告去吧，
0: 祝你成功，不行，代入了已经啊，代入了哈啊。好吧啊，不管是人事还是这个财务，或者是其他的岗位，我们都要在自己岗位熠熠生辉，发光发热。
1: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对对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8点是由严坤为各位主持的889财经在线啊，咱们别走开，稍后见。

0: 主顾。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收音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您的朋友严坤。那今天是星期五，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本周呢 ，A 股整体呈现出了冲高回落的走势。从资金流向来看，大资金抄底有色金属、电子、玻璃基板、锂电池等板块，京东方 A 成为主力资金最青睐的个股。那全周行情来看呢，上证指数在冲击4000点无果的情况下，回撤至3900点附近震荡，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科创综指等也震荡整固。杠杆资金小幅度减仓，全周合计融资净卖出超过83亿元，机械设备行业获得了超过10亿元的资金净流入。另外，农林牧渔、食品饮料、有色金属、环保、医药生物也均获得超过1亿元净买入，电子行业则遭遇融资净卖出超过59亿元，电力设备净卖出超过18亿元，计算机净卖出超过11亿元。另外，据温德数据显示呢，有色金属行业本周获得超过219亿元的主力资金的净流入，电子获得了超过168亿元的净流入，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基础化工也均获得超过100亿元的净流入，计算机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了106亿元，医药生物净流出超过了99亿元，公用事业净流出超过了90亿元，传媒、非银金融均净流出超过60亿元。 概念板块方面，资源股、玻璃基板、锂电池等板块本周均获得主力资金超过百亿元的净流入。光模块、小金属、顺周期、固态电池等板块也获得超过50亿元的净流入。信创遭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了202亿元。新基建、锚概念、大消费等板块都遭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100亿元。那京东方 A 再度成为主力资金最青睐的个股，全周获得超过83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近60个交易日获得了超过776亿元的净流入，断崖式领先。旭光电子、中继旭创均获得超过30亿元的资金净流入，中石科技、网速科技等也获得超过20亿元的净流入。

贵金属概念本周表现最为抢眼，板块指数全周每个交易日均稳步上涨，累计涨幅高达 16%， 创三个多月以来的新高。赤峰黄金连续六天上涨，从七月以来逆势大涨超过了 87%。 西部黄金、山东黄金等本周也保持每日上涨态势。近来美债波动剧烈，叠加中东局势依然紧张，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国际金价稳步上扬。伦敦黄金现货价格连续三周上涨，八月以来累计大涨超过了 13%。 伦敦白银现货八月更是飙升近 20%。 国内金价也强势上攻，黄金期货主力合约连续五周上涨，累计涨幅超过 12%， 创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白银期货主力合约同样连涨五周，累计大涨近 24%。 航运港口股本周也走势强劲，板块指数同样连续五天上涨，创四个多月以来的新高。中远海控连续六天上涨，中古物流、锦江航运等均保持了全周红盘的状态。八月以来，国际航运价格整体处在高位运行的态势，主要航运指数显示集装箱、邮轮、干散货轮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远东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费同比大涨 234%。上海出口集装箱现货运价指数八月中旬比六月底上涨了大约 7.5%，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八月中旬比六月底上涨大约 15.5%。 展望后市，天风证券指出，当前 A 股指数比前期调整后估值价格呢是估值性价比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监管层对市场动态保持高度的关注，长线资金正积极入场布局，行情再平衡之后，投资回报率接近 AI 叙事。渤海证券认为，伴随海外风险的上升， A 股市场短期波动加大，市场二次探底的压力正在上升，对于反弹之后的再回落总体保持乐观，逆势的配置行为或受益，可关注算力板块的逢低配置机会和电网配套等领域的轮动机会，以及半年报业绩存在支撑且有望延续，叠加筹码端压力相对较小下有色金属、医药生物行业的投资机会可以关注。好，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投资有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慎重投资。

好了，这里是九七二财经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那今天呢，盘中A 股 CPU 概念股呢是大幅度冲高，星网、瑞捷、瑞思康达、旭光电子等率先涨停。午后，深科达也直线拉升至20%涨停，新易盛、生意科技等纷纷跟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 CPU 概念股上涨源于中报业绩的集中兑现与技术突破预期形成的双重基本面共振。与此同时，万亿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以及全球研究团队近日在自然电子学上发表的论文进一步印证了 CPU 技术的战略价值。我们来展开看一看 CPU 概念股。周五呢是集体走高，板块指数涨幅一度超过了2%。那截至这个目前啊，深科达、星网、瑞捷以及瑞思康达、可川电子、旭光电子都已经是

检技术之一。 SK 海力士昨天呢在其官网发文称，公司携手全球顶尖的研究人员，在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学》发表了关于共封装光学机 CPU 的技术路线图。那这篇论文超越了 HBM 及高带宽存储器领域的既有创新，提出了面向机架级和模组级数据瓶颈的光互联网解决方案蓝图。高带宽存储器机 HBM 一直是生成式 AI 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在 AI 加速器封装内突破内存的瓶颈，大幅度提升了性能。然而呢，随着超大规模的 AI 集群不断整合成千上万的 GPU 和 HBM 的堆栈，新的瓶颈也随之浮现，也就是限制系统间数据传输的带宽墙。在这个背景下呢， SK 海力士以及全球研究团队发表了以上的论文，系统梳理了 CPU 在 HPC 和 AI 领域的发展历程，明确了关键技术挑战，并勾勒出了下一代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路径。那这个论文呢，是提出了一种以光学为核心的协同设计架构，通过光链路连接存储器与处理器，有望显著提升大规模 AI 系统的可扩展性。这种架构的意义在于，多个 AI 加速器可以共享同一个大容量内存池，无需为每个加速器单独配置独立内存。这一设计呢，不仅能够提升内存的利用效率，还能够让 AI 基础设施在模型规模增长的过程当中具备更加灵活的扩展能力。SK 海力士 AI 基础设施团队的负责人这样描述这个技术，说 CPU 将光收发器集成到与处理器相同的封装之内，使芯片能够通过光而非长距离电互联来交换数据，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数据在 AI 系统当中的传输方式，消除了制约计算机扩展的一大障碍。那有关以上的这个论文呢，爱健证券认为啊，随着英伟达 CPU 进入规模量产，产业链各个环节测试需求将会加速释放，叠加国产测试设备商持续推进下游客户的验证导入，相关需求有望逐步向国内设备厂商传导。同时呢，测试环节正在从传统模块级向晶圆芯片、光引擎以及封装及整机来延伸，那持续看好 CPU 量产区推动光通信测试设备需求扩容与价值的提升。而国泰海通证券则指出，光互联作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里面增长弹性最为突出的核心赛道，行业需求在2023到2025年主要依靠横向扩容。那站在2026年的视角来看，横向扩容场景依旧维持高增长态势，产业链上游厂商集中扩产，头部企业锁定长期大额订单的行业现状，也充分验证了中长期需求具备高度的确定性。

好了，关注过 CPU 方面的最新的技术这个论文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社保基金的情况。那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陆续披露，机构持股动向逐渐浮出水面，社保基金作为风格稳健的长期机构投资者长线持有的重仓股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啊，截止到8月20号，社保基金二季度末共现身138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名单，其中呢共有67只个股获得了社保基金，连续持有4个季度以上。从持股的社保基金家数来看，21股获得了2家及以上社保基金的持仓，其中中国巨石、山推股份。

0: 网星瑞捷均有四家社保基金在持仓，截至二季度末，分别持有1.323亿股、8789.34万股、3274.74万股的数量。从持仓变动来看呢，67只连续持仓股当中，社保基金持股量比一季度末增长的有25只，增幅较大的有星网瑞捷、盐津铺子、广汇能源、苏肯农发等。那持股量下降的有33只，众星股份、顶点软件、华特达因持股量降幅分别为54%、56%、62%以上，还有华丰铝业、中旺软件、承德露露、新产业等9只股票的这个持股量呢是保持不变。拉长时间来看，有39只股票获得了社保基金持有超过2年时间，华鲁恒生、中国巨石、蓝小科技、宇通客车等11只股票获得了连续超过6年持股。社保基金持有期限最长的是华鲁恒生，从2012年四季度以来已经累计持有55个季度。二季度末，全国社保基金106组合、全国社保基金103组合、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602组合分别位列公司第3、第6还有第10大流通股东。那合计持股量呢是7797.97万股。这个持股数呢占流通股比例呢是3.69%。此外，中国巨石、蓝小科技、宇通客车分别连续获得了社保基金持有38个、33个和33个季度。以上39只获得社保基金持有超过2年的个股当中，分众传媒、南山铝业、中国巨石、东方雨虹等7只股票持股数量居前，均超过600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超过3%的有6只股票，包括万泽股份、山推股份、一联股份、华鲁恒生、新阳峰和东方雨虹。那么从半年业绩来看，上述39只股票当中，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有26只，增幅较大的有深圳机场、中国巨石、山津国际、华鲁恒生，分别增长135%、73%、51%和49%以上。深圳机场表示，2026年上半年完成航班起降22.4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361.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98.3万吨，全国排名分别是第3、第4和第3。其中国内旅客量呢是3044.7万人次，全国排名第2。在春运期间，深圳机场单日旅客的吞吐量多次突破21万人次，最高达到21.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中国巨石表示，2026年上半年，玻纤主要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增加，粗砂产品销量同比持续提升。因信息化产业迭代发展，印制电路板需求增长，电子部产品供应趋紧，销量以及价格提升明显。公司还披露了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大约是13.20亿元含税。好了，以上我们共同关注了一组市场分析观点，希望对大家把握目前的市场以及后市投资有所帮助。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共同收听的是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的消息以及专业人士的分析观点。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对下半年政策发力重点进行了介绍。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3个方面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关于增量政策，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李先忠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有力有效支持科技自强自立。一是加大投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引导地方和社会力量加大研发投入。二是提升效能，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机制，改进管理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三是促进融合，进一步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推进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我们还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作用，实施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小巨人企业发展、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今日举行，解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五五”规划。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唐浩表示，“十五五”末预计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集成电路将以晶圆制造、高端封测为核心，带动设计、设备、材料全链布局，产值突破1200亿元。智能汽车将着重智能化突破，产值超3000亿元。高端装备聚焦新型储能及能源装备，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大飞机总装配套的结构大部段、复合材料、机载设备、发动机等关键领域，推动民用航空产值突破500亿元。唐浩还表示，将深化国际数据经济产业园建设，建设大模型出海域训练基地，发展来数加工、数字出海、资源出海等新业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水平，集聚多元金融贸易主体，做强滴水湖、金融湾品牌。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十五五”商务发展规划》，规划提出推动消费升级，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建设，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推动大宗耐用消费品升级，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家居消费，支持农产品、服饰消费优化升级，扩大外贸优品消费，培育银发、潮玩、非遗等新消费热点。据北京亦庄公众号消息，近日在2026首都侨志大会分场活动北京亦庄人才发展大会上，北京经开区正式发布产教融合计划。该计划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依托未来产业研究院总平台，推出百校协同、百企共创、全链育才、成果挖潜、联合攻关、导师领航、平台筑基、政策赋能、金融助力、生态营造十大核心举措，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校地企社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转化的产教融合新格局。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塑胶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上期能源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持内外兼顾、服务实体、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跨境交割业务货面提质，在跨境交割机制有序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境外标准仓单使用功能，扩大交割网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更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今天， 由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承建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成功架设，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电工程正式进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据深蓝航天消息，近期深蓝航天在液体火箭发动机及动力系统试车基地成功完成雷霆 RS-13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100秒长程热试车考核。该发动机为深蓝航天大型可回收火箭星云2号的配套主力发动机，试车实测推力达 1297.5 千牛，约 132.3 吨力，各项参数全面达到设计预期，充分验证了发动机整机系统可靠性与推力试热防护性能。本次试车成功标志着国内推力最大的燃气发生器循环真栓式液氧煤油发动机实现重大技术跨越，国内商业航天大推力火箭发动机再上新台阶。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预计其首次公开募股的规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历史记录。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SpaceX 此前以750亿美元的首发规模创下史上最大 IPO 记录，如果计入超额配授权，最终规模达862亿美元。当地时间8月19日 ,OpenAI 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不过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时间也可能提前。弗里亚尔在会上透露， OpenAI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 18%。 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博通正在洽谈一项规模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融资交易，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受益方包括 Anthropic 等科技公司，方案可能包括约300亿美元次级债务，同时博通可能为一部分600亿至700亿美元的高级担保债务提供担保。如果各部分均落实，整体融资规模最高可能达到约1000亿美元。黑石和阿波罗全球管理正在就参与该交易进行谈判。摩根士丹利援引月度追踪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苹果 APP Store 本月迄今净收入同比下降 0.6%， 为四年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团队指出，苹果服务业务近期面临应用商店抽成率下降、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至外部支付渠道、游戏需求疲软以及汇率等因素的压力。不过 Apple Care 价格调整可能提供部分抵消不利因素。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廖敏还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按照规划聚焦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系统谋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主要是充分发挥当前各项政策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落地见效，增加大家的获得感。中长期看，主要还是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释放我国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解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五五”规划。 临港芯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唐浩表示，临港芯片区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力争“十五五”末实现保税维修进出口额1000亿元，离岸转手买卖交易额500亿美元，率先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推动数据跨境的负面清单和操作指引迭代扩容，建设全球航运枢纽，打造国际航运绿色能源加注中心。中汽协消息，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今年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75.4万辆，环比下降3.2%，同比增长9.3%，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7.4%，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7.2个百分点。今年1到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089.2万辆，同比增长0.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2.7%，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上海市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今天起正式施行。政策出台后，记者走访上海一些新盘和中介门店，了解到沪八条的落地出乎不少一线从业者的意料。
4: 在上海宝山区，一位新盘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此前并没有获知关于此次政策的相关消息。对他所在的项目而言，政策中的两条细则影响最为直接，一是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由此前的不低于 20% 调整为不低于 15%， 二是市区二手房置换外环外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
5: 我们因为只是主力户型105或者127这种户型的话，总价段可能大概在600万左右。那按照之前的政策来讲的话，就是它可能首付就是20%嘛，20%的话也就是120万。那它现在的政策因为降低到1.5%的话，它其实就是首付就变成90万了，也就可以说它可以多余出30万的，可以就用于其他方面的一个支配。政策还是相对来讲高度吻合的。
4: 记者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获悉，政策发布后的1-2个小时内，门店已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和业主。在门店经纪人看来，政策此时出台，叠加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行情，将给市场带来极大的信心。
6: 之前是没有想到能够去在这一块进行一个优化，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的话跟客户以及业主进行一个交流，他们的反应肯定是比较积极的，然后也比较惊讶的。其实这次政策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以旧换新，只要你进行那个二手房的交易，它都会得到一定的一个补贴。
4: 业内分析认为，本轮政策涵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支持、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收购二手住房等5方面，覆盖面较大，旨在精准支持居民合理购房需求，巩固市场稳中向好态势。
7: 在降低这个购房的门槛啊，这个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的需求啊，促进区域的一个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方面呢，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部署。所以总的来看呢，应该说具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导向，对于这个合理住房消费需求呢，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持。那预计这个政策呢，将有效的去提振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去激活合理的刚性和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我们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一个动力。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本周国内商品整体分化，地缘与供给扰动主导行情，能化板块受中东局势紧张带动， SC 原油、燃料油走强，地缘风险溢价抬升，油品产业链联动上行，黑色系原料强于成材，焦煤受鞍肩，供给收缩推动大幅上涨，焦企发起焦炭提涨，螺纹、铁矿石表现相对偏弱，贵金属先抑后扬，沪金、沪银迎来反弹，资金交易活跃度提升。农产品方面，大豆、玉米联动上涨，农产品板块期价补涨。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8: 好的，主持人，本周能化板块受中东地缘局势的扰动，整体上的价格高位震荡，风险溢价抬升。SC 原油、燃料油、低硫燃料油的价格弹性靠前，跟随外盘油价波动，资金交投活跃，化工品呈现成本驱动的行情，乙二醇、PTA、苯乙烯等跟随原油价格上行，但国内的下游需求偏弱，加工利润受到挤压，涨幅弱于油品端。整体来看，板块的行情高度依赖地缘的消息，消息面反复震荡，导致能化品种日内的波动放大，基本面现实需求并未明显的改善，多空博弈加剧。
3: 本周 A 股与商品期货分化运行，股指期货跟随大盘震荡波动，基差走弱。那请王娜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8: 好的，主持人，贵金属联动的效应突出，沪金沪银反弹带动 A 股的黄金板块走强，黑色系焦煤期货受供给的提振价格上行，但 A 股的煤炭板块反应有限，成材端股期联动偏弱，反映出现实需求偏弱的一个预期。农产品市场中生猪先涨后跌，农业板块阶段性的脉冲题材驱动股票市场联动上行。
3: 本周国内商品市场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分化行情，地缘政治扰动与供给侧收缩成为贯穿全周的核心交易逻辑。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8: 好的，主持人，下周需要重点关注的经济数据有8月25日美国将公布7月份的新屋销售数据和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数据，8月26日将公布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修正值，8月27日美国将公布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中国将公布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8月28日中国将公布7月份的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外汇市场交易概况等。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9: 韩国海关的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经过工作日的差异调整之后，八月份前20天的出口呢，同比增长61.5%，未经调整的出口呢是增长56%，进口呢是增长19%，贸易顺差近140亿美元。半导体呢继续引领增长，出口较上年同期是飙升了198.8%，计算机相关产品的出口激增242.1%，汽车的出口呢是下降约45%。数据呢将为韩国央行下周的政策会议提供及时的参考依据，经济学家们对于下次的政策调整应该在八月还是十月存在分歧。该行委员上月一致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75%，并且维持紧缩的倾向。韩国企划财政部今天表示，韩国呢将会设立未来基金，依托本轮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带来的税收的增量，推动韩国经济长期增长。企划财政部呢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公布该方案，称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推动经济、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发生重大转型。企划财政部表示，受到全球芯片行业的繁荣的带动，企业税收的税收入增加，国内的税收呢预计将会大幅的攀升。该部门呢补充到，应当把当前形势之下获得的财政财力当作宝贵的筹码，在全球科技的制高点竞争当中抢占先机。日本总务省呢今天公布七月份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高于上月1.6%的涨幅。剔除生鲜食品与能源的物价指数是日本央行密切关注的核心通胀指标，同比呢是上涨1.9%，整体的 CPI 同样是同比上涨1.9%。此次通胀抬升部分呢是受到了能源推动，能源价格呢同比上涨0.6%，扭转了六月份小幅下滑的态势。数周之前，日本央行行长池田河南释放信号，称政策当局或将加快政策正常化的步伐，本次的通胀数据为央行加息提供支撑。尽管美日两国七月底呢罕见实施了联合汇市干预，但是日元持续走弱仍然带来物价上行的风险，市场投资者呢愈发确信日本央行将于下月启动加息。
1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11: 江海看点。 那么从目前市场整体的这种趋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整体的这个调整呢可能暂时告一段落，那在这儿呢再向下继续是向下去探的这种概率呢并不是特别大。这个呢最主要的还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从技术层面，第二个是从盘面的情绪面来看。首先从技术上来看，我认为指数呢市场达到了3900点这一带的话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的。那么这个支撑呢是在哪里呢？从市场来看，一个是30天均线和20天均线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因为在周四和周三两天的时候，市场打到这个位置3900点附近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波反弹。昨天市场是形成了一个十字星，那昨天的收的这个十字星，代表的是多空双方博弈之后出现了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多方和空方都是这个势力相当，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又收出了一个小的一个阳线。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阳线也是收在了30天线和20天线的这个位置的上方，那也就是说已经是3天在这个位置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如果短期内在消息面上没有偏空的消息的情况下，这个呢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撑，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支撑之后市场向上的这个空间还有多大。那对于这个技术面的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向上的一些空间呢主要是集中在的压力位呢是在年线的附近，那和半年线60天均线的这个附近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制。那如果要突破的话，是市场是需要成交金额的这种配置，就是说能在这个时候做一些配合，那有可能再上去。如果说成交金额一直在2万多亿的这种水平的话，那要突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我认为从趋势上来看，虽然市场短期内已经调整的可能是接近尾声，但是要想冲破上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难度的。但是呢往下去打的话，它的空间不足在哪里？在50和300，其实对指数的还是起了一个定海神针的这种作用，他们的这种支撑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指数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应该没有太大的这种风险，这是从技术方面来看。那另外呢就是从情绪面来看，最近市场的整个的这种情绪是有所回暖的。那这个在于什么？都在这个市场在周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阴线之后，其实基本上市场的这种情绪或者说恐慌盘已经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杀完了，基本上已经都杀出来了。那在这时候没有再太多的这种情绪上做空的这种动能。那其次呢，就是从市场来看，最近的这个板块里面的表现，轮动的这种轮动的这种板块逐步的是在增多。比如说最近的像医药啊，包括这个市场的大消费里面的前两天的农业啊、种子啊，这里的大消费的品种开始逐步的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异动。其实这个呢也就说明了什么？市场已经从原来的这种进攻性品种往防御性品种去做。那一般的话进入防御性品种说什么？说明市场整个情绪相对的是比较稳定。那如果再去拉升的话，也就是说在情绪稳定之后再继续去拉升。那么在大消费上涨的时候还出现了一项市场的一个主线，那么这个主线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创新药，就是医药板块里面。那其中呢有代表性的像创新药最近呢走的相对是比较活跃，而创新药它的这种业绩对于未来来看，不管是今年四季度或者说是到明年来看，它整个的这种业绩呢是有一定的向好的这种预期的。所以说它的这种持续性其实给市场的这种人气或者说对市场的这种情绪面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它第一呢是做了有一定的持续性，它的上涨并不是今天这个板块才开始启动，现在一个月之前它就已经开始出现移动，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种趋势，看得相对是比较明显一些，那对人气这一块会有所恢复。其次呢，热点最近呢逐步的是在增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这种情绪也逐步去稳定。那么对于大盘的趋势，我觉得顶多下周再做一些横盘震荡之后，就肯定会有一个或者会有一个方向性的这种选择。
1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2: 市场呢，目前依然是运行在一个震荡修整期。那么从空间上来看，上证指数大概3700到4000这个区间进行上下反复的震荡，底部的探明它是需要有一个反复确认的过程。经历了七月份单月的快速的下跌之后，第一波反弹，然后还有再一次的向，如果好的话能向上一点，最起码能控制风险。 然后其他的近期一些事件驱动，像贵金属，像黄金、白银的价格出现了，这个期货市场出现了上涨，美元指数再下台阶，美元它强了接近两个月，现在又开始向下了，那这样的话贵金属的投资价值就凸显出来。那么我们 A 股市场相关的一些金银股，他们是股价经历了，也是经历了大幅度的下跌。

0: 结合目前这个拐点，我觉得他们最起码有反弹，最起码反弹一波是没有问题的。金属方面呢，铜的价格是没有跌的，所以说铜的头部企业值得关注，他们走势也比较平稳。你像洛阳木业、紫金，他们其实也没有跌。小金属方面呢，除了能源金属，你像锂和钴，锂价是在反弹的，反弹两周了，现在那个国内的大概15万多，那这个很明显是出现了反弹。钴呢，受海外这个供应因素的影响，可能它不确定性大。那么其他的，你像镓和锗，然后我们有资源优势的铟和锑，加上一些小金属像钚，这些都是在半导体领域，像钚就是在半导体领域有所应用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新材料，国产替代，像高纯红磷，有公司在布局，在研发。那一旦国内量产，那日本的它肯定订单就没有了。所以说整体上呢，要挖一些细分方向的机会，它不像上半年的那么粗枝大叶，大概差不多它就能涨。现在不是这个，不是这样了。现在你要研究的很细，而且要细分到某个领域。你像化工品，有些它是在涨价的，你像牛磺酸，它就在涨价。而且呢，在国内三家头部企业就占了全球85%的产能。欧洲的一些产能呢，由于生产成本的提升，他们陆陆续续都产能都已经去掉了。那现在基本上在这个细分产品上，国内的企业是掌握了全球的定价权，那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加上它产品在涨价，加上它股价跌了半年，在一个相对低位，所以说这些品种需要深度的去挖掘，才能够发现类似的投资机会。整体操作呢，转入防御，没有十足的把握，控制仓位。一定要出手的话，要选择上涨理由比较充分的，过去两年涨幅不大的，最好是它是逆向波动。你像医药，它是典型逆向波动 ，AI 所有的 AI 都在涨，它在跌。那现在这个拐点底部走稳，拐点一旦出现，修复的空间就比较大。类似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去适当的布局。
1: 股市茶座。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给到上海嘉宾朱显东先生。那我们看到市场这两天是连续的进行了缩量，今天的量能只是达到了1.88万亿元，那可以说这也是七月底3741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比较低的量能。您如何看待目前缩量的一个市场表现，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运行的节奏？
4: 好的，我们先讲一下缩量。
3: 好，
4: 那今天的量能呢是明显也是缩了，较昨天缩了10%。这个方向来讲，目前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首先要学会去识别当下就是一个修复和震荡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把整个维度往大的去看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920行情开始啊，那么这第一波上涨我们称之为叫第一浪啊，那么这一波的回调一直到2025年4月7号。啊，那么这一次呢，称之为二浪，从4月7号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的高点，那我们可以看到5月19号，那这一波是属于一个大的这种三浪结构的一个上涨。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一波的回调啊，走了一个 A B C 的一个调整，这个 A B C 调整就很明显，基本上都是一个月为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4号啊，5月14号的高点啊，一路回落到6月8号的低点，然后呢再创了一个高点 ABC，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非常清新一个月的反弹。比如说这一波的最低点是来自于7月20号周一的低点啊，最低点达到3741点，那么高点呢在本周二呢刚好也在60日均线受到了一个压制。那么从短期的角度来讲，1、2、3、4、5就是一个月走了一个小的止浪，那么这个浪型我们称之为叫五浪当中的第一浪啊。那么接下来呢，60日均线这个压制大概率会走5-2的调整和趋势，所以接下来的1到2周的一个时间大概率会维持一个横盘震荡啊。如果量能没有明显的放大，这个期间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热点题材和大盘形成共振的话呢，也就是维持着各个板块之间的这种轮动啊，比如说像防御性的、大消费等等之类的一些轮动性的一些板块可能会偏多一点啊。所以接下来整个对于整个大市行情来讲，特别是8月底以及9月份的行情，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一波行情的大的五浪还没有 走完。那么这一波的五浪其实是从历史的规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对于未来包括我们前期一直和他去讲的啊，这个4250点啊，包括4200点啊，甚至4500点，都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一波九月份之后的行情，那也非常有可能就是整个牛市当中的最后一轮的大的行情啊，所以这几个结构的节点很重要，节点对了，你的操作相对而言对技术要求其实并不是很高的。那至于板块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轮动当中，刚才在辩论会和大家分享的电池、锂电方向，特别是碳酸锂这个方向。碳酸锂呢，从去年开始我还是有非常深入的一些研究啊，包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是碳酸锂从去年的10万到20万，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碳酸锂的一个价格啊，目前已经来到了15万8啊，2701合约啊，目前是主力合约，今天涨了4.12%啊，这个板块已经形成了这个反弹，已经反弹了2周，但从日线级别来讲已经形成了上涨趋势啊，那么从月线来讲它已经跌了3个月。啊，那么前期高点20万有没有值得去期待呢？未来怎么走不知道。说真正的赢家是不预测、不期待，活在当下。啊，那么永远把本金、把资金管理做好。啊，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大家可以去关注。那另外一个就是贵金属。那贵金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的白银啊，2612合约今天涨了有4%左右啊，在16800。那么白银跟黄金的这个方向当中，其实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明确。从日线级别来讲，日线、周线、月线都是在多头趋势当中，而且这一波的回调也是非常的充分。然后再叠加呢，我们看到美联储这种加息的预期啊，相对还是比较高。然后呢，再叠加美元指数，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已经从原来的上涨变盘整，已经从盘整变成下跌了。那么美元上那个下跌，那相对于我们的商品啊，那么就是上涨啊，因为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它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商品啊，从文化指数也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文化指数已经形成了向上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从指数来讲已经形成了上涨趋势，所以对未来的商品啊是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机会的，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留意和关注。那对于整个后市行情呢，我个人的观点就非常明确啊，在接下来的1到2周，大盘有可能会还是横盘蓄势为主，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家尽量的去保护好我们的本金啊，尽量少去参与啊这些轮动的板块，不是我们，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完整的交易体系，你不知道买点卖点，择时择股，对吧？资金管理，这些是交易当中的核心，所以交易最核心的是在于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就是资金管理，做对了怎么把你的利润最大化，截断亏损让利润去奔跑，做错了怎么去控制我们的风险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包括碳酸锂那波行情都是从小资金慢慢把它加上去，慢慢给它做大啊，包括这一波的白银黄金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懂得去做好资金管理，所有的消息面包括我们财经讲的所有的一些内容，其实都是每个人自己主观的一些观点，但是呢我觉得价格是比较核心的，价格消化包容一切信息，就所有的基本面、所有的消息面，最终会反映在哪里呢？会反映在价格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板块、方向、个股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去选择，就是一定要有一套标准。你没有标准，哪怕你买到最低点，你是没用的。你最终肯定涨一点你就卖掉了啊！所以一定要有标准，要有信念啊！那你的信念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你不断的去盈利，在市场当中不断的去获利。当你一波行情赚了1倍、2倍、3倍的时候，你的信念就有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多去学习啊！比如说我在一财的趋势秦牛的课程，包括我的人形机器人看透的这一个课程啊，在一财上也有，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不是说听别人去买卖啊！买卖的话，你最多也就是说吃一小段，但长期来讲，你很难稳定盈利，所以我们要在市场上去做寿星，而不是说明星啊，因为市场当中的流星很多，寿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你想在投资市场上把它做好，就一定要学习、成长、改变，这个是缺一不可的。嗯，好的。
3: 好的，您刚才也是讲了，对九月份之后的行情是非常期待的。那但是未来1-2周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格局哈。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量能是近段时间来的一个新低，那有没有可能市场再去考验一下3741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向下的空间并不大，会目前维持在当前的？

0: 一个位置上去震荡，
1: 当前的位置震荡的概率偏高。我在8月7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过，那么这波行情对标2025年11月到12月的行情走势，那么那个手指的话呢，它是跌破了就是前面的这只脚啊。那么从目前的量能角度来讲，因为这个位置的这种极致的缩量，因为前面已经经过大幅度的放量和下跌，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

0: 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的，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营救渡鸦巴塔基，渡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渡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 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敖流皇屋来，虽然对杜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3: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11: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敖流皇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敖流皇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敖流皇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鸦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敖流皇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3: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11: 杜亚巴塔基问道。
3: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11: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
1: 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0: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1: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0: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1: 尼尔斯问道。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0: 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1: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0: 杜鸦埋怨地说，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1: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0: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2: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1: 杜鸦巴塔基说，
2: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1: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他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2: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1: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0: 嘿嘿，多谢你了，
1: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0: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1: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0: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1: 杜鸦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小灰雁灯粉。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

0: 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1: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登芬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登芬，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1: 古安娜惊呼，
0: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1: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3: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1: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登芬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登芬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登芬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登芬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登芬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登芬非常感动。登芬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3: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2: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1: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0: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那么……
1: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登芬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3: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0: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1: 登芬不以为然地说道。
3: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1: 古安娜说，
3: 说不定它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1: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登芬吓着了。
2: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3: 我都是为了你好，登芬。
1: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3: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1: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登芬匆匆地飞了过来，
0: 尼尔斯，尼尔斯，雄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4: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登芬，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1: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5: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1: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5: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1: 阿卡

0: 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1: 啊，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凶鹅说道。那是我姐姐给我的。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2: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2: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3: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0: 说得真对，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熊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熊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3: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0: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它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杂心，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2: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1: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3: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1: 蒯通说：
3: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1: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3: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1: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3: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1: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

0: 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

0: 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

0: 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2: 爱家，
1: 爱自己，
2: 爱自己，
1: 爱生活，
2: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爱家，
2: 爱家，
1: 爱自己，
2: 爱自己，
1: 爱生活，
2: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财富 Radio。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 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 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

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

0: 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 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2: 见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6: 这么神经的公司你们见过吗？员工没有 KPI， 年会组织大家去雪山蹦迪，工会出钱补贴到世界各地玩户外，而他们家的老板就玩得更疯了，自己就是个极限运动员，什么滑翔伞、攀岩、登山、滑雪、越野、摩托等样样精通。有一次啊，因为滑雪出了意外，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可他的反应不是后悔自己玩得太猛了，而是开始研究以后要怎么坐着玩，还调侃说啊，以后再大的领导来见我，我都不用站了。这位贪玩之神就是户外品牌凯乐石的创始人钟成战，而之前出了那么严重的事故，也依然关不住钟老板放荡不羁的灵魂。还没出院，他又开始折腾着改装越野车，让双腿能够绑在车身上，开起来照样能飞好几米。出院后，他依旧在极限运动圈里活跃，在哪里出事儿就要在哪里继续折腾，学会了坐式滑雪，甚至差点去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最后放弃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长期封闭集训，毕竟公司里还有1000多名员工等着他负责。想要成为凯乐石的员工，会玩是个加分项，这还真不是嘴上说说。比如他们搞了个星球探索计划，提供专项补贴，鼓励员工到全球做户外探索。没时间怎么办？他们就搞了个专门的寒暑假，支持员工多去登雪山、玩越野、跑山，还会定期办培训，教大家怎么玩的更专业。他们家啊，就连年会都要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前几年就已经把登山、攀冰、跑山等各种户外运动玩了个遍，今年啊，更是把年会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四姑娘雪山脚下。我以前还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这么敢玩的，1000多名员工在雪山上面开 party， 在高海拔快乐跑山，蹦最高最野的低。更让人羡慕的是，别的公司搞业绩都是各种 OKR、KPI 考核，员工们每天盯着数字指标焦虑。钟成战倒好，直接宣布取消 KPI， 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拼命玩，标准的网友嘴里的别人家的老板。但这个从上到下都爱玩的公司，业绩却一点不含糊。近一年，凯乐石的整体营收增长接近翻倍，简直就是一手造梦，一手造富。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啊，这家公司真是玩出来的。钟成战当年创业就是因为自己爱户外，但没有好用的产品，之后又觉得老是跟随别人没面子，所以要自主研发，出去玩的时候穿自家的风衣，背的却是别人的包，不爽，所以啊，干脆就做起来。

0: 了户外领域的全品类。但是做户外用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绝对不是玩票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山地资源，需要面临的是最险峻、最严苛，也是最复杂的登山环境。在那些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装备很有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或死。那中程站作为极限运动玩家，正好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和视角带到产品研发里。像登雪山的时候，山上的每一克额外重量都是负担，他们就对材料结构深入研究，推出了更轻更硬核的产品。比如他家的珠峰连体羽绒服，就是满足了高海拔攀登需求的装备。经过12年的持续投入研发优化升级，还到了第五代，还针对亚洲人更怕冷的特点，研发出了特别注重保暖和御寒的功能，能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版型，也是结合国人的身体数据进行了调整。凭借出色的实力，凯乐石成为了越来越多运动玩家的心头号，不仅在中国户外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成功杀到海外，成为全球极限跑山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年的330公里组冠军打破了纪录，当时穿的就是凯乐石，傲人成绩的背后也和他们特别的企业文化分不开。其实就像他们老板认为的，玩得越放肆，工作起来才越有干劲儿，员工们玩得越多，才会越了解户外，爱上户外。只有让自己成为目标消费者，工作才能变得更加专业，自然就能更懂用户的需求，做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2011年，越野跑山才刚刚在国内萌芽，他们很快就嗅到了趋势，开始投入研发专业的跑山鞋。新产品一上市，50,000双立马卖光，而一群会玩的员工也能更好地带动用户一起玩。他们每年举办的各种赛事、山地探索活动不计其数，有针对新手爱好者的磐石行动，教你从零到一玩户外，而进阶的户外教练培训体系、教练成长计划等，可以给我国培养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还有更硬核的中国未登峰计划，巡演中国则是直接去探索开发未知的山峰和新路线，打开户外新世界。从小白到大神的一系列活动，为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的场景和条件，而凯乐石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粉丝，并推动了中国山地户外行业的发展。而这样的公司文化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户外行业的优秀人才，也激发了员工的内驱力，真正做到了热爱与工作的完美结合。不过看上去再神仙的公司也未必适合所有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问答，有人问刚拿到凯乐石的 offer 这家公司咋样，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应别去，每个星期都要求跑步的。因为啊，他们家鼓励全员运动健身，虽然不要求必须跑，但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有被冒犯到。还有人吐槽，上班挣的钱而已，有必要整家公司都那么疯吗？不仅工作卷，还要把孩子当成工作一起卷，每天都傻呵呵的。当然对于那些户外发烧友来说，在凯乐石工作确实是天堂，每天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还有人帮你买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挣大钱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而是希望从工作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让工作也能成为享受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而在凯乐石人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想当初的金利来这个品牌在大陆地区是妥妥的高端服装和服饰的代名词， 而创始人曾宪梓先生更是两岸三地闻名遐迩。

爱国企业家。在1960年代，曾宪梓先生靠着仅有的6000港币、一把剪刀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仅用10年时间就把金利来领带打造成香港的名牌产品。而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便开始毫不吝惜地为大陆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笔捐赠。2019年，85岁的曾宪梓先生在家乡广东梅州病逝。生前他留下遗言，又将自己的全部25亿财产全部捐给国家。那么曾宪梓先生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了祖国为何会不惜倾家荡产呢？曾宪梓是广东梅州人，出生于1934年2月，祖辈都是闯南洋做生意的客家人。早年他的祖父到泰国经商，虽然赚了点钱，但却因为染上毒瘾，在缅甸客死他乡。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泰国也有一份家业，但遗憾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在泰国病逝。家道中落之后，曾宪梓和大哥跟着母亲在老家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但再难，母亲仍然坚持把哥俩送到学校读书，希望有朝一日知识可以改变两个孩子的命运。但是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兄弟俩在10几岁的时候只能辍学回家帮母亲种地。后来为了有条出路，他大哥在16岁时跟着叔叔回到泰国经商，而曾宪梓则与母亲相依为命，穷的在冬天连鞋都没有。即便如此，他在读书上却没有丝毫懈怠。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当时一个负责当地搞土改的干部看到曾宪梓干完活后就捧着破烂的书苦读，便亲自把他送到了学校，并嘱咐老师，这孩子家里穷，太苦了，希望您能多照顾他。就这样，在政府的帮助下，曾宪梓终于重返校园，不但一切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3块钱的助学金。如此，国家整整照顾了他10年，从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一直把他培养到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那个时候，曾宪梓就下定决心，长大成才之后一定要好好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的一切。1961年，大学毕业的曾宪梓被组织分配到了广州农业科学院工作。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农业学家。然而在1963年，他的人生之路却改变了。在前一年，他大哥从泰国来信，告诉他叔叔和自己争夺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遗产和2间商铺，希望他赶快到泰国帮助自己。没办法，27岁的曾宪梓只能借到香港前往泰国。那时他满怀愧疚，因为自己只报效了祖国1年多，他知道自己欠党欠祖国的太多了。当时我国和泰国没有外交关系，需要在香港待几个月才能拿到泰国的签证，曾宪梓只能寄居在姑妈家。为了生活，这位堂堂大学毕业生只好靠给亲戚看孩子来赚生活费，对此他羞愧不已。1963年，曾宪梓终于抵达泰国，和大哥一起向叔叔索要父亲的遗产，但叔叔却矢口否认，私吞了他父亲的遗产。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曾宪梓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告诉叔叔，为了一家的亲情，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遗产。此后，曾宪梓带着母亲和妻儿，一家六口只能住在大哥家。但他万万没想到，大哥和大嫂竟把他们当成了负担，不但恶语相向，还在一天深夜把他们全部撵出了家门。那时的曾宪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

道给曾宪子雪中送炭的会是曾经势不两立的叔叔，而曾经一奶同胞的大哥却是形同路人。不过如果曾宪子当初留在泰国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小店铺，或许也就没有了日后的领带大王。其实在此之前，曾宪子只在香港待了几个月，那么他这个外来户是如何实现逆风翻盘的呢？1968年在泰国勉强度过了五年之后，曾宪子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香港。当时全家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曾宪子身上只有叔叔给的10000港元和学到的制作领带的手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了帮助过自己的恩人，因为姑妈帮助过他，为了表示感激，他毫不犹豫把2000港元给了姑妈。做大事的人真的有非同寻常的气度。然后他用剩下的钱租了间小房子，除了住，这里还是他的领带小作坊。如此，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为了生计当上了小裁缝。不过一家人就算日子过得再苦也非常团结，母亲和妻子一起上阵给他帮忙。经过细算，他手里的本钱只有6000港元，而全家的生活成本每天要50港元，这就意味着他每天至少要卖出60条领带才能保证全家不挨饿。为了这个小目标，在1968年香港那炎热的街头，34岁的曾宪子每天开始沿街用自己带着浓重客家口音的粤语叫卖着自己的手工领带。很多人都嘲笑他的口音，嘲笑他的富翁梦，对此曾宪子不屑一顾。当时全香港有400万人，而且西装特别流行，男人几乎人手一套或者是几套。曾宪子相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一次他到一家西装店推销自己的领带，却被老板给骂了出来。换作旁人肯定骂骂咧咧地走了，但曾宪子呢，却转天给老板买了杯咖啡上门道歉，说自己耽误了人家生意。当时老板都傻眼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意人。那次他没有再把曾宪子轰走，而是和他攀谈起来。后来曾宪子每天路过时都会和老板打招呼，一来二去，老板干脆让他把领带放在自己的店里帮他代销。再后来，凭着对领带工艺的精益求精和自己的真诚，曾宪子和很多百货商店的老板也熟了起来，为自己的领带带来了更多的销路，全家也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曾宪子没有就此满足，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非常便宜，而进口货却异常昂贵。开始时他认为是香港人崇洋媚外，可当他把进口领带买回家进行研究时，却发现人家的领带无论是在设计、材质还是在做工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外国领带，最终仿制出了不相上下的产品。而在市场投放后，他的第一批高端领带居然在百货公司卖断货了，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悄悄来临了。开始时曾宪子的领带品牌沿用了叔叔在泰国的品牌金狮，但发音在粤语里却不太吉祥，和金书类似。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品牌度，曾宪子便把狮的英文发音改成了汉语，如此金利来横空出世。1970年曾宪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金利来打广告。那时香港本地产品还没有建立自信，更没有几家本地企业会花大价钱打广告。第一次登广告时，曾宪子选择了父亲节这天，花了3000港币。要知道这钱相当于他们全家2个月的生活费。但广告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大订单是我国国家队从美国回来时在香港举行表演赛，电视台的转播负责人找到曾宪子，想让他投放广告，但广告费是高达30000港币。按当时的地价，30000港币足够曾宪子把租来的厂房直接买下来了。他当时也是一惊，但思考之后他拿定主意，和电视台商定出广告费分期付款的方式，每笔只付3000港币。当比赛播出后，金利来在全港直接卖爆，
正是凭借自己的人品和出色的商业头脑，曾宪梓又带领金利来扛过了香港1974年的大萧条，并成

成功跻身为高端品牌之列。不过在走向成功的途中，曾宪梓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誓言，那就是报效祖国。于是在1978年，他又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1978年，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宪梓得知可以回到内地了，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家乡梅州。可当时看到曾经的母校东山中学已是破败不堪时，他心痛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当时就决定出资30万港币为母校捐建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要知道他的捐款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而今历来的流动资金本来也不是十分充裕。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回报党、回报祖国之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发表，很多香港商人对于回归都心存疑虑，便把资产向国外转移，而曾宪梓却将准备投资到美国的100万美元转投到祖国大陆开办企业。同年，在梅州，占地8万平方米的金利来大厦拔地而起，这是金利来自创建以后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成功上市，并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永远的美好回忆。从1978年起，曾宪梓为祖国的教育、医疗、体育、科技、航天、公益等事业捐款了1400多次，总金额超过12亿港币。1994年，祖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老爷子一生简朴，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曾经的誓言，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拳拳赤子。如今老爷子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却仍然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他为祖国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将铭记史册，永垂千古。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

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长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长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长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长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长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长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长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长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盘，谭长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长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誓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长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长安对失败耿耿于怀，誓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长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
资金初到位，谭长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

连开四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千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昌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昌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昌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资金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昌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昌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昌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昌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昌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昌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6.5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谭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3.5万赞。如今谭昌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2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2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3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晨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 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5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2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二三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 8.5 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

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赫也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赫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赫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

此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是

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93讲，丁兆辉特意的把自己宝剑拿出来，双手捧着就往人家老道怀中这么一送。哎呀，道长，您也是使剑的，我也是使剑的，请道长看一看这口宝剑如何呢？只见人家这位大爷呀，眉头微微一皱，把这口宝剑接过来了。哎呀，这口宝剑可以说是列国时节欧冶子所铸，有大三小二，此剑乃是头一口，名为湛卢。好剑的好剑，能够切近断玉，不知道我讲的是也不是啊。像这样了，你丁兆辉就赶快别再问了。这丁兆辉啊，把自己这口宝剑接过来，一伸手插楞，又从展昭这儿啊，把展昭那口剑给拽出来了，然后双手这么一捧，道爷，您再看看这口宝剑如何呀？这不是诚心考人吗？人家这位道爷连接都不接，就用眼睛稍微这么一搭，微微一笑。哎呀，怪不得二位能够成名呢，这两口宝剑是世间罕有，这都是无价之宝啊。此剑与方才阁下那口宝剑同出一人之手，这是小型的第二口，其名巨缺，也是切近短玉的好剑呐。丁兆辉到这个时候是面红耳赤啊，考人家，人家都说上来了，自己没法下台阶了。他腰一响，老道他认识剑，嘿嘿，他未准呢能够认识刀。他把这口剑还给了展昭，然后一伸手插楞，好吗，他就把呀欧阳春这口刀给拉出来了，然后双手这么一捧，道爷，您再看看这口刀又将如何呢？老道从他手里接过这口刀来这么一看，哎呀，人家是脱口而出，此刀出于后汉，汉文帝曹丕所造，一共是有三口。这口刀的刀刃的刀纹 好像是灵龟，其名叫做灵宝，还有一口刀好像是冰霜，起个名字叫做素质，另外有一口好三侠，起名叫做韩章。这三口刀啊，又曰七宝，小道我是无知乱谈，不知道施主我讲的是对也不对呀？就这么一说，哎呀，丁兆辉，北侠南侠对这位道长啊，那真是刮目相看。北侠赶快过来打个圆场，哎呀，道爷，您不愧是博学多知，是名不虚传呐！啊，我等佩服佩服。尽管这么说，人家老道一回手，从后背把自己的宝剑插楞亮出来，双手这么一捧，往丁兆慧面前这么一送。丁施主，您看一看我这口宝剑又当如何呢？丁兆慧啊，都不敢伸手去接去。怎么？只见这口宝剑光滑夺目，冷气森森。哎呦，这到底是什么剑呢？他不知道啊。这可怎么办呢？那也接过来了。他呀，赶快抬头看了看北侠，那意思，欧阳哥，怎么办？您认识吗？欧阳春狠狠瞪他一眼，谁让你考人家来的？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瞅瞅，考了半天人家，现在人家考你了，嘿。如果说智化贤弟要在这儿，甭管什么样的宝刀什么样的宝剑，他呀都能够认识。现在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欧阳春冲他摇摇头，哎呦，这丁兆辉呀，这鼻子尖这指点冒冷汗，转过头来再一看这个展昭，展昭微微一笑，这真是好剑呐，好剑真是无价之宝。光说是好剑是无价之宝，人家道爷呢又问了一句，难道说这口宝剑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名字不行吗？啊，还请施主您多多的赐教。这么一问，展昭看了看这位道爷，道长，您是光有一口啊，还是有两口宝剑呢？就这么一问，魏真呐，睁大了眼睛把展昭又看了看，心想，得，我碰见行家了。此剑那是雌雄二剑，这口剑它是个雄剑，名为婆湖，另外还有一把雌剑，名叫紫电。不知道那口雌剑既然不在道爷的手中，不知道爷可曾见过此剑呢？呵，展昭把话这么一讲，这位道爷接过宝剑，哎，您要是说起那口雌剑紫电来，虽然说不在小道的手中，

见，我倒是见过呀，不过说来话长，怎么回事呢？三个人又重新落座，老道就跟他讲起了这一口紫电宝剑。那还是当初啊，包大人到这个陈州放粮的时节，在陈州那个地方看过一次这个宝剑，也就是那天的白天，包大人铡了那个安乐侯庞玉。到了夜晚三更时分了，老道呢想亲自的到公馆里边，他什么意思呢？要看一看呐，这位铁面无私的、忠心耿耿的阴阳学士包大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忠臣。他呀，也就是来到公馆以后马上上了西房了。到了西房这么一看，他发现东房上边那有一个人，那个正房上边也有一个人。猛然间就听见正房上边那个黑影喊了这么一嗓子：“好清官！”随着转身就走。这位道长呢，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一直的呀，把人家追到树林子里边去了。就这位头了跑的黑影唰这么一转身，问这位道长：“你为什么要追我呀？跟我来吧。”人家就领着他到树林子里边这么一看，感情这是一块坟地。两个人就坐在坟头的旁边聊起天来了。感情这位呀、啊、嘿，他也是到这个公馆里边去观看大人的。这个人呢，说起来是绿林当中的人，人品极好，此人姓燕，名叫燕子托，也是陈州人士。他到公馆一看大人，所以喊了这么一声好清官，就是他手里边使的这口宝剑，就是那口紫电宝剑。说到这儿，展昭这么一拍大腿：“哎呀，您看，说来说去呀，咱们都说到一块儿去了。跟您那么说吧，那天夜里边在东房上的那个人正是萧可，我是在东房上边暗地里边保护包大人，听见正房上边有人喊了那么一句好清官，他走了，我也瞅见西房上边那个人追下去了，不知道是谁，今天才知道原来是道爷您呐。哎，我问问您，那个名叫燕子托的这个人到现在还有没有啊？”问到这儿了，这位道长叹了一口气：“哎，他早就故去了。”“哦，那他的后人呢？”“哎，可惜呀，可惜，燕子托这样的英雄，他有个后人，也就是他的儿子，是个不肖之人，名叫燕飞，外号叫独影，还有个外号叫做白菊花。他就仗着这么一身的功夫，双手会打飞镖，而且这个人呢水性也挺好，在绿林当中任意胡为，到处的采花，他是个采花淫贼，而且每次作案之后呢还都要留下自己白菊花的标记。你想想他是这么一个人多么可恶呀。”三个人听完老道说的话，那简直把白菊花恨的是咬牙切齿。“道爷，不是我说呀，这口紫电宝剑迟早的也会归到您的手中，这是个宝物啊。有道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燕飞这样的不肖之子，那口宝剑怎么能够长时间的留在他的手中呢？一定会归到您的手中。”“贫道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丁昭惠在旁边一听啊，不管怎么说，嘿嘿，今天我们三个人呢没让这老道给烤住喽，时刻不早了，行了。

行了，我看咱们这儿赶快的启程奔上头走吧。对对对，老道起身把宝剑推下。这个时候那书童锦剑赶快过来给他们三个人跪下磕头。北侠赶快把他拽起来，孩子你不必多虑啊，就在这个庙里边等着我们吧。老道吩咐小道士，你们好好的看家，告诉他们也不用再开这个庙门了。眼瞅着

一起。眼瞅四个人啪这么一跺脚，首先说呀，这个丁昭慧身子猛这么一晃，再一看展昭，哎，也是这么一晃，再一瞅人家老道是微微的一晃，北侠呢连晃都不晃，啪这么一跺脚，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四个人就施展了夜行术了，跑出去有他妈二里多地，回头再一看，丁展二位啊已经就落在后边了。北侠信了，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不让你们跟着来吧，你们两个人非得要跟着来，结果怎么样啊？跟人家比这个夜行术，嘿嘿，你们两个人不是人家的对手，输给人家了吧？你们两个人输给人家了，我可就不能够再输给人家了。怎么三个人已经输了俩了？所以呢，北侠脚上使劲，肉肉肉肉，就在前边这么一走。这云中鹤呢心想啊，我说什么也得赢了你，怎么追这个北侠就是追不上，离得也不远，老差那么几步远。眼瞅着北侠呀稍微的气往下这么一沉，慢了一点，他心想我一使劲就能超过去。嘿，你这刚要超啊，人脚上要使劲了，怎么跑，哎，也就是啊差这么几步，就眼瞅着追不上北侠。老道心想北侠这功夫可了不得呀，四里多地了。北侠转过头来一看，远远的已经看不见丁展二位的身影了。北侠呢特意的指着喊，哎呦哎呦，我可是实在太累了，你看我个肉大身沉的，我实在是跑不动了，道爷呀，咱们是不是在这歇息歇息呀？这老道也说着，对对对，我也是跑不动了，咱们在这儿歇息歇息吧。话是这么说啊，这老道的脚步可是一点没停，北侠也不敢停下来呀。走着走着，眼瞅这老道气喘吁吁的停住了脚步了，北侠这也才停住了脚步，就往旁边啊这个石头上边这么一坐，哎呦呦呦，真把我累坏了。这位道爷呢过来气喘吁吁的也往这儿这么一坐，道爷您的功夫确实是好，我呀在您这儿我是认输啦。老道一听，别开玩笑，那是你认输了，这分明是我输给您了。两个人说话搭理等了一会儿，眼瞅着丁展二位从后边气喘吁吁的全都赶过来了，也往这儿坐了会儿。老道啊抬手一往山上指，您看看啊，如果说咱们到他山寨去，要是从山这儿走倒是超劲儿，哎，可以进不少呢。如果说呢要是到他们前边那个山寨栅栏门那儿，绕着山从那边走，您看咱们是不是登山而行啊？这北侠一听登山，赶快的把头一低，哎呀，我是最怕山了。哎，没关系，一会儿啊我给您带路，您看怎么样啊，保险错不了。哦，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着我就跟您登山过去。丁兆慧在旁边摇了摇头，这回他服气了，我们俩可不能登山。这位道长给他们指引了方向，你们二位呀，哎，就从那边，你看我指这方向，这个边山这儿，你们绕过去就能够找到他们大寨的栅栏门啊，到那儿去吧，等着我们，哎，也备不住呢，我们先到，然后我们等着你们，好不好啊？这二位呀歇了一会儿，就按着老道指引的方向起身，就从这个山边呐，这个道路绕道而行，奔往了大寨的栅栏门的那方面走下去了。老道看了看北侠，哎呀，欧阳石罗，咱们也上山吧。好好好，上山吧。眼瞅着人家云中鹤呀
就往起这么

度深层。嚯，窜上去足有八尺啊，唰，脚尖这么一落，人家是连窜带跳的往这个山上走。欧阳春呢，在后边慢慢的往山上爬，还一再的说，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哎呦，这儿怎么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啊？哎呦，这山道可是太难走了，这又没有道，可怎么上山的？云中鹤心中暗想啊，哎，在平地比这个夜行树啊，虽然输给你了，咱们俩爬山，说什么我得赢了你呀、啊？只要是爬山，我把你赢喽，我也总算把这个面子我给找回来了。一边往这个山上爬，还不时的回过头来呢，叫了叫欧阳施主，欧阳施主啊，我在这儿呢。哦，您慢着点啊，放心吧，这儿的山道可实在是太难走了。哎呦，您在外边等一等我啊。啊，行了，欧阳施主，哎，往上走几步。欧阳施主，哎，欧阳施主，喊着喊着呀，听不见声了。这位云中鹤心中暗想，十成的道路，嘿嘿，我已经啊都登上八成了。这位欧阳施主啊，背不住，连那个两成他还没上来呢。特意的在这个半山空中大声呼唤，欧阳施主，欧阳施主，你在哪儿呢？欧阳施主，你在哪儿呢？你倒是回声啊！他这一再的喊，猛然间呢，就听见他脑门的上边有人答言：“哎呦，道长，您别喊了，我在这儿呢。”啊！云中鹤抬头这么一看，嘿，离着自己好几丈远，他怎么跑头了去了？这，哎呦，道长哎，您怎么落在后边了？您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来到这前边了呢？啊，要说您出这个主意呀、啊，哎，把我累的是口干舌燥。您瞧瞧，这儿正好啊有这么一个酸树，哎，上边呢有不少的干酸枣，我在这儿还摘这个酸枣吃啊，哎，倒是挺解渴的。您呢也赶快上来到这儿吃点酸枣怎么样啊？云中鹤这么一听，行了，您呢啊，我还吃山枣啊？猛然间这么想，哎呦，我上了当了，怎么久有耳闻呐、啊？这位欧阳春北侠他是夜眼呐、啊，我怎么把这个词儿给忘了？嘿，哦，这爬山和我又输给他了。赶快的噔噔噔上来了，两个人坐在这儿说了会儿话。嘿，其实啊，这欧阳春那是三宝护身呢、啊。怎么呢？第一，他是一视同男；第二，他有宝刀；第三，他有夜眼。那么老道呢，是两宝护身，他也是一视同男，他有宝剑，他可没有夜眼呐、啊。更何况啊，这位欧阳春在辽东当守备的时候，那有山呐、啊，为了追贼，每天都在山上来回这么跑，练就这身功夫，他是藏而不露。两个人一直来到这个山顶这儿了，欧阳春呐、啊，站在山顶上面，手搭凉棚，往下这么一看。欧阳春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位道长这么一听，哎呀，他是暗自吃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阵，第94讲，云中贺魏征，还有北侠欧阳春，这两个人呢，同时的登上了山顶。到山顶上边了，已经是啊三更多天了，山下边是一片漆黑呀，欧阳春。

坤守着凉棚往下这么一看，道爷，施主，那一片黄琉璃瓦的地方是什么所在呀？就是欧阳春这么一问，云中鹤呀，当时浑身就是一震。怎么？他觉着欧阳春这个眼睛太了不起了。虽然说您是夜眼，您能够在夜中视物，也不能看得这么远呐。下边是一片漆黑，而且这么远的，您就能够看见那一片黄琉璃瓦了。哎呀，您不仅是夜眼呐，您还是神目啊，这还了得吗？啊，施主，您要问呐，那不是别的地方，那正是熊飞的后寨。啊？欧阳春一听说什么？是他的后寨？哎呀，这分明是玉皇阁，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后寨呢？什么意思？就是过去啊，盖房，您甭管是用砖啊，用瓦，这都是非常讲究的，那不是随便就能够乱用的。只有皇宫内院可以用这个黄色的琉璃瓦，您就是在庙里边，那也得分什么地方才能够用这个黄琉璃瓦呢？分明这是玉皇阁，那是供奉玉皇大帝的地方，上边才能够用这个黄琉璃瓦呢，这个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后寨呢？这也太不像话了，对神佛也太不敬了。云中鹤赶快的给解释一番，哎呀，施主，您有所不知，也是那熊飞呀，到我那个小观跟我去聊天去了，他的二寨主就是那位赛地鼠韩良，他呀是个浑人，他看着他的嫂子，那也就是熊飞的夫人，还有这些婆子呀、丫鬟呐，跟他们这些喽啰兵们都在前边的一块居住，明显的是男女不便。他呢就带着喽啰兵来到后边玉皇阁这个地方，就让喽啰兵把这个神像给搬出来了，不仅搬出来了，还扔进了山涧，带领喽啰兵就把玉皇阁这个地方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一番，让他的嫂子带着婆子丫鬟搬到这儿，就作为他们山寨的后寨。哎，等我呀跟这个熊飞还到山上这么一瞅，这怎么能行呢？无奈一劫，神像已经让他们扔进山涧了，木已成舟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他们的后寨。欧阳春这么一听，眉头紧皱，哎呀，这可真是大错特错，怕只怕他们将来会遭到报应的。谁说不是啊？哎，施主，这后寨住的是弟妹他们，我看咱们就别从后寨这儿进去了。哎，既然来到此处，一切都听道爷您的，您说从哪儿进去就从哪儿进去，您说怎么走就怎么走，好，您随我来。于是呢，云中鹤在前边，欧阳春在后边，两个人下山以后就顺着西边这个长墙啊往南边就走下来了。走了一段时间，云中鹤停住了脚步，告诉欧阳春，咱们就从这儿进去吧。欧阳春把头这么一点，两个人蹭蹭就窜上墙头，在墙头上往下观看，四下无人，两人又飘升而下，云中鹤在前，北霞在后，就来到了啊那个聚义分赃厅的后身。眼瞅着云中鹤用手往上边这么一指，两个人蹭蹭窜上房去，越过了屋脊，来到了前坡，两人就往房上这么一趴，伸手把住喽瓦口的前沿，两只脚这么一蹬，就找到了瓦笼，随着身子往下这么一探，是往下观看。天热，一瞅啊，那三位寨主
正在这个大厅里边这个饮酒说

话呢，坐在正当中的那正是玉面猫熊威。只见他身高在70开外，一身的素缎的衣襟，面似银盆，细眉长目，鼻直口阔，倒有这么一团的正气威风。他身旁边上垂手这个人，青缎的衣襟，身高也就在6尺左右，面似姜黄，立眉圆眼，菱角口，看得出来呀，他这个酒喝的可有10成了。甭问，这就是他的二寨主赛地鼠韩良。那么坐在下垂手的呢，肯定那就是过云雕彭玉。只见此人身材矮小，倒是肩宽膀厚，穿着这么一身呐墨灰色的袍子，面似新瓦，粗眉大眼，狮子鼻，火盆口。他坐在这儿，用手指着他二哥，正说着话呢。二哥，您看您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怎么连人家的女眷您都给抢来了啊？这还像话吗？是不是啊？哎，我告诉你老三啊，你还别这么说，虽然说哥哥我今天连他的女眷我都给请来了，不假。哎，但是有一样啊，劳了兵让我管得规规矩矩的，我把这些女眷们全都送到了后寨，交给咱们嫂子那儿去了。我什么意思呢？让嫂子看看，有那个听话的顺溜的留下来好服侍咱们的嫂子。如果说呀，看着他们全都不顺眼，没别的，明天照样把他们全打发走，放他们下山。你这还不行吗？是不是？哎呀，你这么做那也欠思量啊，是不是？一旦要是让老道知道喽，咱们还能够活命吗？三个人呢，而正说着话呢，眼瞅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喽啰兵来，急急忙忙的就进了大厅了。哎呦，寨主，寨主，跟您说，那位相公爷杀没杀呢？要是没杀，可千万千万可不能动手，不能杀呀，那是恩人到了。啊，欧阳春、云中鹤两个人在房上听得特别真切呀。怎么，那位师公子怎么会成了他们的恩人了呢？书中暗表，也就是啊，熊飞根本不知道抢人的事情，那都是那位二寨主韩良办的。这个人呢，平常的时候有伺候他的喽啰兵啊，就听他手下的喽啰兵啊一再的跟他讲，哎呦，寨主爷，您看您现在已经都成了山大王了，您瞧瞧咱们山上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啊，您该睁开眼看一看，既然是占山为王了，咱们就应当过这个占山为王的日子呀，应该是大碗大碗的喝酒，大块大块的吃肉，而且呢论秤分斤，按斗分银。除此以外，哪个山寨王不得先喝这个人心酸辣汤？不喝这个人心酸辣汤能办出横事来吗？能够办出好买卖来吗？那怎么能够称得起是占山为王呢？平常老这么说，这韩良啊心里边呢也犯点嘀咕，也想你看咱们过这个日子啊，落下这么一个占山为寇的名字。可是呢，咱们一不借粮，二不打劫，还不杀人放火，老老实实的，有咱们这样的贼寇吗？哦，都凭着老道到时候给咱们送点用度来。哎呀，这个日子也太清楚了，这一天又正赶上他这个酒啊喝多了，带着喽啰兵下山了。怎么那么巧，正碰上师军携家带眷，又是驮车呀，又是驮轿，又是马匹，从这个山口这儿这么一过。这个韩良借着酒气把手这么一挥，来呀孩子们给我抢，呼呼啦啦的愣把这些人呢全都给抢到了山上。哎，倒是有一样，您别看这酒喝醉了，心里这点倒是明白，女眷不准让喽啰兵们碰，赶快的吩咐，凡是女眷都送到后寨去，听从嫂夫人发落。

这么着就把这个女眷呢全都送到了后代。熊飞的妻子吴氏那是善良人家的儿女呀，这么一看这位金小姐举止动作呀特别的端庄，再一看人身上的穿的衣裳肯定不是一般住家户的人家，所以赶快的问了问，说您家住哪里，姓的名谁呀。人家这位金夫人呢就如实的把自己家是怎么回事，自己的老爹爹是谁，家在哪里，啪啪啪这么一说。就是这位金夫人呢刚刚把话说完，吴氏立刻扶着人家把人家请到了上座，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口称恩人到了，我们多有不敬，您多多的恕罪。这个金氏傻了，我怎么会是你们的恩人呢？原来啊就是这个玉面猫熊威，他是干哪一行的呢？他是干镖行的，是专门与保镖为生。你想保镖哪儿都不去呀，而且押送的这些东西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有一次跟他的同伙发生了口角，两个人吵起来了。其实说起来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趟镖也就是有点丝绸啊还有不少的茶叶从南方往北方呢这儿送，就怕一路上遭到抢劫。等到住店的时候了，他那个同伙呀老抓人家这个茶叶喝，这不是小事儿吗？但是熊威这个人就看不过去，你看咱们是保镖的，是要把人这些货物安全的送到目的地，咱们挣的是这个钱，干的是这个行业，如果说咱们保什么镖就随便拿人的东西，这不等同于监守自盗吗？怎么能够干这样昧心的事儿呢？他那个同伙把嘴一撇瞪他一眼，嘿嘿，你是干这行的吗？啊，过手三分肥呀，这不是别的东西，如果说咱们保的是金银财宝，这也有情可原，拿了以后过去人家一看分量不对了会找咱们。这茶叶多点少点的算什么呀，你何必这么较真呢？熊威一再跟他讲，干哪行啊有哪行的规矩，怎么不能破了咱们保镖的规矩。两个人是越说越僵，那个人说出话来更不好听了，照你这样啊不客气讲你就不配当保镖的。熊威一怒之下把脚一跺，弃行不做，打这儿开始我再不挣这份钱了，我呀不干保镖这一行了。所以呢这么一来家里边这个日子比以前就显得紧备多了。有一次呢他又奔往这个兰陵府地面去，他呀带的盘缠也不多，万没想到病在人家客店里边了。您想想啊，又得找大夫又得抓药，在店里边住的日子一长，这个盘缠钱呢用光了。那个开店的自然三天两头的找他，您得给我们店钱呢，要不然在我们这住着这算怎么回事啊，都像您这样我们可管不起。但是啊英雄在外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钱怎么办？也是那个店小二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您过去不是保镖的吗，肯定您那个武艺也错不了，这么着吧，您呢就在我们附近找块地方，您可以卖卖艺呀，这也不是丢人，没偷人没抢人，凭着自己的本事挣点钱，不但能还了我们的电饭钱，而且呢您自己也宽着宽着，您看您现在这身啊穿的多破呀，这也不像话呀，是不是啊？哎，到这个时候了，熊威这么一想也只好如此了。于是到了第二天，他呀就到外边画了这么一个场子，就练开了，又练拳呐、又练刀啊，还真别说还真有人给钱。哎，熊威一想这也是一条生路啊，凭着自己的本事吃饭这多好啊，
在这儿一连呢又练了那么十几天。嘿，看他练把式的人呢还是越来越多，纷纷相赠，不仅把这个电饭钱还了，而且呢自己也换上新衣裳了。这一天呢正练着呢，从这个人群外边进来这么一个人，撇着嘴瞪着眼，哪儿来的？就上我们这儿练来了。哦，到地方就挣钱，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啊。熊威这么一问，感情这个人呢就是地头蛇敏福，凡是练把式的都得给他提成。熊威一想到此地咱也别破坏人的规矩，这么着，我给您提两成怎么样啊？要说两成的钱呢已经不少了。过了三四天这位又来了，两成不成，咱们呢得对半分。还不单今天的钱对半分，就是你以前自打你在这儿和练把式那天起，那个钱呢还得都给我补上。熊威一想，你太欺负人了，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呢越说越僵，动起手来了。熊威也是一怒之下三拳两脚就把这个敏福给打死了。这一下可就乱了，惊动了地方，地方呢立刻又带了一个捕快头，用锁链的嘎灯就把这熊威锁起来了，就要往这个衙门里边带。正赶上呢这个兰陵府的知府施昌，也就是这个施俊的父亲施的老爷卸任准备要还乡，来到街上随便看一看，一碰见这不是那个王头捕快头吗？他锁这个人，看着这个人不像恶人呢，把手一摆拦下了，问了问这怎么回事啊。这捕快头说，您看他打死人命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清官。又问了问这个熊威到底怎么回事啊，熊威就把自己如何的困在殿房之内，怎么样在这练把式，他怎么样过来提成，还有跟我对半分，连以前的都要拿走，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一怒之下我失手了，把人给打死了。哦，这位施大老爷听到这儿啊，冲着那位捕快头点了点手，叫过来了，跟他耳语一番，然后又让旁边的家人给了不少的银两。这个捕快头呢就把这个熊威啊先押解到监狱，把监狱里边也全都打点好了。半夜三更时分，捕快头来到监狱告诉熊威，你知道今天你碰见的是谁吗？不知道啊，那是将要卸任的施昌施的老爷，人家给了银子了，恰好你这个案子还没往上报呢啊。施的老爷吩咐下来，我们不看着你，你借着这个机会赶快逃跑。另外施的老爷呢还赠送你十两纹银，记住喽，远走高飞，可不能够再待在这个地方了。这个熊威这么一听，哎呦，施的老爷的恩情我永远记在心中，嗯，知恩不报非君子，有当一日我一定要报答施大老爷的恩情。就这么回事，他跑出来了，回到家中也不敢久待呀，带着自己妻子往外跑，又碰见了韩良跟彭玉这哥俩拜了把兄弟，这才来到山上。到了山上以后遇见老道了，道士告诉他说，不准借粮，不准杀人放火，不准抢人夺财，一切用度都由老道供给，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您想想啊，他的妻子吴氏一听这是恩人到了，赶快告诉婆子，婆子出来又把这些话告诉了喽啰兵，喽啰兵来到大厅之后把这些话叭叭叭这么一讲啊。熊威这么一听，这很了得呀，这是我的恩公到了，赶快起身往外走，问喽啰兵把那位公子爷绑在什么地儿，就在外边那个大柱子上面呢，赶快过来呀。熊威

给人家送了绑绳，一看旁边放了有盆，还有尖刀，再晚一会儿啊，就要破釜挖心了。兄威跪在地下，梆梆磕头，不知恩公驾到，我有失远迎啊，恩公您受惊了，您恕罪吧。梆梆梆一劲磕响头，这位师公子都觉得奇怪，这是从何谈起呀？赶快的把人家让到大厅，韩良、彭玉两个人也过来了，一再的磕头，恩公恩公，您多多恕罪吧，我绝对不知道，要知道您打死我我也不敢呐。哎，到了这时节了，您让人家师俊说什么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熊威啊，就把以往的事情跟师俊这么一讲，所以您是我的恩公哦。师俊赶快的又把劫他那个韩良给搀扶起来了。你也起来吧，如果要不是你今天把我带到山上，我们大家怎么能够在此处相逢呢？我问一问你，我那个女眷啊，您放心吧，女眷全都送到后宅，由我嫂子那儿精心照料着呢，您但放宽心。熊威一声令下，来人呐，重新摆下酒席与我恩公压惊。一会儿的功夫，酒席全都摆好了，当然师俊坐在首位，他们三个人在旁边相陪，推杯换盏，这正喝着呢，就看见喽啰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厅来。哎呦，寨主寨主，大事不好了，外边来了不少的人，已经杀死咱们三个弟兄的了，您快去看看去吧。啊，您再看这个赛地鼠韩良啊，虽然说喝多了疼站起来了，大哥这事儿交给我，我下去。那个熊飞呀，赶快把他拽住，行了二弟，你喝的够多的了，你下去，哥哥我怎么放心呢？彭玉站起来了，不然的话哥哥我去一趟，三弟你也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彭玉手持钢刀，就带领着喽啰兵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啊，来到了寨门外边。他那么一看啊，把他吓得呀是魂飞魄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林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1: 转轮能懂 game 能懂

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可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却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阳关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

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莎的花园。塔莎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莎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莎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莎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4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
通过网络直播。

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
果说惠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指禅的方式论，惠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八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惠川经营的影响。惠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惠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万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万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

或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 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20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家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0: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冰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据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 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他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极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 品爆卖十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带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中深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中深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 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潮的衍生产物。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用冰箱贴的标记旅行足迹，填补情感需求时，冰箱贴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像。而像这样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小生意，冰箱贴只是其中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有更多的赛道在等待着更多的创业者来开发和探索。这就是狂销千万件，年轻人疯抢，新进的断货王冰箱贴撬动的百亿市场。其实财富呢，它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数字的增长。希望在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分享中呢，一起和你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可能。随着节目的尾声呢，想对每一位创业的朋友说，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呢，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们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疑问啊，包括创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

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噔噔噔。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公益题材，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题材啊。嗯，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

0: 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两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 0.44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长期驻守门店的她，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121.95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

0: 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1/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

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啊，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 300%， 并且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2。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 31.49 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6位，也是亏损10强中唯一家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 55.946 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下去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